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星辰悦动力，
10: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9: 话题有热议，
11: 当季的这个韭菜，
9: 港城最头条，
12: 3年前拍下的一张，
9: 资讯新鲜报，
12: 来关注网络，
9: 记者在现场，
13: 商业模式到底能，
9: 热线再追踪，
13: 做热门线路，
9: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1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详询连云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大家可以通过调频92.7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搜索抖音直播间，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有什么话题互动呢，或者说想要聊一些关于咱们港城发展的这些情况这些事情呢，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发送文字过来。

0: 遍海洲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金秋九月，省运热度持续升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比赛9月12号在海州体育馆鸣哨开赛，全省少年健儿齐聚绿茵场，为九月的港城再添热血运动热潮。今天的省运逐梦海州文体旅快讯，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橄榄球这项运动。接下来的海州乡音乡情，循着日渐升温的省运热潮，聊聊属于海州人的本土运动记忆，回望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奔跑与青春。
2: 竞技点燃城市热度，文旅绽放海州光彩，赛场英姿与街巷烟火共同汇成省运的交响。省运逐梦海州文体旅快讯，速递最鲜活的文体旅动态，共赴省运活力之约。
1: 场上逐梦，共赴山海，一站式获取海州文旅全资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比赛举办地海州体育馆橄榄球场，按照标准英式橄榄球规格建设，铺设沙培天然草坪，排水性能优异，配备专业赛事级照明与扩声系统，可满足1000余名观众观赛需求。场地此前已成功承办全国7人制橄榄球系列积分赛、首届文旅杯、青少年橄榄球邀请赛等多项高水平赛事，办赛经验成熟。为保障本届省运会顺利举行，场馆已提前完成设施提档升级，增设临时热身区，配齐各类赛事器材，调试完成实时计分系统，安保、医疗、志愿服务等各保障团队也全部就位，反复推演赛事流程，全力为参赛选手营造专业安全的竞赛环境。橄榄球是一项极具团队协作性的运动，既考验运动员的爆发力与耐力，更考验队伍的战术配合与凝聚力。本次赛事分为小组循环赛与排位决赛两个阶段，前半程各队伍轮番交手角逐积分，后半程进入最终排位争夺，最终决出各组别名次。
2: 沿河鲁声，摇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以乡音乡情为纽带，串联海州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省运赛事在家门口举办，看着绿茵场上奔跑的少年身影，总能勾起不少海州人关于运动的旧时光记忆。对于老海州人来说，运动从来不是专业赛场的专属，而是藏在日常烟火里的生活片段。说到海州的运动记忆，绕不开的就是老南广场体育场。这座1956年建成的体育场是连云港最早的综合性体育场地，因为坐落在当年新浦大街以南，老百姓都习惯叫它南广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是全市举办大型运动会、职工球赛的唯一场所。每逢全市运动会召开，操场上彩旗飘扬，各个单位的队伍列队入场，看台上坐满了前来加油的市民，锣鼓声、呐喊声能飘出半条街。厂里的职工球赛、学校的运动会、机关的广播操比赛都在这里举办。那时候没有专业的运动装备，工人们穿着工作服、布鞋就上场踢球，输赢不重要，图的就是一份热闹与尽兴。南广场的跑道上留下了几代海州人奔跑的脚印，也承载了一座城市的运动初心。校园里的运动时光更是很多人青春里最鲜活的片段。早在民国时期，现代球类运动就传入海州，崇祯中学最先开设篮球课，此后古城里的学校纷纷建起篮球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州的中小学里最热闹的就是课间十分钟，男生们抱着篮球往操场冲，你争我抢，上课铃响了还舍不得回教室，女生们在走廊里跳皮筋踢毽子，银铃般的笑声飘满校园。放学之后，学校的操场上总少不了打球的身影，夕阳把少年的影子拉得很长，汗水浸透了校服，却满是肆意的快乐。那时候没有专业教练，大家跟着高年级的学长学动作，自己琢磨战术，一场简陋的班级篮球赛就能让整个年级兴奋好几天。日常的运动场景还藏在街巷与河畔，每天清晨沿河边上总有晨跑的队伍，沿着河畔石板路慢跑，迎着朝阳，伴着河水的潮气。傍晚的街头巷尾，孩子们玩着老鹰捉小鸡、滚铁环，跑着闹着，就是最好的运动。夏天的傍晚，老槐树下总会有街坊打羽毛球、练太极，摇着蒲扇围观的老人比打球的人还起劲儿。这些朴素的运动场景，没有专业的场地，没有统一的规则，却藏着最纯粹的快乐，也成了海州人骨子里的运动基因。从旧时南广场的人声鼎沸，到如今省运赛场的青春飞扬，海州的运动场景在变，场馆在变，但那份热爱运动、蓬勃向

0: 向上的精气神始终没变，看着省运赛场上奔跑的少年，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看到了这座城市。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不断的青春与活力。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

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经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膘肥体壮，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每年开湖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日前后，记住，这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仔细着点，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自己去到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的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规格，699老饕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风险由人。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元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

0: 变得长生又不老，学会靠努力的道。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一天，老婆问铁柱，哎，你知道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
15: 买好车。
13: 错，别人会以为你是司机。
15: 那戴好表。
13: 也错，别人会以为是高仿。
15: 那是什么呢？
13: 就是把钱花在我身上，我保养的肤白貌美，就算你穿个大裤衩配拖鞋，只要我往你身边一站，别人就会说这女的肯定图她的钱。
14: 铁柱愣了半天说，
15: 听着好有道理的样子。
13: 阿豪去应聘，经理对他说，给你一句话的时间，我会决定你的去留。
14: 阿豪想了一下，随即唱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13: 留下来？
14: 好的，经理，我明天就来上班。
13: 今天老王在路上规规矩矩地开车走，突然被一辆车追尾了， 他下车就对驾驶员大吼道：
3: 你会不会开车呀？
13: 没想到司机很坦然地看着他说：不会呀。
14: 老王再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教练和后面挤成一堆的学员，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13: 大头上学的时候，老爸为了防止他早恋影响学习，就骗他说：
3: 儿子，你太优秀了，以后必须找一个像王祖贤这样的优秀的女朋友。
13: 大头当时就信了，觉得没有一个同学能配得上自己，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恋爱。
14: 可是等到现在他才明白过来，大头已经是单身癌晚期了，别说王祖贤那样的，就连王祖蓝那样的都找不着啊。
13: 大头去相亲，两个人谈得很不错，吃饭的时候女孩就问：你喜欢小动物吗？
3: 小动物？当然喜欢了。
13: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呀？
3: 顿顿都有。
13: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被老爸揍完之后躺在床上，幸好在换牙的时期，拿手摇了摇，牙齿就出血了。
14: 大头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水，刚好老爸走过来，大头一看机不可失，立即戏精上身，虚弱地说：
13: 我不行了，真后悔来这个世上，你和我妈要保重啊，赶紧再生个孩子吧。
14: 老爸抱起大头就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嘴里不停地说：孩子，你要坚持住啊，医院马上就到了。
13: 不过从医院回来挨第二顿打的时候，大头真心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老王儿子问妈妈：
3: 妈妈，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13: 那是因为人只有工作了才能拿到工资呀。
3: 那是不是只要工作了就都能拿到工资呢？
13: 妈妈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孩子又疑惑地问道：
3: 那你说家里的活都是爸爸干的，为什么每个月末都要把工资交给你呢？
13: 倒霉孩子，哪来那么多问题，赶紧写作业去。
14: 一天，老爸打来电话问大头：喂，儿子，你还好吗？
13: 我很好啊，怎么了老爸？
14: 哎呀，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儿子被绑架了，要在3天之内凑够30万拿去，不然就撕票。
13: 听到这儿，大头赶紧安慰老爸说：爸，最近骗子短信太多了，你理都不要理他。哎，你什么时候收到的短信啊？
14: 好像是上个月吧。
13: 周末，铁柱带着媳妇儿去吃鱼火锅，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一盆番茄汤。
14: 哦，这应该是开胃汤，我先尝尝。好喝。
13: 是吗？那我也尝尝。确实好喝。
14: 这家店客人有点多，铁柱和媳妇儿你一勺我一勺。当番茄汤最后一勺被喝光的时候，服务员来了。
13: 哎，火锅底料哪去了呀？想当年，老王做生意，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租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来撑门面。
14: 一天，他坐在宽敞的办公室，听到门口有人敲门，老王一边说请进，一边装作生意很忙的样子，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机呼吹乱砍，还不停地甩出几个大数字，好像在谈一笔超大的买卖。
13: 说了足有10分钟，他终于放下了电话，问来访的人：
3: 你有事儿吗？
13: 那个人很尴尬地说：哦，打扰了，我是来装电话的。
14: 大头一个人去旅游，参观了一个寺庙。大头有心事啊，进了寺庙不管3721，跪在地上咣当就磕头，嘴里还念叨着：三老四少各位大佬，保佑我早日遇到美好姻缘。
13: 一旁的导游尴尬地说：先生，这是文庙啊，供奉的是孔圣人，是求学业成绩的。
14: 大头听罢想了很久，继续说：哦，那就请保佑我娶个女博士吧。大学里有两件事情是主旋律，一个是点名，一个是查宿舍。一天，大头逃课在宿舍睡觉，他给在上课的死党发短信说：
13: 哥们儿，点名没啊？
14: 点了，没帮你答到。
13: 哦，是吗？ 刚刚查宿舍，我爬到了你的床上，哈哈哈哈哈！
1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和舍友去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室友说道：
9: 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到5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吗？
8: 于是舍友把手机号给了他，一旁的亚楠就问：哎，不是说5个人的手机号吗？为什么不要我的呢？
9: 结果帅哥看了亚楠一眼说：啊，不好意思，已经够了。
8: 头走在街上，又一次被人叫住问路：
10: 小伙子，红旗广场怎么走呀？
9: 换作以前，大头肯定会指一条相反的路，然后沾沾自喜，感觉自己像占了便宜一样。
8: 但是现在大头已经过了那段幼稚的年纪，于是耐心地告诉对方：
9: 哦，前面过2个红绿灯，在第2个十字路口左转，再走50米，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步行街。
8: 哦，那就到了吗？
9: 那里人多，你可以问问他们怎么走。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住校，总想溜出去到网吧上网。有一次，大头刚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爬上墙头，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干什么呢？
8: 原来是被保安发

0: 我带着狗狗下楼买东西，店里一个小女孩盯着狗狗看了很久，忍不住对她说：叔叔，能摸一摸你家的狗狗吗？
1: 叫哥哥。
0: 哦，叔叔，能摸一下你家的哥哥吗？老王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两个人感情还算和睦，只有一点，老王对老婆不太满意，就是他煮的面条太烂了。
1: 哎呀，都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把面条煮那么烂，只煮五分钟就好喽。
0: 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桌上放的依然是一碗软烂的面条，老王忍无可忍，今天亲自煮了一碗面，只煮了五分钟，面条刚刚好，他赶忙去叫还睡在床上的老婆：
1: 快起床快起床，今天非要让你看看面条怎么煮才不会烂。
0: 老婆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不紧不慢地说：不，我今天非要让你看看一碗煮好的面条是怎么放烂的。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一天，老婆向铁柱抱怨道：
0: 以前你都叫人家小心肝的，现在怎么不叫了？是不是不爱我了？
1: 铁柱看了一眼老婆发福的身材，小声地说：就你现在这个造型，小心肝是不可能了，要不叫你小脂肪肝吧。看了以前的照片，大头得出了一个结论：老姐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第一胎没什么经验，习惯了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怠慢。拍合照的时候，姐姐那是稳稳地坐在了正中央。
0: 而到大头出生以后，爸妈有经验了，知道不管怎么小心护着，小病小灾总是难免的，所以照片里的大头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腚舔着地板。
1: 老王单位有个女下属，30多了依然单身。一天半夜，老王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0: 你还我青春。
1: 老婆当时就傻眼了，对着熟睡的老王就是一顿暴打：
0: 你赶紧给我解释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要不然咱们没完。
1: 经过老王一夜的解释，事情总算是平息了下来。原来那个女下属之前相亲请假，老王没批准，
0: 从此以后这个人每次请假老王都不敢不批了。
1: 铁柱出差坐火车，车上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0: 16号车厢一位旅客突发急症晕倒了，现在紧急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1: 话音刚落，坐铁柱旁边一位大姐毅然决然地站起来：
0: 兄弟，帮我看一下东西，我去看一下。
1: 半个小时之后，大姐回来了。铁柱问：请问您是医生还是护士呢？
0: 大姐擦了擦汗说道：哦，我是看热闹的。
1: 王美丽带着男朋友回来见家长，老妈和男生聊了半天家常，看样子是过关了。然后老妈扭着头问旁边的老弟：
0: 你姐对象你觉得怎么样啊？有什么意见吗？
1: 老弟啃着鸡爪子说：我就是过来蹭顿饭，我没有发言权。
0: 老妈大喊道：美丽她爸快出来。
1: 只见系着围裙的美丽老爸从厨房走了出来：我就一厨子，专业不对口，我也不发表意见。
0: 老王去儿子房间辅导作业，进去不到几分钟，一声怒吼伴随着儿子的哭声传来，然后老王气呼呼地从儿子房间出来，边走边说：
1: 朽木不可雕也。
0: 这个时候儿子也出来了，并且一脸委屈。老王的媳妇儿赶紧上前安慰道：没事没事，不着急，咱慢慢学。
1: 儿子边擦眼泪边说：爸爸也不会做，他说给我1块钱让我明天早点去学校抄同学的，还让我不要告诉您，我不答应他就吼我。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开咱们的车载以及家用的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线上的收音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讲到收音机这三个字，感觉似乎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产物了，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听收音机呢？ 现在越来越线上化了，这个科技感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们现在手机呢也可以移动收听了，只要咱们有网，即使你在外太空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所以说呢，不仅仅现在只能说哦，我只能坐车里听，哦，或者我只能拿着我的移动收音机听，现在用手机。 咱们可以用手机呢下载APP，叫做连云港手机台，然后呢下载完毕了，进入到首页之后呢右下角就有那个广播两个字，进入到广播之后我们就选择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就 OK 啦，就是你肯定会有自己喜欢的电台的节目，或者你会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位主持人，那哪一天你说哎呀 我有事错过他的节目了，没关系哈，这个连云港手机台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回听的功能的，它可以保存一个礼拜的节目啊。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抖音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收到港城王一博的留言了，马上就帮您来评估车辆哈。来，我现在跟我们正在听咱们 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你是第一次打开到收音机听到，或者是你第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所听到看到的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呢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里面干啥呢？是为咱们所有有购买 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什么是二手车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吧，简单来说已经是有挂名的，你现在要考虑说把它给卖掉，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现在价值多少钱的话呢，也可以咋地呢，就直接把你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评估一下，就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买卖的环节哈，就是我就想先了解一下。 OK， 没问题。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里面呢，咱们发来哪些内容，就像是我们的港城王一博一样，发啥呢？说，哦，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啊。 好，可能有朋友在问啦，你都光说你这抖音在直播啊，账号是多少呢？跟各位报告哦。那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我叫思思嘛。然后为什么叫小推车呢？就是我想说能够帮大家在买二手车的道路上面去走一些捷径啊，就尽量的给大家去省一点钱，花最少的钱呢去购买到一台车况透明的啊，性价比很高的好的二手车。 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买车的，如果是卖车，就是说我们也是想要去帮助大家呢，把咱们的手上这台车相对更高的用高点的价格给卖出去，所以说呢，就帮大家省钱吧，直白来讲啊，然后去购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爱车哈。 思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就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呢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啊，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就打字给我们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啦，同步哈给各位也是开通了另外一个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参与电台节目相对更直接的。每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帮你评估车辆啊哈，帮你去找爱车，找二手车。那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跟

0: 咱们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我们电台的参与进来的电话号码很好记，8545312 3，很好记的一部号码哈，8545312 3，打进来之后呢，直接问老师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千呼万唤使出来，咱们要邀请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家，程老师您好。
1: 孙孙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上午好，我看了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呢，我们的港城王一博哈，有一台车呢想要请咱们陈老师给他先估一下，一台2021年5月份的宝马 X3 28高功率带哈曼卡顿的一台车，是白色的，然后2021年5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21年21款8万公里的宝马 X3，然后是28的这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那么目前只要是车况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3万以内啊，不超13万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14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哎，正好哈，我们也是借着咱们这台车，我帮听友们来问一问咱们程老师，想了解一下最近咱们二手车市场的那个油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啦？
1: 嗯，油车基本上相比较上一个月的话，行情呢属于出现一个持平状态，也就是说行情相对前段时间要稳定了一些啊，基本上上个月报什么价这个月也还是报什么价，没有再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然后反过来讲，新能源的话呢，也是随着这个行情的缓慢调整呢，价格也逐渐趋于正常了，目前基本上能给大家报道的价格也不会说特别偏高或者偏低啊，都是行情比较恢复到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状态。
0: 我看了一下小江同学说啊，说这个油车已经滞销啊，我知道就前阵子陈老师在节目里有提到过啊，就是有一些油车咱们都不敢收了，现在就还好是不是？
1: 对，这段时间倒还好，但是主要的一个消化途径还是以这个批发为主，像这些零售的，就是咱们个人消费者在选购二手车的过程中呢，那么燃油车的低价车型考虑的程度会好一些，但是基本上像你说5、6万以上了，10几万以内的这个燃油车销售的情况还不是特别好啊，大家可能在同价位里面选择的新能源的车型要多一些。
0: 明白了哈，我也跟那个咱们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油车车主，现在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台油车，而且你有考虑到要把它给出手，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或者是5年以后，我注定是要把它给卖掉的，那么宜早不宜迟，早点卖早点出手。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情况哈，它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它所受到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呢是不止一个点与面的啊，它的因素还是很多的，然后也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过什么价格突然一下回暖啊反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如果你注定要把它给卖掉的话，请抓紧卖掉。而且我们现在交广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不对，我们来帮大家估，然后也可以帮大家卖。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是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哦，咱们的西安的呀，南京的，还有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啊等等的，还有常州的呀，宿迁的呀，有很多朋友，还有昆明的等等的啊，欢迎各位哈。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的江苏连云港啊，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估完这个港城王一博的车，觉得价格要是 OK 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敲敲我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也顺道跟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报告啊，如果你也想评估你自己手上这台车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都可以呢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免费的帮大家进行最专业的价格评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45312 3，8545312 3，大家可以直接参与进来跟咱们程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然后同样的，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也同步开通了咱们抖音的直播间，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啊，或者我比较内向比较含蓄不想打电话，也同样的哈，可以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 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趴菜。

0: 哎，抖音账号名字没说是吧？叫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那个哈，思思小推车，大家点击关注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 OK 了。有空的话帮我戳戳赞，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发菜手上有一台英菲尼迪 Q50L， 然后是宝石蓝色的，舒适型，20年上牌的车哈。再说一下，有一台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型，宝石蓝，行驶公里数也是跟上一台宝马一样啊，8万多公里，请咱们程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版就是一个标配的版本啊，颜色没什么太大问题，车况没问题，它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大几啊，578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67800以内啊，65000-67000这个区间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跟大家说啊，老师一般估完价之后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追加留言说啊，为什么，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们前两天有夸张了，上礼拜上个月找谁估的这个价什么的哈，如果说他估的是100%靠谱且专业的话，你也可以就一定要问出来，我们给你最专业的解答。这个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哈，说不定尤其是前阵子真的是一天一价，还是很夸张的。感谢果冻啊，谢谢果冻的礼物，我们不送礼物了哈，谢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麻烦大家哈，有空的话帮我戳戳屏幕点点赞，我们多一点流量，然后可以上一些人，我们更加的去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二手车这条路上免少走弯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下一位网友朋友的留言，翻牌子，翻牌子啦，咱们的聪明的一休哈，他说有一台冷门车是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 好像没说配置，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咱们可能留言之后呢，我要按照顺序给大家来播报评估嘛，然后把留言给留在排到的下一位的车那儿，然后下面可能我就翻的比较慢哈。 QX80 黑色，当时没说配置是不是啊？一休，一休还在直播间不？一休把你这台车的配置说一下哈。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尾号4733的这一位朋友，有一台蓝鸟啊，15年的蓝鸟，11年的车了。然后也没说颜色哈，也没说配置。咱们的4733也是一样哈。再往下翻，小江同学的20年 Q 五市场价大概7左右，哎。是专业的吗？是咱们的这个车商朋友是不是啊？我们翻到小星野吧哈，翻牌子，有一台2017年1月份的白色 CRV 18980那一款哈，指导价哈，然后跑了不到9万公里，他说现在能值5万块钱吗，陈老师？
1: 2017年的 CRV 是吗？
0: 是的，2017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的 CRV。当时指导价是18980那一款啊，跑了不到9万公里。
1: 好的，那么2017年的 CRV 车况没问题的话，颜色也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在50000大几啊，50000大几，不超6。然后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0000小几以内啊，60000-64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还就不孬啦，小星爷赶紧的哈，趁现在这个价格还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区间段以内，如果说确定咱们这台车要出手的话，赶紧了哈。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就是咱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的大鱼子哈，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呢可以给他点关注，然后呢在后台问他就可以了，小星爷就跟他联系哈。反正跟大家报告，通过咱们交广，你卖出去的车一定是价格能高不低，通过交广你买到的二手车能低不高，而且车况百分之百放心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翻到的是我们的川雾啊，有一台留言又跳下去了，我看一下，川雾一台阿特兹，2020年1月份上牌的阿特兹，2.5次顶配的红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3万大吧，13万大公里。陈老师，
1: 那么阿特兹20年2.5的那个高配的版本啊， 正常来讲行情价如果不是红色，行情价格应该是在6万多，6万2、3、3、4这样子。那么红色的收购价格应该是在6万左右啊，红色收购价6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的话呢控制在6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来快速的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评估车哈，感谢我们再回首的分享啊，抖音直播间的分享，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各位一直在不停的给我点赞哈，上流量，上人，来人呐，谢谢大家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是有几台车来着，都没发配置的那个，也有没发颜色的什么的，我先来看一看，我翻一下哈，翻一翻。

0: 哎呀，我要懵了，我这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才有讲拿一休做个例子，我比如说哎，你漏发了配置，然后咱们就是辛苦大家把你前面发过的那个复制粘贴一下，然后把配置加进去，不然的话我要往上翻你前面说的是哪一台车，然后后面追加的那个补充的信息是哪一个，然后这里边太难翻了，所以说我太不适合做抖音直播了，加油加油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休哈，是那个 QX80 3.5T 的四驱的那一款，我在网上翻翻它上面说的是什么啊，一休啊，那个冷门车的那一位朋友啊，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然后黑色的，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是3.5T 四驱的那一款，陈老师哎。
1: 好的，那么 QX80相对冷门的一个车子啊，年限也是比较的短啊，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60多啊60大几万，67-8这个样子，具体的话我们要现场看一下车子，因为相对于咱们这些热销的主流车型呢，这个冷门车子它的报价差异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具体要以实际情况来参考啊。那么大概范围价就是在60大几万，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0中级以内，75左右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哇哦，就光是这个60多70多，我听着我自己听着都高兴。嗯，具体的还是一休啊，我们以见实车为主，先给咱把那个咱们榜一大鱼子点个关注，然后或者是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都 OK， 然后呢节目以后呢咱我去让陈老师他们直接跟你对接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还依旧的不停的有朋友们在留言，要我们帮大家评估车辆，大家不要着急，麻烦啦，大家不要捉结，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因为我们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免费评估车辆的话，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10点钟，所以呢，一定会帮您估到的。就是可能辛苦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在直播嘛，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咱们还是要先以广播的节目为主，以它的节奏来哈。因为马上都会进入到一个9:30的半点的宣传，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呢会继续的回来，没关系，我们在电台的这个节目在播广告啊播报头的时候呢，思思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哈。所以呢现在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有什么车想要咱们的陈老师帮大家来评估一下，如果说最近能考虑出手把它卖掉，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我们帮你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车子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啊，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啦，好，然后可以顺道把咱们这台车的一些这个车况也给我们讲讲，这是不是在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了几面漆等等的。好，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请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广播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能直接跟我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再一个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给大家同步的开通着，咱们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就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哈。好，我们在半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啊。

0: 自我。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点30分。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向未来。冲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的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看到咱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哈，在这个电话线路上面啊，也是让您久等了。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参与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8545-3123，好，我们来接听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久等了。
3: 你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您请说。
3: 我一看22年的路虎发现五 X SE 最高配的，黑外黑内，40000公里。
4: 嗯，跑了多少公里？
3: 40000，没怎么开，22年6月的。
4: 22年6月的最高配，然后才跑了40000公里是吗？
3: 对。
4: 颜色呢？是哪个颜色？
3: 黑外黑内。
4: 黑外黑内，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七座的啊。
3: 3.0T V6七座的那个。
4: 嗯，好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可以给到您的车商事故价格是在31左右啊，31左右的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3左右吧，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3: 行行行，那我看一下。
4: 嗯
3: 啊，谢谢。
4: 嗯，
2: 不
4: 客气。
2: 好，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后面后期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哈。咱们是全方位为各位。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的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哈，无私的，无私奉献。反正我们传统媒体嘛，不是咱生意人，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就能苦点茶水费最好，但是我们不苦也无所谓。好吗？所以呢，大家要买二手车啊，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啊，都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然后呢，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好啦，评估车辆的话，大家啊，留言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你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让我来看一下啊。莫问说，思思怎么做到这么早还能画出这么精致的妆呢？哦，那你对我的误会有一点深哦，兄弟。今天早上就拿洗脸巾抹了个脸，然后就贴了个痘贴在鼻头上，然后就出来了。基本上来说，一个月你能看到我化2次妆，2次淡妆就很不孬的了。我不觉得化妆费事儿，我是嫌洗脸卸妆费事儿，所以我基本上不化妆。要不开点美颜，这哪敢直播呀。好，我不啰嗦了哈，赶紧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狂飙同学的一台电车哈，要请陈老师帮他来估一下。

0: 这是一台海豹，2025年8月份上牌的，2025年8月份上牌的海豹06 DMI， 纯电，120续航的。按正常色给他估吧啊，行驶公里数是1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1: 好的，25年的海豹，然后是，应该是智驾版的，因为25款出新款智驾版了。我们按照120的一个入门的配置来推算呢，这个车子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万6、7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交易价格。
0: 好的，谢谢王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哈。在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咱不送礼物，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好，就给我戳戳赞，屏幕戳戳戳戳戳，我要赞，要流量，要上人，要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到下一位啊，咱们的王，谢谢。不送礼物也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的哈，大家不用送，小 kiss。有一台2014年11月份的雪铁龙，2014年11月份雪铁龙 C5 高配的，然后跑了13万公里。陈老师，
1: 那么排量也没说是吧？
0: 没说，他就说是高配的。
1: 那我们按照2.0的排量来算吧，2014年的，然后跑了15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他7000-8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抓紧估，马上44分又要有广告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毛啊，陆小毛，您好，您好啊，有一台这个22年上牌的逍客。22年上牌的逍客豪华版的，指导价16.8的那一款车哈，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说没有出过险啊，而且是原版原漆，车况很不错哈，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
1: 好的，22年上牌22款豪华的这个逍客啊，原版原漆，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0000大几啊，5.7-5.8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6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牌子，翻到咱们的果冻啦。果冻有一台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哈，然后是1.5升的白色，自动挡低配，行驶公里是50000公里。再说一下啊，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1.5升白色，自动挡低配，5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那么18年的这个威驰，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20000小啊，22000-234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0000，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 ，Mr. 五，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哈，不送礼物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给我戳戳赞就可以了啊。还是的话啊，咱们我希望大家把钱自己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好。赞呢赞呢，右下角没看到有赞啊，看到了。好，我们继续来咪啾一下下一台车辆的评估。咱们的小家二手摩托车这位朋友，他是有一台20年的宝马 X1 啊，20年宝马 X1 领先版 2.0T， 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咱们按照正常色来给他评估。陈老师，
1: 好的，21年上牌的宝马 X1， 然后正常里程正常颜色，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80000多啊，84000-850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9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嘞，小吴同学不送啦，停停停停停，谢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呢就经常就是来参与节目，经常呢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向我们咨询，然后让我们能真正的帮到大家，这时候这个思思跟陈老师才是最开心的啊。好，我 我们赶快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莫问啊，把我们这台车的这个配置还有颜色也补充发来一下哈。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翻到我们的 TXT 这位朋友，2014年的现代朗动，也没有配置吗 ？TXT， 我们把我们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水围禅，有一台现代的 RX35， 2021年的。1.4T 的，然后呢，行驶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0,000公里，车况挺好的，一手车。陈老师，
1: 嗯，好的，2021年的现代 X35 1.4T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左右啊，50,000稍微冒点头，50,000、12,000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不超6万、5万大几这个区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佳哈，小佳刚才那台是20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的，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然后小佳白色的，陈老师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小佳这台车呢是20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白色，10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20年10万公里宝马 X1 2.0的，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呢不超7万78以内啊，在7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哎，好嘞，好，跟大家报告，马上会有一条很短的广告，我们会继续的帮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是呼吁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说我现在比如说捞不到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唠嗑哈，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行了。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就是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3123，超好记。大家打过来之后呢，直接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就都可以跟咱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直接问他。好，顺道呢，咱们抖音呢正在直播着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想进来转转啊，过来看看啊，除了自己的车，也想了解一下别人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售价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上田下心思的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名字，之前叫四爷喝水哈，有时候觉得其实也是的，正儿八经上节目的时候哈，就是生活里就算了，叫自己四爷呢也无所谓，但是呢毕竟是在上广播的节目嘛，每次说自己抖音账号叫做四爷喝水有点不太合适哈，所以我就改了一下。这小推车呢，一个是给大家推荐车辆的意思，再一个呢就把当作是一个购物车哈，就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都可以通过联系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然后我们有非常广泛的找车的资源，我们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靠谱的车哈。

0: 好好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里边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是主持人思思，我们来继续翻牌子。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北商贸哈，这位朋友有一台2017年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的高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2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2: 三厢两厢有说吗？
0: 没有说。
2: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厢的高配豪华型来推算吧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20,000多啊，20,000中级，25,000-26,0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价的话，建议价格呢在30,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他补发了哈，说是三厢的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哎，刚才那个那台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那个低配白色70,000公里的那个，他说没有说多少钱能出啊，我们刚给他估了吧？那陈老师辛苦您再给他估一下哈，是这个 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低配的白色，然后行驶公里数70,000公里。
2: 好的。那么2014年的朗动里程非常少，才跑了70,000啊。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是在13,4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不超20,000，在17,8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哈。好，莫问，刚才这台别克英朗给你估过了，好像是不是？好的，跟大家其他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报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这台车呢它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每天电台节目在直播的时候，都会邀请到咱们非常专业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老师。所以大家呢，想要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来咪啾一下哈，我们的莫问哦，看一看，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白色的中配的，然后说是自家人呢车过户过一次啊，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00,000公里，也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2: 好的，2015年别克英朗100,000公里过户一次，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4,5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要跟大家说个 sorry， 就是我可能忙不太过来，就是我又要弄电阅，然后还要再弄爆头片花，还要再推推子，然后关开关，然后再还要关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漏哈，所以大家辛苦各位，如果要是我读漏了的，然后就辛苦大家可以二次的发来一下，再发来一遍。好，我们抖音现在也继续接收大家的车辆的评估，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的电台电话现在此时此刻也是开通着的，咱们呢可以拨打进来啊，854531123，咱们听众朋友们不方便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打电话854531123，那方便的朋友就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留言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刚才有朋友说我了哈，不要说思想了，以后就说思念吧，行，思念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如果说你说现在最近我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哈，想了解一下，提前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车品牌哪一款，然后几年上牌，行驶公里数，颜色，还有 配置，就发过来就 OK 了。那咱们老师很专业，会告诉你两个报价，一个是如果你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你要把车呢给车商去收的话呢，收价在多少。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万一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坑人的二手车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你可以挺着腰杆说，嗯，不得哦，我让这个交通广播给我们估过的哦，这台车应该是在什么价格区间的哦，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一般正常来讲就不太敢了哈。然后呢，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降金的话，那你就不管他，你找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过很长时间再来找我用之前价格，那不行哈，那不一定的，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话，它是，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价格的，好吗？只要是。

0: 跑了17万公里，颜色蓝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这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多啊，7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好的啊，他刚才说了哈，是混动的哈，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了。这位朋友，好，我们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呢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来，我看一下哈，这个苏北商贸这位同学，请我们大鱼字给他点个关注，然后再回来跟他联系一下啊。不客气的回忆哈，这都是小事儿。咱们后期呢，在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还是依旧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再等候各位一会儿会儿吧。如果还有朋友呢说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可以依旧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那请我们的苏北商贸哈，麻烦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管理员哈，就是大鱼子。也辛苦您给他点个关注哈，他来跟您联系。好，大家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找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就可以了。每天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啊，咱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我们可以帮您去购买一台你心仪的二手车，也可以把您的车以相对更合适的价格给他给出手。所以说呢，大家哈有二手车一切方面的诉求，跟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联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在大家呢如果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都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好，那咱们电台的节目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
2: 每天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6178，400-6116-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八卦的心，吃瓜的嘴，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4: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电影院以及和看电影相关的那些事儿。
4: 哎呀，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曾几何时，那些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本来当天这活动就够多了，其实已经很疲劳很累了。但是当时那个电影吧，其实是大家万众期待的，就终于上线的。结果呢，我坐在电影院里，刚看了5分钟就呼呼睡去，一直到电影散场，同学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哦，这电影演完了。
5: 两个可能，第一你太累了，第二这个电影确实不吸引你。
4: 真的太累了，绝对不怪电影。后来电影评分
5: 还特别高呢。你够包容的呀，就那种状态下拉你去，还能去看电影，
4: 没办法，这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在这一瞬间击痛我。
5: 来吧，各位听众，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或者你觉得哪个类型的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更好，以及和电影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4: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可以把你的那些有趣的经历来分享给我们。
5: 说到看电影啊，曾几何时呢， 我进影院的频次还是挺高的啊，有些热门的呀，冷门的呀，尤其是早场的，经常是
0: 下了班之后没事干，就赶第一场。有些文艺电影啊，其实还不错，可能票房卖的不是特别好。那我就自己呢买一张票过去之后，享受那种包场的感觉。
3: 哎，我真的觉得就在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看电影，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享受。
0: 那肯定了，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些电影，比如说你要追求视听震撼的
3: 科幻片，
0: 哎，你就去电影院看。
3: 是，
0: 但有些喜剧类型的呀，或者说看画面电影和这个电脑都差不多的，那在家看咱们省点钱就行了。
3: 哎，我还挺喜欢，就是尤其这种喜剧片也喜欢去影院看，尤其是他首映的时候，特别享受那种
0: 氛围，
3: 对，氛围，
0: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3: 对，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得。
0: 的确啊，这两年你看什么五一档啊、国庆档啊、春节档啊，喜剧电影总是票房最高的啊。你甭管故事写的怎么样，的确在那一刻呢，还真是挺放松的。
3: 哎呀，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电影院的一个经历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这个经历还挺特别的。他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跟室友去看电影，路上买奶茶，进场的时间晚了，电影已经要开场了，刚好这电影的片头比较黑，他俩呢就摸着黑往座位走，
0: 小心别崴脚啊。
3: 对，他说过道这个位置比较窄，我呢就想抓着前面人的椅背保持平衡。那么悲剧就正式开始了。
0: 怎么啦？
3: 我狠狠地按在了前面大叔光滑的头上
0: 啊，
3: 因为感觉哎手感还不错，我呢还抓了两下，正在准备继续往前走换下一颗头的时候，我听到了大叔惊恐的声音说，
4: 你这是要干什么？
3: 要干什么呀？甚至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抓在人家的头上。
0: 我估计你这场电影看下来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抓人家脑袋了。
3: 对，他说他现在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但是大哥头皮光滑的手感还是让他印象深刻，每次走进电影院都能够想到这件事儿。当时这个脑袋真的一片空白，忘记有没有跟大哥道歉了。他说现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补上啊，就说对不起大哥，那天实在太黑没看清楚，祝愿你的头皮能够永远保持健康。
0: 大哥心里还说呢，看了多少年的电影了，头一次被人在黑暗当中摸头，什么情况这是？
3: 哎呀，大叔此时此刻内心一万句就想问你，到底你礼貌吗，年轻人？
0: 来，我们关注蔡蔡，他说的有一回看电影啊，特别投入，哎呀，哭得死去活来，那主角呢一个一个赴死，给我整的人特别的心碎，然后搂着自己的肩膀就开始哭起来了。
3: 哦，
0: 声音不是很大。那电影结束了，灯都开了，我还在那抽泣呢。然后呢，我前面有个小男孩，本来跟妈妈都走了，看见我哭，要走未走，犹豫了一下跟我说，阿姨，那是假的，他们不是真死了，你别哭了。
3: 哎呦，看来你已经是哭到了一定的状态，你看多逼真，把孩子都已经彻底的服气了。
0: 这个说完之后呢，小男孩看了看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坚定的看着我点了点头，估计也没想到孩子能这么安慰你了。
3: 关键是此时此刻这位女主角她心里内心应该是啊，真的太丢人了，阿姨知道不是真死了，阿姨只是忍不住。
0: 小暖男不错啊。
3: 哎，但是太太堂也是这样的一位阿姨，一到了这种感动的情节，在电影院我通常就是哭得喘不过气儿来，
0: 眼泪止不住的流，
3: 就这种情况。
0: 就你这个状态啊，旁边的人肯定会侧目的，这丫头什么情况啊，这么有代入感吗？
3: 哎，那个时候啊，我侧耳倾听了一下，还好在我的斜后方也有一个女生像我这样哭泣。
0: 哦，
3: 这样的话我们俩一起哭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0: 有伴儿了啊。
3: 再来看到啊，有一位朋友分享的他的经历，说在电影院朋友没戴眼镜，结果呢被当成了盲人。来看看啊，他说就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朋友是近视眼，而且那天都没戴眼镜，正好那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大概的剧情，还有就是现在演到哪一部了，比如说哎呀你看这是男主角出场了，他现在正在干什么，这种情况。然后旁边的大哥就说，你能不能不讲话了，
0: 哎呀，影响别人了
3: 啊！他说在这儿呢，我也自我忏悔，自我反思，不应该在电影院里面唧唧歪歪。自那次之后呢，我就知道错了，在电影院里面基本不讲话，专心看电影了。打字呢也是亮度最低。最多问一句要不要提前走，如果要去上厕所，这种事儿也一般很少，都是在专心看电影。
0: 对。
3: 然后当时呢，我就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朋友看不见。
0: 我估计大哥得惊呆了吧。
3: 大哥非常的吃惊，然后这一刹那气氛就凝滞了， 然后呢他就跟朋友也没再说话了，就默默地看电影。
0: 完了，把大哥整不好意思了。
3: 对，这途中大哥就是欲言又止的又对他说，没关系你讲吧。
0: 他肯定也这挣扎了一番，也忏悔了一番。
3: 对，他说当时啊，大哥刚说完这话以后我还没意识到问题啊，然后主人公就说啊，不用了不用了。直到出了电影院他才灵机一动地意识到，大哥可能觉得哎，我朋友是盲人
0: 看不见。我觉得啊，从此以后那个大哥再进电影院听到别人讲的时候，他可能会侧目看一下听的那个人到底能不能看得见。
3: 嗯，他估计再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说哎，能不能别说话了。这对于大哥才是一种伤害吧。
0: 来再关注一个朋友的发言啊，他说有一回啊，因为坐的是最后一排的中间，我觉得头顶上的灯呢太刺眼，我就去找工作人员了，说你能不能把我头上那个灯给关了呀？然后对方就一脸狐疑，头上有灯吗？就跟着我走进来看了一下，然后说，哦，对不起，这个不是灯，这个是投影，如果关了的话电影院你就看不了电影了。
3: 对，然后听到之后他本人就特别尴尬，立马想要遁地逃走，永世拉黑这个电影院。但没想到最社死的是啥呀，这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其他工作人员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这个顾客有什么问题呀？工作人员笑着隔着门我都听。

0: 见了，人家要说哦，他要关投影。
1: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观众啊。
0: 对，这样的观众可能就是想花了钱静静的坐在电影院里，一个人望着乌漆抹黑的屏幕来好好的享受一下。
1: 来吧各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一想自己在看电影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欢迎关注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
0: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来吧，我们今天说电影院发生的那些事情。小李子他说，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吧，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结尾呢最后太感人了，别看我是男孩，但也是非常容易共情的，哭得我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啊，重点来了，突然之间我就站了起来，如同表彰大会一样开始激烈的鼓掌。
3: 难道你以为你看的是话剧？
2: 妹妹呢跟我一起去看的，比我小好几岁，当时她都傻了啊。然后呢，可能是怕我尴尬吧，或者说被我情绪感染了吧，她也站起来一块跟我鼓掌了。
3: 哇，你看这妹妹多好，以后去哪儿都得带上妹妹。
2: 当妹妹呼应的掌声响起之后，全影院的观众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开始拍动起他们的双手，影院内掌声雷动，震耳欲聋啊。
3: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非常社死的瞬间吧。
2: 就看我妈妈一脸尴尬地站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地配合着鼓起了掌。
3: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去到电影院你看某一个电影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突然站起来鼓掌了，你会怎么办？
2: 我估计他会马上逃走。
3: 马上逃走一定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傻，
2: 毕竟曾经尴尬过嘛，就不想再被动的尴尬了。
3: 还有一位啊，他是在电影院等候区被这个按摩椅给卡住了啊！看看他是怎么解决的啊！在电影还有半个小时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检票口门口啊，门外面都有几个按摩椅，他就去坐下了。按摩椅呢就会不停地发出那个声音，估计大家都听过，就是扫码体验一下吧，
2: 有点像那个摇摇车啊，小帅哥快来玩呀。
3: 对，他会一直重复。那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扫了码，开始按摩了，付了款，这椅子就开始向后倾斜，他几乎是一个平躺的状态。这按摩开始之后，先按了大脑的部位，后脑勺就不停地被顶起来，对吧？这个检票口呢是人来人往，每个人可能都会看向他，但是他呢就一直被动地在点头，
2: 没办法卡住，
3: 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我有点尴尬是吧？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或者为了我不看见别人，为了避免心理压力不要那么大，所以我就闭上眼睛。谁知尴尬的更在后面。
2: 哦，还没有真正被卡住。
3: 按摩椅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它突然停下来了，一动不动，而他的肩膀呢就被死死的卡在了椅背里面的按摩装置里。他说，当时我想挣脱啊，我想起来，但是我使不上力气啊，我腿在空中蹬了两下，但是没有作用，因为腿也卡着呢。这个时候路过的小姐姐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儿，就上来询问，问我怎么啦。我就说，哎，这按摩椅出 bug 了，我被卡住了，感觉肩膀有点痛啊。

0: 然后又来了一个小哥哥，他拉着我的腿把我硬生生的扯了出来。括号，我此刻内心非常感恩。
1: 我想知道那个时候电影是不是检票开始了？
0: 哎，那个时候电影开始检票了，这个路人也多了，都纷纷围了过来，正好看到我，被从电影按摩椅扯出来的那一刹那。
1: 从此以后，任何公共场所的按摩椅，咱绝对不会再坐了哈。
0: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有点后怕了，因为我就是那个等待的时候会去坐按摩椅的人。
1: 哦，
0: 我一般就会选择20分钟那个档。然后他平躺下来以后，我会完全放松，很舒服啊，我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1: 没事，你瘦卡不住啊。
0: 啊，那就好。
1: 来，我们再关注一位喝了别人奶茶的事儿。丽丽她说呢，就前两天去看电影，看得太投入了，外加整个电影院都充斥着哈哈 哈的这笑声嘛，我就下意识拿了右边人的奶茶喝完一口，完全没意识到。这个时候呢，右边那个朋友突然说了一句，这是我的。
0: 是人家的奶茶，这不是一不小心就间接亲吻了吗？
1: 最后在一片欢笑声当中，跟右边的陌生人连声道歉啊，还想赔一个人一杯奶茶，人说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给你喝吧。
0: 那我估计他接下来后半段可能自己心里都在各种唧唧歪歪，这电影还能看得进去吗？
1: 这就是脸皮太薄了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这对吧，这说明是特殊的缘分嘛。
0: 哎，但我觉得在电影院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还挺大的。因为它左右两边都有位置，都可以来让你放一些饮品和一些食品，对吧。那如果但凡不小心放错了，或者我们不小心习惯性的拿起来，你本来是放在左边的，但是你习惯性的拿起来右边了，这很正常的事情啊。
1: 所以有人习惯性的把它放在脚旁边嘛，
0: 你知道吗？所以我是怎么克服这种问题的
1: 啊？
0: 我习惯性的买旁边没有人的座位。
1: 哦，
0: 我都是现场购票，然后选票的时候旁边没有人，好，我就要这个座位。
1: 你有会员是吗？
0: 对啊，很便宜的，比网上还要便宜呢。
1: 哦，这个方法不错啊，
0: 是吧？还有一位啊，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之后，我真的要被笑喷了。他呢，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啊，就觉得手上有点干燥
1: 啊，
0: 怎么办？他想抹点护手霜。
1: 嗯，
0: 这秋冬的时候啊，包里难免就会放着护手霜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掏出来一支护手霜给自己的手上啊，好好的抹。抹完了以后问朋友，你要吗？朋友也需要抹一抹。好，朋友也抹一抹。等到俩人出去了之后，一伸手，哎呀，这手乌漆抹黑的全是鞋油。
1: 这是刚逛超市买了鞋油跟护手霜闹混了吧？
0: 我真的笑喷了，这种画面，关键是大家想象一下，他抹完鞋油之后，这手咋不得吃吃东西呀，拿拿奶茶呀，或者摸摸脸呀，所以可想而知，这看完电影之后，我劝你还是先照照镜子吧。
1: 这个呢，顶多手脏了洗洗手就行了。还有人在电影院出道了
0: 啊，
1: 就有一个小伙子啊，跟这个朋友呢约了电影了，订票的时候呢，他发现只有他们两个，其他椅子都是空了。
0: 那不错呀，直接包场了。
1: 因为我们都有习惯嘛，你买完票之后那页面你就不会再打开了，对吧？
0: 是的。
1: 他就以为就他们俩呢，然后就检票进场。全程啊，电影院没有几个人，加上订票的时候他发现就他跟他朋友两个人呢，所以就特别的兴奋。哎呀，终于找到包场的感觉了。
0: 所以他跟我一样，想当然觉得自己包场了。
1: 找到厅进门之后呢，他就特别大声的跟朋友说，哎呀，这个灯真是太暗了啊，有点像选秀节目选手进场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好，来咱来一段啊。他就开始大声的学选手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是某某公司的谁谁谁，我的目标是第一名，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哇，真是社牛，这下面如果没人的话倒还好。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留言互动。
7: 是的，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要求或建议，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今天啊，咱们聊到了去看电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可能电影呢本身没那么好看，但是发生的那个事儿呢会让你终身难忘。
7: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如何去判断一部电影我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看？
6: 我是这样的，前些年呢，我判断要不要去电影院看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会不会更好。举例子，你比如说那个阿凡达，刚上映的时候 3D 电影视听震撼，那这一类的你肯定是要去电影院的。还有最近两年咱们国产大片流浪地球，你这种一定是要去电影院看的。对吧，你效果好嘛。再有一类，有些文艺片儿，我觉得去电影院看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有一部电影叫那人那山那狗，
7: 看了没？
6: 电影院没看过，但是网上我看过好多遍了啊。它如果重映的话我肯定去看的。我觉得这个视听震撼的大电影还有文艺电影，唯美的你在电影院更能够身临其境。那至于其他的一些普通的这个故事电影啊、喜剧电影啊，为了省钱的原则，有的时候我是不去电影院看的。
7: 你别说，我听完你的分析之后，你这个角度还是很理性的。确实是从这个电影的视观感的这种效果上去理解和分析的。一方面还又提升了性价比，一方面还有更好的一个视听享受。
6: 是，你像现在我最期待的就是《封神》第二部，它能什么时候上？
7: 我也比较期待，我也感觉还可以，虽然第一部出来以后这个褒贬评论不一，这个吵闹也挺热热闹闹的，但自己观感之后真觉得还不错。
6: 你就是看更好的嘛，对吧？这是咱们中国电影工业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了。
7: 其实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你看到小青青他就说了，说看电影的方式啊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一种呢就是在家看。前者就比如说 是必须要去影院看的。他举例说啊，《碟中谍》系列，还有《速度与激情》系列，《007》系列，还比如前期上映的什么《九龙城寨》呀，包括之前几年的那个《封神》。他说这一类动作类型片和充斥电影科技场面的大片，家里设备呈现不了视觉的震撼，那么就非得要在大屏幕上去享受一番，就像是松鼠吃桂鱼，家里不方便开大油锅，所以必须外头吃。但如果是吃清蒸大闸蟹就不一样，必须得是家里吃，配菜也不用多，一两个素菜足矣，螃蟹热在锅里，吃完一个拿出来一个，永远滚烫着，一口酒一口螃蟹慢慢品尝。
6: 这个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视听震撼的就得去影院去看嘛。那哪类电影他觉得应该在家看呢？
7: 他跟你这个观点不一样啊。他说这个文艺电影就更适合选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在家里打开投影静静的观赏，就比如说海边的曼彻斯特，还有小偷家族。另外他自己这个情况就是在几大视频网站都有买 VIP， 所以也算对得起这些电影。但是他特别提到了说有一种情况必须要去电影院看，就因为某个喜欢的导演主演或者特殊的题材，比如说之前那部《引入尘烟》。
6: 为什么呢？
7: 他说只有去影院看，积极的贡献票房，导演才会有信心有财力继续拍出这样的好电影。
6: 哎呀，肃然起敬，你看人这个格局啊。
7: 哎，我也是这样的格局。我特别关注新片。
6: 我对你早就肃然起敬了，就不用再重复了啊。
7: 我谢谢你。哎，但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你像《封神》我甚至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要再去影院看第二遍、
6: 二刷
7: 第三遍。对，因为不是说票房效果不好吗？这票房效果不好，那很有可能这个导演就会没有信心，那赞助方就会没有更多的投入，那很显然就不会容易有第二部。
6: 继续你的梦想吧，只要有钱。来，我们继续关注啊。说到这个鉴别怎么样去电影院看呢，什么电影更值得去影院看啊，也有人给出了非常理性的一个方法了。小唐他说不难，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吧，一分

0: 就能躲掉85%的烂片。
1: 嗯，怎么说？
0: 举个例子啊，廖凡、佟丽娅曾经他们主演过一个电影叫做《来都来了》，以这个电影为例吧。
1: 这片我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1: 好像评分不高。
0: 第一部，打开猫眼、淘票票、微博这三种啊，随便看看评分。当时呢，打开猫眼搜到评分就6.5，感觉还可以，是不是？
1: 一般。
0: 错了，他说错了。猫眼、淘票票这两个呢是售票用途的，为了卖出票，他给的分都高。
1: 嗯。
0: 而微博呢，往往有大量水军在里头的，口碑评分也看不准。那看哪个呢？
1: 嗯，
0: 就在微信。
1: 嗯。
0: 点击发现搜索，他就发现呢，腾讯视频小程序给出了豆瓣4.5。朋友们，4.5才是这个来都来了的真实评价
1: 啊！那这分也太低了吧？
0: 不去了。但是他也疑惑呀，不对吧？廖凡、佟丽娅、乔杉、范伟，这都是大腕啊，他们共同出演的电影居然是烂片吗？
1: 嗯，
0: 咱们进行下一步啊。
1: 好，
0: 他第二步，这个视角一般人呢他是想不到的。他说投资方和平台呢对自己电影的质量心里有准着呢。
1: 哎，这一点我特别相信，
0: 就是
1: 术业有专攻，他们经验非常的丰富。
0: 对，他也知道自己拍的这个到底是好的是不好的，质量好的跟一般的呢统统送到电影院去卖票，那么质量差的就在自己的平台当网络大电影卖，看一回6块钱不贵啊，也再次印证了便宜没好货的道理。
1: 哦，质量差的就放到自己的平台卖啊？
0: 因为他去影院卖的话他肯定是赔的。
1: 嗯，
0: 人们一看之后就不会再进去了，你放到网络平台上呢，好看一回6块钱，可能有更多的人去掏啊，是薄利多销嘛，看的人多了他可能会尽可能的回本。
1: 那当时这部你举例的来都来了这部电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说实话啊，我没有太大印象，但是根据大家的评价以及他的一个评价的话，他觉得投资方自己都知道这个电影烂到家了，乖乖的就在自己平台上播放，同时呢也认赔了。
1: 嗯，你像我去看一部电影要不要看的话，我自己要么看主演，就有没有我特别喜欢的人物、
0: 嗯、
1: 要么就会关注导演。
0: 哎呀，这也是他给的建议。第三步就是看导演了，他说来都来了，导演作品栏里就没有一部像样的好电影，好判断出来了，烂片无疑。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1: 嗯，
0: 有很多大导演拍的片子最终效果别人评价也是一般。张艺谋怎么样？
1: 当然好了，
0: 但是他的三枪拍案惊奇，他的十面埋伏，
1: 谁还没拍过个烂片啊？
0: 你看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啊，在优秀的人身上我们找人家的优点，在不那么优秀的人身上我们尽量去找他的缺点。
1: 嗯，
0: 你不能说大导演拍的这个烂片就值得原谅，那照样也不值得原谅。
1: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综合来看啊，我总结一下，一呢就是你可以去看真实的口碑评分，二呢你可以看他是否是网络大电影，我们刚刚这位朋友他提供的这个方法，三呢你可以看一看他这个导演曾经导过什么样的剧目。
0: 嗯，
1: 其实这都是一个参考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你和电影院和电影之间那些相爱相杀的故事，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现如今遇到周末呀，遇到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啊，还有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电影院去看电影，觉得对电影院应该是很熟悉了吧，对吧？
3: 嗯，
2: 但是呢，有的点就是电影院的冷知识你未必知道。
3: 确实，你像我的话，平时出门逛个街，逛个街吃个饭，然后就会想着只要有时间那就再看个电影吧。
2: 嗯，
3: 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娱乐保留项目。
2: 哎，你看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啊？
3: 嗯，
2: 我买了一场电影的票，看完之后啊，我发现另外一场电影马上开演了，门口没人，我溜进去也再看一场。
3: 这不行，这不道德。
2: 哦，你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再检视自己，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是吗？
3: 对，一是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二是我发现其实现在各大影院好像啊，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所以通常在你出口的位置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引导你从哪边出去。
2: 那是一个大门，其实现在很多影院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就产生了，哎，只要我不出检票的门，我再溜进一个影厅应该没人发现我吧。
3: 你这贼溜溜的小眼睛心里在想什么呢？
2: 还有啊，尤其是谈恋爱的小年轻小情侣，觉得刚认识的时候外面吧人多，去公园呢可能也不合适，你看电影院挺好的，那么黑对吧，里头去拉拉手啊，拥个抱啊，甚至接个吻呀，多刺激啊，那到底能不能被发现呢？
3: 会被人发现的，就大家会看着的，但是看完了以后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2: 你是被发现过吗？
3: 当然没有啊，你被发现过啊？
2: 我就没干过这个事儿。
3: 你看你的八卦之魂呐。
2: 还有啊，比如说那个 IMAX 厅里头那个屏幕那么大，很多人就想，哎，这个屏幕到底是怎么运进去的呢？
3: 哎呦，朋友，你是不是操心的有点多呀？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
2: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探讨一下。

0: 那不是说看不见，你是不想抓。
1: 但如果你遇到的工作人员比较认真，把你抓到了，那你要么补票，要么离场，反正总之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0: 嗯，还有就是我们在有些影片刚上映的时候呢，会发现有一些盗版的出现了。
1: 嗯，怎么回事呢？
0: 有的人就拿着手机去拍嘛，同时也有人想拿手机拍吧，画面不清楚，有点歪。那我能不能去影院做兼职？我目的就是把一些热门电影，我偷偷的拷贝一份出来，再去卖钱。
1: 朋友们，这种想法它是违法的啊！首先我要说清楚，片源这种重要的物品，都是通过专门的硬盘储存，有专人负责管理。那影片下线之后呢，这个硬盘要原路送回，如果丢失，既要赔偿，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么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在电影院工作的人都能够接触得到啊。
0: 对，他不是说你拿个 U 盘直接拷贝就可以了啊。因为在影院播放的电影，它都有专门的密钥和播放器，没有这两个东西，你想看也看不了。
1: 是的，就算你接触到了，就算你胆子够大，就算你拷贝到了，你很可能也看不了。如果这些东西你真的都搞定了，那么恭喜你，喜提银手铐一份。
0: 下一个问题啊，说给很多小年轻的小情侣们，就是在影院做一些羞羞的事，到底会不会被发现呢？觉得那么的黑是吧？告诉大家啊，影厅当中的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有的能够甚至看清楚你的脚趾头，你女朋友的这个美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看得一清二楚。
1: 你以为黑灯瞎火的是吧？人家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做点啥都不会被发现，人家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啊，在监控室里看，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得是一清二楚。
0: 你别觉得侵犯你隐私了啊，影厅本来就是公共场所，影院安装监控呢，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安全，还有就是打击非法盗录等行为。该反思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若偷偷摸摸的拉个手也就行了，更进一步的动作，咱还是管管自己这个颤抖的手，激动的心吧。
1: 在自己家里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呢，在公共场合还是要规范一下自己的言行啊，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0: 嗯，再来关注一个问题，我曾经也非常疑惑的，就是影院的屏幕那么大，它是怎么晕进去的呢？
1: 男生都是这么好奇的吗？
0: 特好奇。
1: 哎，那当然是花大价钱晕进去的。
0: 你就想吧，很多城市那个 IMAX 厅对吧，那么高，高度啊四五层楼高，要想搬进电影院，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工。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还得砸个墙、凿个洞，才能顺利的进去。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特地的提醒我们正在听到节目的各位宝爸、宝妈们，为啥呀？大家一定要管好家里的小朋友，看电影的时候不要跑到那个电影屏幕旁边去乱动，万一动坏了怎么办？
0: 之前呢，我们看到过新闻，说有的孩子摸了那个屏幕了嘛，弄脏了，然后影院索赔，要了几万块钱，家长还觉得贵。家长，你听好了啊。那不是说跟你要多了，可能还要少了。如果你损坏严重了，可能得赔几十甚至上百万。你想，人家不光是这个屏幕的钱，运输费、人工费、误工费，跟你要个几万块钱都属于友情价。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管好娃，也管好自己的手啊。另外，大家有没有想过，各种影厅现在那么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0: 嗯，怎么选呢？有大的原则，看大场面，阿凡达呀、流浪地球啊、封神呀，选 IMAX 厅。
1: 嗯，
0: 因为同样的镜头，这种厅能看到更多的画面。
1: 那如果说比较注重音效、音质效果、听感，就选择杜比影厅。
0: 嗯，
1: 那这种影厅呢，它是用了杜比全景声技术，看电影的这个沉浸感会更强。
0: 是，那如果价格差不多啊，票价差不多，你就尽量选那种带有什么激光 4K 等等标志的影厅了。
1: 嗯，
0: 这些影厅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加持，你的沉浸感呀、体验感呀，相对会更好一些。
1: 对，估计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自己心里就开始有小九九了啊，这选完了影厅该选啥了？选座
0: 位，
1: 对吧？那至于选位置，如果是比较大的影厅，10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
0: 嗯，
1: 如果是比较小的影厅的话，5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
0: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具体数据我们对比一下吧。那种 IMAX 厅还有大的厅，假如说它是21到25排的一个座位安排，
1: 嗯，
0: 你选9到10排。前后居中一点的位置，中厅15到20排的呢，你可以选7到8排前后居中的位置。那些小厅就8到14排的小厅啊，选5到6排前后居中的位置就可以了。
1: 是的，你要是看 3D 电影呢，你就选正中间的那一排 3D 最佳位置，就是1/2处。
0: 嗯，
1: 如果你是看 2D 电影，那你可以往后移，选2/3处的那一排，这是 2D 最佳位置。
0: 嗯。 总之啊，关于影院的这些冷知识呢，有的你可能知道，有的未必那么的了解。

0: 节，告诉大家呢，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一些错误啊。比如说带孩子去看电影了，你把屏幕跟人摸脏了，你得赔吧。再有就是你觉得影院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谁也看不着，想带女朋友进去干点羞羞的事儿，提醒啊，不要再干了，别人看得一清二楚。
1: 是的，我发现在后台我们的朋友还在积极的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意犹未尽呢，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呢，也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互动。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再见，
1: 拜拜。
2: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冷静，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每天还是有重播的时间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各位啊，有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还有一些政策类的啊，也都是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包括买卖类的。当然，我们目前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

0: 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连云港近景。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提前锁定来观看。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近景楼市，房产的任何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昨天有一些朋友回答到我们的问题，而且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对，
1: 有九月府提供的玩具小熊一个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小熊可以带给大家。
0: 是的。昨天有两位朋友啊，已经是那个得到了小熊，是他们说联系我说周末才能来拿，我说那没关系，
1: 可以
0: 上前台，
1: 是的，
0: 然后直接过来拿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在我们广电台。
1: 好，有朋友说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东路段什么时候通车？
0: 我帮你问一下吧。
1: 跟房产以外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会问我嘛。
0: 对，
1: 这样吧，跟大家来问一下吧。但是提到这个话题，就提到万山花园二期。其实万山花园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哈，整个小区它都是以这种二期嘛，它有这种洋房六层的啊。现在售价也不贵，8000多块钱左右啊，离第一人民医院也很近，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菜场。我其实刚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一段，其实我对这一段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很方便。就是如果哈想冲生活成本不太高，又觉得这个出离人民医院很近，离菜场很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宜养老的地方吧，很方便啊。
0: 其实那一块生活气息非常足，
1: 是的，老城区，对，
0: 挺好的，
1: 离万润街也很近，特别好。
0: 对，当然这个路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问一问吧，好不好？一会儿要有回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来回一回。因为有一些路呢，它可能是市政修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它可能住建他们那边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我们先询问一下 吧。
1: 是的，好，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房产还是比较多的。昨天跟静静也聊了一下哈，我们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一些成交数据。
0: 是的，
1: 其实这段时间如果您想买房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那明天我们的工作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明天我和静静将去这个京路苑去给大家进行直播，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家的热度还蛮高的，你发现了吗？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就是都会问，哎，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商业还没建哈？我跟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在沟通，说他们的这个商业，大概率哈就是有规划在，但具体的时间还不太清楚。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包括他们家目前为止在售的有大平层，大平层其实170多平方的、200多平方的都有。如果大家喜欢平层的话，其实我觉得路苑的户型做的还是非常 OK 的。而且单价2层3层都特价房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是很 OK 的。
0: 说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是多少？统计过吗？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啊，虚沟那一片的话，就是连云区那片，可能大概在3.2左右，3.0-3.2左右。但是我们市区范围内的话，能达到2.8左右就已经不错了。也是相较来说，其实还是连云区那边要更高一些些。
1: 就是有旅游这一块嘛，所以说带动它的这个租房量，包括一些民宿会更好一些吧。
0: 好，刚刚有朋友在问那个路嘛哈，就说那个什么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那个路啊，请你告诉我，这个路它的具体的名字是什么？才能帮你去问到。
1: 包括哈，有个朋友说这个租售比，其实像二手房连云港租价比较多的就是2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好多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苍梧本部有一些房子可能价格要高一点，它租售比可能要2000多块钱一个月。大概是这样的啊。但老破小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要低一点。
0: 对，
1: 但是目前为止我其实看到好多的房子其实价格还是蛮优惠的。
0: 我觉得相较来说，相比较它的一个年租金收入来讲的话，我刚说的也没有很夸张，大概海州区就是在我刚说的是2.8左右吧，
1: 差不多，
0: 我觉得最多吧，最高可能大概2.8吧，可能2.5-2.8之内啊，我觉得应该能达到。但是像虚沟那一片的话会略更高一些些，那一片的话相较我刚刚讲了3.2左右嘛，差不多吧，反正在这个上下起伏吧，就也大差不离，不会差多少了。
1: 好，有朋友说比深圳高，
0: 那人房价还没房价低呀，之前买的时候低呀，但我们的租金确实蛮高的，你不觉得吗？
1: 其实你要看一下，还是看你房子就是最早期的一个入手成本。我们拿明珠皇冠来讲吧，可能最早期买的时候也就5000多块钱，

0: 那他租售比肯定就是很可观的，但后期入手的那还有2万多的呢，是不是？你要看你入手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哈，租房子，其实连云港好多的房子价格都蛮低的，你现在苍梧8000多的房子也有，
1: 嗯，
0: 然后首付比例15%左右，我觉得现在租房和买房来比的话，包括现在买房子嘛，它的房贷已经可以延伸到40年了，
1: 嗯，
0: 还是可以多看一看的，很多有特价房出来。
1: 龙河北路啊，龙河北路，我帮你问一下哈，龙河北路。
0: 那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关于商业嘛，除了这个金鹰明天去直播他们家的商业，目前为止还没定哈什么时候开始建，但是酒喜会离他们家很近，这个商业已经确定了，大概他开业的时间就是年底差不多，就如果你要是快过年了可以去购置一份啊，因为很多的连云港首店，我觉得这个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你想买一些就是比较稀奇的小东西的话哈，我觉得酒喜会你可以去逛一逛，包括有一些连云港之前没有过的饭店，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啊，包括一些网红店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现在呢酒喜会正在招商当中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他们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是自营的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1: 嗯，然后他们是年前嘛，年前的话其实可能过年之前，那大家就可以去去，到时候像露露讲的，我们可以在年前可能要有一批采购，我觉得他应该要在采购之前给他开起来吧，要不然的话他这一波先不给他收过来，就正好是过年嘛，逢过年大家都会有采买的一些习惯嘛，
0: 特别的商超，他商超大家都知道吗，是 plus 版，就是升级版，某家超市不带给不跟大家说，但他是升级版，我觉得应该蛮可买的。
1: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这种商超吧，可能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吃为主嘛，首店为主嘛，如果说有一些确实是蛮网红的，蛮新颖的一些店，我想各位应该也会去那溜达溜达吧，我觉得过年那一片应该是人气爆棚。
0: 而且我对什么奶茶店咖啡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刚坐到办公室我想点个外卖来喝，
1: 你发现
0: 都是我喝过的，就不太想喝了。对呀，如果酒喜会来一个之前连云港没有过的啊，其实奶茶店我觉得我一定会光顾的。
1: 所以我在想这个茶颜悦色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连云港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品牌的，
0: 就他店做起来还挺有意思，不光有饮品啊，然后还有一些对手把等等，
1: 蛮好的，
0: 蛮值得逛的，这女孩都喜欢这种店铺。那这次呢酒喜会我在侧面打听了哈，就这种可逛的有情调的小店铺还蛮多的，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是的，当然还有刚我们也讲过，明天我们会去金鹿苑去给大家来进一个直播啊。那金鹿苑他做一个直播呢，就是如果各位有关于金鹿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在我们的11点半左右吧，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给各位来定时开播，不管是关于他家的商业啊，还是关于他们家的目前销售的情况啊，以及他们家现在销售的这个价格啊等等啊，以及他的产品的一些品质质量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各位能够去感受得到和看到。
0: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买金鹰路苑的房子，明天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你再去售楼处一定会给你谈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先去了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份钱被中介拿某走了所以说这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好久不见。是的，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昨天不是还来了吗我刚才要说昨天不是还来了吗。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三部门发文改革买房制度哈。首先三部门发文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的，以后买房新房优先，然后预售呢也是更加的严格了。我觉得这点对于很多这个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去的很多的房子都已经现房销售了，我知道我到底买的是哪一栋楼哪一号，它的景观什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买起来更安心，不像之前期房嘛，就是这个房子我还没看到呢我就把钱交了，那后续可能选完之后会后悔，我觉得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原来它是期房在交付的时候可能你就只看到一个售楼处，
0: 对，
1: 它的地
0: 沙盘，
1: 对，沙盘，然后那个地都是空的，大家都敢往里冲去买房，就可想而知它是多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但是我们也确实有接到过一些类型的一些投诉，比如说哈，有一些朋友他买了这个新房，买来之后他交房拿到房子他才知道，哎，我这个房子的下水管道竟然在我的主卧室里。 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想去找那个开发商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否能够去挪管道。但是你想，房子都一体成型了，我怎么可能把你管道给他挪走呢？
0: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
1: 很尴尬，
0: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就像头几年有这种房子就烂尾了，
1: 那又
0: 这个更扎心，
1: 就到就可能一直没有交付到手里了。
0: 是的，
1: 我之前知道的一个小区，就是在那个秦东门大街老海州区那片。然后呢就是玉兰国际你知道吧，玉兰国际这个小区，我们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刚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一直提到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区我印象当中从我上高中开始它就在建，然后一直到我的工作多少年了，
0: 老海中吗那个位置，
1: 对，我知道，你工作都多少年了。然后这个玉兰国际这个小区容积率很高，大高层，楼间距也比较矮，也比较窄。然后相较来说它的一个整个外立面的形状，其实说实话和周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你想，等了这么多年房子，我的产证才到手，这样的一些业主，我哪怕说我想卖，但是高峰期的时候我房子产证没拿到啊，我现在就可能只能等到比如说房子在下行期的时候，然后我房子拿到了，那我这么高大这么大的一个大高层，又加上现在房子它有一些新的这个政谋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新房，做豪房，做精品房，那这样一个房子注定是后期要被淘汰的，那我卖给谁呢？而且现在西区的一个书包说实话就可能越来越弱化了。
0: 是的啊，所以说
1: 卖给谁，所以
0: 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刚说了嘛，好是现房销售，预售也更严格了，它不代表没有预售，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它确实是变高
1: 了。
0: 对，现在还在这个期房卖的哈，楼必须盖到主体封顶之后才行，而且首付和贷款必须全进这个监管账户，等竣工验工啊、验收了，包括水暖都通了之后了才能解冻。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呀，说开发商你要是违约不交的话，买房人直接把钱就退掉了，这个钱没有到您口袋里。
1: 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区，也是老海州。一提我觉得老海州真的也是一个重灾区了啊。
0: 是的，
1: 就老海州它现在有一个小区，就是那个在园林那一片附近，它这个小区到现在有些楼栋用的还是临时水电。
0: 哎呦，那真是扎心。
1: 所以就产证也没有，你产证没有，你肯定你得是临时水电，因为它很多一些验收它是不通过的。但是目前有个新的这个关于改革买房的一个制度嘛，改革的是买房子的制度哦。
0: 是的，
1: 就是预售其实没有取消，刚刚我们也讲了。
0: 是的，
1: 必须得等到竣工验收了，我的
0: 水电通了，
1: 哎，我全是通的，我不能是临时的，我才能够去解冻，我才能够去卖。但如果开发商违约不交房 OK 可以，买房人就不会再说我
0: 像之前钱直接就退回来了，
1: 哎，不像之前一样我会存在买到烂尾房。
0: 对，
1: 你不给我房子，那我当然钱我不可能给你啊。
0: 是的，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买卖它本来从古至今它都是说得通的，
0: 而且那配套也得跟得上，以后楼盘就定一家主办的银行来管贷款，交房的时候呢争取让业主同步拿到房产证，另外呢现在拿施工许可证之后呢可以提前收点定金了，但这钱也得存到监管账户。
1: 哎，我觉得
0: 你说厉不厉害？
1: 蛮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各个平台去买东西嘛，对吧，他也是，他资金也是打在这个平台第三方。
0: 是的，
1: 然后我钱交到之后，比如说我七天我无理由我有一些退货，反正我钱直接退回来
0: 还是有保障的。我们进段广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7: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啊，我是露露。
8: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晶晶。
7: 是的，刚直播间哈，有人问问题哈，说中央华府可买吗？其实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中央华府首先呢，它的这个小区是有高层、小高层，包括少量的别墅构成的，然后物业费是1.1块。它2026年九月份它的这个挂牌量哈，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要想买的话，10000出头。就可以买到
8: 11000左右，最近有看到一些挂价。
7: 对，我觉得这个小区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学校很近，出门就上学，接送成本很低。
8: 对，
7: 再一个呢，小区的绿化呀，景观也挺不错的，然后生活的配套很齐全，有家乐福超市啊，靠近立群广场，然后户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方正的，它有3房是主流的这种飞机户型。但是它的缺点跟大家说一下哈，整个小区它的车位是严重的紧张，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了。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不好停车，确实蛮头疼的。再有呢，就是楼龄15年了，它属于这种次老小区，然后墙面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好不好，你们自己说了算。再一个呢，就是户数多，它是有2000多户，然后人流比较大，物业水平一般。但是哈，如果你是小孩想上小学的话，自助流通性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可买的。
8: 好，刚刚讲的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东河中学周边小区的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啊。东河中学周边，我刚刚在我们广播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是在进广告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我们相较来讲呢，其实它周边的小区还是蛮多的。它分为，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梯队来讲吧，一个是次新楼盘，一个是楼盘房龄可能有个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龄。次新楼盘周边也就是那么几家，一个是高新云锦，一个是徐苑府，还有一个是康怡华府。这几个小区呢，在二手房市场它的一个表现力来说，高新云锦它在二手房市场好几个月蝉联了第一名的一个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徐苑府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户型呢，它包括它 就是它的户型吧，可能是高越优越于这个高新云锦的。康逸华府呢，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来说，它是属于精装修交付的一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溢价率，我觉得会更高一些些。
7: 是的，
8: 因为其他两个楼盘是毛坯房嘛，啊，不小部分的一个精装，但是呢，康逸华府它是做精装来进行交付的。而且康逸华府，说实话，这三个小区它边上它就是这个东河中学嘛，就是如果说我是上中学啊，我选择在这个三个次新小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相较于第二梯队的一些这种第二梯队，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对房龄有一点点老的啊。相比较这三个小区来说，可能像秀逸、苏杭、东苑算一个了吧。然后相较来说，还有一个是港丽、
7: 锦绣江南，
8: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美林常青藤，
7: 差不多。
8: 它是在这个学校小学部嘛，他们这个对面美林常青藤。美林常青藤，我觉得说实话，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我觉得美林常青藤相较来说，我会如果你是上小学的话，我会更推荐一些，它离小学更近。但是呢，这几个小区也有一个缺点性，就是它离东河中学略微有些远。我不知道你是刚需啊，你还说你是这个又兼顾一些保值。如果说你是刚需又想兼顾一些保值的话，我认为老小区后期下浮的一个压力哈，我觉得是比新小区或者是次新小区要大的。
7: 那肯定的
8: 啊，那如果给我选的话，我肯定会是优先选择于次新楼盘。这种可能总高，比如说高新云锦为什么卖的比较好呢？一，它的一个这个总高都是17层啊，就是这种次新楼盘那个这种17层的一个小高层的一个小区。紧接着它离这个东河中学只有一路之隔，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它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点在的。然后徐院府呢，它的一个得房率会略低一些些吧，那毕竟也是高层嘛，它得房率相较来说低一些些。
7: 是的，
8: 但是呢，康逸华府其实流通性没有这两个小区好，与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在于溢价。我觉得是在于它，因为是精装修交付，因为精装修交付嘛，那个时间点的精装修交付，它和现在豪宅装修精装修交付，它的一个目的性不同。豪宅装修它精装修，豪宅它做精装修，它其实呢，它是为了

0: 保证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和它的调性。但是原来的一些这种高层型的小区，它做精装修交付，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想要去提高它的一个
1: 售价，
0: 对。就是
1: 说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怎么快速的选择呢，首先你要是刚需想上学，看中这个距离然后好出手的话，你可以看看高新云锦啊，包括它的这个荣信学院府，你可以看一下。你如果要是预算有限想要性价比的，港丽锦绣江南你去 看
0: 也可以。锦绣江南目前一个单价确实有的下一万了，
1: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如果你想改善呢、自住啊，包括对于一些小区你想要一些品质带里头的话，康英华府仓库八七你去看一下，就是八七它的价格其实现在买跟之前相比的话、
0: 不一样，
1: 对，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首先如果你要上学的话，买房给你一个小建议吧，就你一定看看核实好这个书包有没有被占用。对，就买房子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刚需的朋友。但是你要看的时候还要看一下你这个学校，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靠近这个主干道啊，包括这个学校它周边的噪音的感受感怎么样。就这两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些房子确实蛮吵的。
0: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像那个周边还有个次新楼盘平高书香名邸，其实我们倒也没有特别的去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次我自己开车路过那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小区整个一个外立面确实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1: 是的，
0: 它完全是要动到这个维修基金要给它修了。它整个外立面真的很夸张，就有些掉墙皮脱落，它真的很夸张。所以
1: 好多朋友买房子说我要不然就选择一些次新小区，我不要选择太老的。虽然说次新小区价格比较高，
0: 稍微贵一些，
1: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流通性绝对是好的。如果你买的话，你去高新云锦看看呗。它的流通性又好，然后房龄你看它是2022年交的，小高层17层。可选的，包括它的户型做的也可以。
0: 但如果你关注这个出租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几个小区你倒也不用抱有太大的一个那个，它那一片的话，一个出租，毕竟它不是高中嘛。
1: 是的。
0: 它所以相比较来说呢，就是很多都是学区房在那一片的，所以它的一个出租，我觉得并没有各位所想象的那么的好租。
1: 是的
0: 啊、
1: 好，那如果你看中哪个小区，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这个房子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明天呢，我们会去金鹰路苑给大家进行直播哈。如果你对金鹰路苑的商业啊，包括目前为止在售的户型或一些价格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11点多的时候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好，我不知道幸福一家人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继续在听我们给你所讲的，因为你的问题啊，因为你刚刚就在问东河中学周边小区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也要，我觉得最主要一个目的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你自己，你买这边的房子需求你是什么？对，
1: 这是最重要的。
0: 是的，然后再给你做推荐，因为你想要买性价比高的，那可能有一些次新楼盘，你可能不用过多去关注它。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是觉得我就是想要略微保值一些，我想要新一点的楼盘，那我们所讲的那三个小区你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这三个小区在二手房市场这一段时间，包括他们交付之后的流通性来看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中央华府好像是10几年了，它周边呢就是没有菜市场，有商超啊，
0: 去超市呗。家德福那边有呀。
1: 对，去家德福，去超市呗。
0: 但贵啊，很多人说那肯定没有菜场便宜的。所以怎么来讲呢，
1: 就是有利有弊吧，看大家比较在乎的点是什么。如果你想选择仓务，选择中央华府的话，说实话它性价比是可以的，离这个学校也很近，送娃也很方便嘛，就看你在乎的点是什么。
0: 你没有菜场，可是很多时候一大早有的时候我开车过去嘛，他们周边会有这种流动的一个摊点，
1: 会有
0: 流动的摊点，有些我看到有一些爷爷奶奶他们会在那边去卖一些这种菜，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家
1: 水果呀、等等啊什么的，就是肯定他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嘛。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还蛮划算的吧。相比较你如果觉得商超没有性价比的话，像这样你会更划算，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到一定的时间点，他会上大型的批发市场去批一些这种菜，然后批够一个星期的。
1: 对，就是看你们的生活理念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有上菜场，他也不爱去，他就直接一键购买外送，也很方便，
0: 也方便。
1: 对，就很方便，你不用再来回跑。那有朋友说这个路苑1.2能买到吗？你如果哈想买这种大平层的话，1.2要不到，1.2要不到，
0: 1.0，
1: 对。 我得你找一点，我把你这个零头给你免了，
0: 抹一抹。
1: 对，因为他们家调就这两年调价之后了，其实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房子你去过就知道了，还是有一定调性的，包括它户型做的也很漂亮。如果哈，我跟静静没事的时候也在聊，我们不考虑书包的话，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是看好的啊，包括这个小区的户型什么的都是蛮好的，
0: 品质包括设计啊，之前是因为价格贵我们不愿意退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是价格下来了。按照现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卖房子的这个价格情况来说的话，你想一下，就主要是没有书包嘛，但是他家整体你去购买这个改善住宅，可能书包也不是你们过多关注的一个点。
1: 那肯定的，好多朋友都说，包括我跟他们的置业顾问也在聊，说他们家的业主也不只只就这一套房子，他可能有仓屋的房子，然后觉得住起来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就选择陆院，包括选择大平层或者是院子。
0: 对，
1: 大家对他还了解哈，说陆院只有院子的贵，说不带院子都是一万出头，确实是这样，
0: 差不多就一万出头。
1: 但是你看他就是整个嘛，就是一共有六层，一二层、三四层，或者是五六层，它都有院子，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
0: 你说的是别墅，
1: 对，别墅你可以种一点，就你什么零食吃的菜啊什么的，还蛮方便的，种点葱啊、香菜啊，你不用去超市，直接下楼。回家做饭多方便呀。
0: 我发现我们种花家的人真的就是看一点土空在那心里就很难受，就是总觉得不种点东西他就亏了。
1: 那肯定的呀，就你要种起来还蛮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段，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姐姐到了年龄段，可能五十加了之后，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小孙子小外孙之后了，那只要是有地他必种的，天然有机的，你给小朋友吃特别好。
0: 对，啊，说不过他家院子加地下室的确是挺吸引人的。他家的院子看你是买什么吧。你如果要是买这个洋房的一楼大院子，我觉得蛮好的，它很大，
1: 也有性价比。
0: 然后别墅的这个院子的话，就是中叠和上叠院子40平方，不大，但是胜在方正。方向主要是北向。
1: 一楼带院子，之前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有一家把两侧都买了，然后打成一个大院子，全部都是通的。这样做起来的话，就是它也是特别特别漂亮。
0: 那它这院子得有100多平哦。
1: 够了，足够了。
0: 完全。
1: 两户买到一起，他不想就上下叠嘛，又来回上下楼，
0: 哎呀，
1: 可能不太方便。他直接就给他打通，打通这全都是我家的。
0: 哎呀，过得
1: 好横吧？
0: 这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东向那一片是云台山脉花果山。
1: 就
0: 山
1: 负氧离子满满。我去直播的时候有一次是雨后嘛，我就呼吸，我说啊，就真的是给我的肺做了一个
0: SPA 是吧，
1: 就是特别舒服，深呼吸就感觉负氧离子满满。但确实这个房子呢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如果你年龄太大腿脚不好的话，整个这个小区它是有这种楼梯的，就是山景的，
0: 你得上下走，
1: 对，你可能不太适合。
0: 就是但也没关系啊，就买他家房子那不就兼顾了锻炼身体吗？
1: 但是年龄太大了你上不去，你也想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天哪，也没办法。
0: 就他不是有那个坡道吗？你可以坐个小轮椅先上去下去，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还好，都是平地了。
1: 做一个调皮的老人，是不是坐着轮椅在这上下？

0: 下坡可以玩一下，
1: 也蛮好。他地下室啊，他地下室确实说一下吧，他们家一楼带院子的，所有的一楼带院子的，他都有这个地下储藏室。他地下储藏室真的很大，他地下储藏室而且采光也非常不错。我们上次去，进段广告吧。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金鹿苑它目前为止的一些情况，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跟大家来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进金鹿苑来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看的一楼带储藏间的、带院子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包括他家的别墅。他们家的这个叠墅产品呢，说实话，如果你码内是够的话，我认为是可冲一冲的。当然有些朋友会说，你们家这个叠墅怎么把这种洋房你搞成叠墅来卖呢？就是两层一家，两层一家嘛。当然会有人说觉得不纯粹，看你怎么来考虑吧。以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段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如果真的都做那种四层型的一个叠墅，我想大家这个容积率可能也是损掉的啊，损的可能有点多。
0: 好，有朋友说想买鹿苑，但是担心买早了其他房子出来后会后悔。
1: 哎，来跟你说一下，大橙子，首先橙子啊，我蛮爱吃橙子的啊。首先呢，在这三年，我们不讲五年吧，我觉得在这三年来讲呢，说实话，今年本来农发，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他们家冬天池地块今年是要开，但是好像今年是延后了。
0: 是的，
1: 今年也就是说再开地块就是预约二期。那你想说的是担心买早和其他房子比起来你会后悔，那你是想关注预约二期。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三年之内能出这种类型的好的房子，可能就是鹿苑二期，相较来说可能它的一些绿植绿化可能更能打动到你。但是我觉得包括它区域地段可能相较于金鹿苑来说它更好一些些。目前来讲啊，这五年之内来讲可能区域地段更好一些。但是呢我觉得你买这个房子你要关注就是三个点啊，一个是房子的品质质量，二是它的一个后期的物业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小区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设计布排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我觉得我刚所讲的这个三个点恰恰是金鹿苑他们的一些优势点。第一个，他们家小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绿植绿化，它的一些品质和质量它是 OK 的，整体的一个墙体它也不是说什么蒸石漆啊或者是水包沙，整体它这些都是淘汰掉的。他们家上墙的这个也不是石材，但他家上墙的是这种铝板保温一体板，它就是过个30年40年它外立面依旧是这样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点呢，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个地段你看好啊，我再来跟你分析下一面，如果看不好我们说再多没有用。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服务，精英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物业服务我觉得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从之前内部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举个例子，精英国际花园，当时精英国际就是有一个业主来投诉嘛哈，后来有一个物业呢当时是也有点抬杠了啊，杠精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好像出了一些什么小小的一个延迟还是怎么的，后来这个工作人员直接被调离这个岗位了。就是因为精英他们内部我知道的，他们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区你整体来做嘛，为什么大家看好像九月府啊，就是像那个苍梧御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因为他们这些房子设计规划它是有一个整体性在的，你不觉得吗？
0: 这样吧，就是
1: 还有这个逻辑，
0: 你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是想考虑这个书包的话，那你这个鹿苑你就不要考虑。但是你要想敢买这种纯改善的，因为他们总高就六层，整个小区都是这种低密度的，如果你对这点比较看好的话，除了他家你目前为止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没有选择。再一个呢，静静刚跟你说的这个预院二期，我不知道你对于预院二期这个书包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紫金堂花园二期也会开，相对来说它有高层和这种连排
1: 价格高，
0: 但是它价格肯定是没有鹿苑合适。就像红叔说的哈，说如果鹿苑你要想买一楼带院子的，你抓紧买，剩的不多了。整个包括它这个小区的设计啊，你看它层高是3.1米的，就是怎么说呢，鹿苑我觉得是蛮超前的，就它有的一些标准是在好房子出来之前它已经做到了。
1: 对，
0: 而且它是大集团
1: 晋升，
0: 它是大集团，整个小区它的设计是有连贯性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业内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高管，他们都在说，如果正儿八经的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小区，他推荐朋友

0: 联排，包括这种大高层，整个它的这个容积率，你如果想买的话，你要是重改改得更彻底一点的话，还是陆源。
1: 但是我理解大橙子的意思，你看他刚刚讲完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还是考虑区域位置嘛，所以我刚刚开头给你一个条件补充，就是首先你要看好这个位置，要不然我后面说的都是白说。你看他就说了，说之前听我们的，然后在冬天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冬天池我刚刚讲了，今年应该是延迟了。前段时间一直说要开报规，后来他们集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打算吧，然后今年应该是做了一个延迟。如果你不着急等冬天池的话，我说实话你可以明年来看，但是我知道的一个内部的情况，我觉得冬天池做出来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外立面它可能不一定有金鹿苑来的优质，这是我知道的一些可以跟你先提前说一下。然后你如果还是看好老城区的地段呢，冬天池你倒是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你不着急你可以等一等。
0: 好，包括有朋友说陆苑其实真不错，不考虑书包的话好房子，他的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啊。现在说万里之外看家乡。
1: 哦，在哪里？中东。强哥在中东，中东哪里啊？
0: 会那么远吗？
1: 很远哎，中东现在安全吗？
0: 哦，有朋友说紫金桃花源这个价格感觉不值，不如上御苑二期。御苑二期跟紫金桃花源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是蛮多的。你知道紫金桃花源它的大高层吗？就是现在划到单价也就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出头，而且送10000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
1: 嗯，
0: 它的价格跟御苑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它是有性价比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可比性。
1: 桃花源的话130-140万左右你能买到，但是御苑的话130-140万你可买不到了。
0: 是的，
1: 买不到。那可能你还是你的资金肯定是在这个200上下了，我估计是了，我估计是要可以到200往上一点的，
0: 而
1: 我猜的啊。
0: 对，你说桃花源洋房，桃花源它的规划没完全下来，但据我们了解，它是有这种大高层跟联排放到一起的，我没听说他们家的有洋房，包括规划嘛，就还没完全下来之前，我们只是在聊，但是没法确定。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哈，我觉得陆苑的性价比很高，特别在经过一轮调价之后，
1: 调价一定是调价，
0: 调价之后，
1: 对，
0: 嗯。
1: 还有说估计会鼓励现房销售，暂时不实行啊，鼓励现房销售，但是预售也没取消啊。就是预售也没取消，如果真的开发商正儿八经等到现房销售，那他们得多难受。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更高了。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样的门槛，就是你如果你现在是期房，还就是现在还在期房你卖的，那必须得是整个主体，你得是封顶的。
0: 哦，
1: 我封顶。
0: 封顶之后，
1: 对，
0: 但是御苑大概率它是赶不上现房交付的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说桃花源，你说的是一期，我说的是二期，咱俩说的不一样。一期它是有10层的洋房，目前为止在售的，价格13000多，14000左右。我说的是它的二期升级产品
1: 啊。说冬天池什么时候能上啊？冬天池的话，我得再问一问。我估摸着得延后到明年的上半年了啊，就是稍微要往后延一延。这个的话，到时候再来关注吧，好不好？
0: 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他目前为止想买二手房，中介都说了，二手房你可以等一等。新房你也是的，现在买房不着急，买方市场就是房子多着呢，就看你的选择。不着急的话，你就多看一看，多等一等，没关系。
1: 有人说金鹿苑和金海府邸同是排屋，价格差不少啊，是吧？但是两个的位置确实也是有点不同啊，
0: 品质也不一样。
1: 对呀，
0: 两个小区是有区别的，它的容积率也不一样。
1: 我说户型也还是有区别的，
0: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哈。
1: 嗯，
0: 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1: 说，好吧，说精英的商业呢，少爷每次来都得问一遍。
0: 明天来，明天我们去，
1: 明天我们去精英
0: 直播。
1: 嗯。
0: 你关注回答这个问题，
1: 你关注精英，明天我们上精英，然后去直播。关于商业的所有的一些，包括住宅的一些问题话题，大家想聊的可以直接聊。
0: 好，那我们明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在精英陆苑的场地跟大家来进行见面。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

0: 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啊，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带领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这里我们互动热线8121235 8545312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是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如果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的权益的话，记住啊，我们以上的两部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拨通热线来投诉维权或者来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就是徐其拼315902啊，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把您的发生的问题、消费的经历啊，以及您的证据诉求发送给我们啊，以及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部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需要互动的话，记住啊，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在这个二手房改造或者是新房装修，亦或者我房子住久了，我觉得用起来不是那么顺手啊，或者是很多朋友啊，因为自己家的老人年龄大了啊，需要变得这个更智能、更便捷的话啊，那都会考虑到一个就是全屋智能。那么全屋智能它怎么装啊？选择什么样的啊？如何才能够达到我们内心想要的这个效果？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讲啊，我家的这个全屋智能用着用着就没有那么好用了。还有一些朋友反复问啊，就是全屋智能是不是多种叠加在一起的啊，就是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深耕照明设计和全屋智能工程领域的邹总啊，也是咱们华为全屋智能鸿明灯饰的负责人啊，邹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进行分享啊。那么我们邹总呢，同时也是咱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啊，灯具类啊以及照明类和全屋智能类的专家，同时也是我们消费维权照明类和全屋智能类的这个维权专家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欢迎和我们互动。好，首先欢迎邹总。邹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栏目。接下来我结合多年的落地施工的真实案例，然后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方式和大家聊聊真正稳定好用的全屋智能系统。
0: 说到这个全屋智能啊，可能我们普通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反应就是啊，就是对着这个设备喊话啊，对语音说开灯关灯，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是这么认为的啊？所谓的全屋智能呢，就是添置几款可以语音控制的灯具啊。首先咱们问一问邹总，是不是我们的全屋智能就仅限于如此？
1: 其实这也是当下绝大多数装修业主最大的认知误区，单纯可以语音操控的灯具只能算作单品的智能，根本达不到那个全屋智能的标准。 目前市场上面流通的大量独立的智能单品嘛，每一件产品它都是独立运行的，包括智能灯拥有自身的控制系统啊，电动窗帘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中央空调啊，新风设备又是别的品牌，然后各个品牌呢协议互不兼容，然后设备之间呢也是无法互通的，想要那个实现联动哈，限制是非常多的，然后单品智能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全部都需要人为主动下达指令，并且每一家的语音唤醒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自己用也都不太方便，更何况如果家里有老人啊小朋友啊，使用起来也不方便，比如想要开灯想要关闭窗帘需要喊不同的语音，一旦家中的设备增多，操作的话反而会变得繁琐，就是背离了那个智能的初衷嘛。然后华为鸿蒙之家呢是一套完整的成套控系统，它能够统筹家中全部的智能设备，也可以依据时间啊环境啊人员位置自动执行预设一些场景，不需要那个人为一次次发出的一些指令，系统呢能主动的去适配居家生活一个习惯，这就是整套系统智能和零散单品智能最大的一个区别。

0: 正好和我们周总聊了一下，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完周总讲之后呢感触非常的深啊，就是其实两者的差距非常的大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华为鸿蒙这个系统，对吧？说到这个华为，可能更多的朋友想到了华为的车、华为的手机，对吧？这是我们所喜爱的。那么全屋智能华为也有啊，这也是我们刚刚这个我们也刚刚了解到啊，原来华为鸿蒙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居家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对吧？这个是不同于我们的车，也不同于我们的手机，对不对？是不是华为的鸿蒙这个智家系统啊，是一定要使用华为的手机才可以使用？
1: 它可以用苹果手机啊，或者其他手机，它都是正常能用，下载一个智慧生活 APP 就可以了
0: 啊。其实很简单，是吧？啊，
1: 对对。
0: 那么刚刚周总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也跟朋友们聊了啊，就是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系统它都自带一点啊，就比如说我经常会听到朋友讲，哎，就是叫小度小度你来给我开灯，小度小度你来给我这个开窗帘，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再叫另外一个系统啊，你给我开这个信封系统，你给我开这个。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如果咱们这个华为智能就是你看我家里边一定会买不同的这个电动窗帘啊，或者是什么，它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吗？
1: 华为的话它生态的话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广泛的，比如说像电动窗帘，包括一些家居的一些设备，只要是鸿蒙系统的话都是可以兼容在一起的，直接用一个智慧生活 APP 就可以控制家中所有的一些智能设备。
0: 哦，也就是说我们要上这个系统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选择的这个是鸿蒙系统，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那么只要是使用鸿蒙系统的，我们都可以兼容把它给做在一起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聊这个居家的一个智能系统的时候，我们要多问一句啊，在聊它能够做什么工作的时候问一个啊，这也是前不久很多消费者来跟琪姐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它的韧性有多好。就什么叫韧性呢？我用多久这个不用我去操心什么我的这个又升级啦，我又要花钱啊什么的。
1: 华为全屋智能呢，它是常用常新的。很多客户会存在一些疑问，就是像您提到的说，哎呀我用个两年一年它可能就会说不方便了，或者它迟钝了，
0: 对，
1: 掉线了，会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像华为全屋智能它是每年升级两次，就是我们新出来的一些产品的话，它都是可以用最新，可以迭代更新的，都是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0: 只是就像我们手机软件自己升级一样，对吧？
1: 对，
0: 不需要我们再去花钱，再去麻烦你们工作人员上门来全套升级。
1: 不需要，不需要，
0: 那就非常的简单了。那手机软件升级，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事情啊，也经常操作，这个没有问题哈。好了，解决完我们内心最担心的一件事之后，我们就来看看它能为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便利生活。
1: 其实一个便利哈，它并不是空泛的一个说辞，就像我体现在每一天居家的一个细碎场景当中。我举一个最为常见的一个例子吧，比如上班族结束一天疲惫的工作，然后傍晚回到家门口，那智能门锁人脸识别开门的一瞬间，那玄关的灯光是会缓缓亮起的，接着过道的客厅柔和的灯光依次开启，然后全屋的窗帘关上，再也不需要在漆黑的门口摸索着那个墙壁的开关。
0: 对
1: 啊，会分神放松，比如客厅来点轻音乐，躺在沙发上放松一下紧绷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夏季炎热回家的时候，我们提前打开空调，一进门清凉的风扑面而来，再也不用回到家再去打开空调了，还要等半天温度才降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冬季我们气温是比较低的，归家的模式还是要提前联动空调或者地暖调至舒适的温度，离家模式也是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功能，匆忙外出的时候一键启动离家场景，比如全屋照明依次关闭，非必要的那个 电器回路断电了，安防设备它也是自动布防的，就是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出门之后，哎呀，空调关没关啊，我水壶是不是还在烧水呀、啊、
2: 是的
1: 啊，还有个夜间的模式，现在家人起夜的时候，我们那个

0: 人体的传感器啊，会捕捉到一个人体的活动，走廊啊，卫生间啊，然后低亮度夜灯自动开启，然后光线呢也是非常的柔和，然后守护安全，也不会因为强光啊刺激眼睛，睡意瞬间就全无了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家中的会客、晚餐、就餐，然后休闲观影、下午茶、小憩都能够设置自己想要的一些场景模式，然后包括灯光的亮度啊、色温啊、窗帘的开合度程度啊，然后包括新风的运转状态，同步我们都是可以调整的。包括我们家居不单单是解决一个照明，而是更可以贴合我们当下的一个心情的。
1: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就能够想象的出来，我相信我们的粉丝朋友和这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想象出来，他们每一个生活的这个场景，其实你知道我们回家第一最想做的事情，就像我们邹总讲的，我要去摸索着开灯，我这样就不需要了，对吧？
0: 对。
1: 哎，我只要一进门啊，我是要在手机软件先设置我要进门吗？还是它能够感应到我人？
0: 啊，它是可以感应到人回家的模式啊。
1: 哦，它能够通过红外线来感应，对吧？
0: 啊，对，
1: 我已经到家了，对吧？这个我的灯就依次亮开，就不用我们从这个我的
0: 去呼叫它。
1: 哎，对，我从家门口一路摸索的去开灯啊，这是我们最怕的一件事，尤其是啊，就是大人还好一点，如果是小朋友那就很紧张，对吧？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温馨，也非常的适合我们全家所有的这个人。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窗帘，关窗帘及开窗帘，这件同样的这样一件事情啊，对吧？这个是我们会通过这个光感来确定我要关窗帘了还是要开窗帘了。
0: 它可以我们那个场景可以设置的，就比如说我有个习惯，我回家以后我必须得拉窗帘，那么它感应到雷达感应你回家了，它会自动窗帘就会关闭了。
1: 哦，其实这个是需要的啊，因为我们从这个外面回来，我可能进入家庭我要换居家服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要拉窗帘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设置好的，也就非常的便捷。那么开窗帘也是我可以设置到每天几点钟，对吧？自然叫醒呢，我就打开窗帘自然就会醒的。
0: 是的，有些人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不需要全部把它打开，我可以开到80%、60%、40%，然后根据业主的一个需求我们去给他配置，是这样的。
1: 哦，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诉求，我开一点点，对吧？我开局部还是开全部，哎，这个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太好了。不像这个我们那个，我试过了啊，用这个智能的窗帘，你一按它的这个床头的这个开关，它开开开开，你还要把它按下去才能停止，对吧？就要有人为的控制一下。还有就是提前开空调这件事，或者是提前开地暖这件事，是最暖心的一件啊。就是你像我们的地暖，我们都知道它不是说进家你烧就来得及，对吧？它要过一段时间它才会热，那可能我们要提前半天。
0: 对，
1: 把它设置好，我要开地暖，空调呢，我可能要提前半个小时，我要通知他啊，
0: 对
1: 吧？我把它打开，这个是非常的好。还有就是，这个是我想很多朋友都喜欢的啊，因为随着这个年龄不断的这个变大，更多的朋友他有起夜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哎，我起来的这个次数会多，那么这个时候不是很刺眼的照明，对我们来说非常需要。如果太刺眼的刺明，这个照明就会，本来你是困意非常的浓厚的啊，本来只想起个夜，结果灯光一刺激你兴奋了好几个小时睡不着啊，这个是这样的哦。原来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吗？
0: 对。
1: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可以把我们整个居家的这个场景，需要智能化的场景把它串起来，对吧？还有听完了这个，我想这个时候很多已经用过这个普通智能的居家智能的朋友呢，都会说到一个小难题啊，就是设备使用一段时间就经常会掉线，它会出现什么信号不稳。我想问问啊，作为华为这个品牌，有没有这种问题发生？如果是没有，它靠什么来保障它长期运行的稳定呢？
0: 核心就是华为自研的电力载波技术。因为市面上现在绝大多数平价智能的产品，它主要还是依靠无线网络 WiFi 去传输一个信号。WiFi 本身的短板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家里路由器老化啦，外围宽带断网啊，全屋智能设备直接失去控制啊， 场景啊功能会全部失效。那么华为电力载波技术呢，它直接是依托房屋原有预埋的一些电线传输信号，就是电线近似信号的传输载体，无需就是全屋大量的预埋网线，即使外部宽带网络断开，就是家中的只要本地设的所有场景依旧能够正常运行，比如灯光啊窗帘啊各类电器都是可以正常操控的，系统它是不会直接瘫痪的。
1: 嗯，
0: 反正
1: 其实它是跟咱路由器没，就是我可以用路由器也可以不用路由器，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对。哦，那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为什么呢，万一我要是一不小心我出去玩时间长了，我家里边的这个网我没续费它断了，对吧？但不影响我正常的一个使用。
0: 对，它是有电力载波线去传输信号的啊。
1: 嗯，啊，只要是我们的这个预埋的这个电线它还在，
0: 对，
1: 对吧，啊，就能够完成这样。哎，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想象的真正的智能，对吧？智能不是说我们在某一段时间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但更多的时候用起来不方便，它不是这样的，它是真正能够解放我们的这个生产力，对吧？
0: 对。
1: 嗯，那这个太好了。好，那就说到这儿了。那我现在是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不打算这个最近重新再装，咱们能不能装这个华为智能系统呢？
0: 可以装的，就是已经装修完工的，
1: 嗯，
0: 比如说硬装全部结束的二手房，我们同样能够进行智能升级，不需要就是大规模的砸墙啊开槽啊，我们这个施工也比较周期比较短，而且改造的压力也是比较小，同时我们那个信号抗高的干扰能力也是比较优秀的，比如墙体啊家电啊几乎不会对信号造成影响，就是常年使用极少出现无故失灵啊频繁掉线的一个情况呢。
1: 哎，的确啊，这个是非常焦虑的一件事。为什么说呢，如果说只是开个窗帘开个灯，我觉得很多朋友就觉得掉线就掉线吧，也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很多朋友是想用在这个厨具电器上面的，对吧？你比如说我离家了，我要把这个我正在烧水的这个热水器把它关了，对不 对，
0: 对，
1: 那这个就很重要了，万一发生火灾是不是，那时候掉线可能我们就焦虑了，我可能还要回家，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很好啊，这个可以说是直击了这个消费者最担心的一个痛点啊，因为不少他的老人啊，家里面的老人是长期居家的，对吧？
0: 嗯， 嗯，
1: 更多的时候老人是一个人在家里，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说老人，我们的这个年龄大了，这些老年消费者他适不适合使用，或者是学习起来难不难？
0: 这个是我们在平台接待客户的时候被问到的频次是最高的问题。然后华为在研发这套全屋智能系统的时候，我们是充分考虑了啊全年龄段使用的人群，并没有一味的去堆砌复杂一些功能，因为整套的系统提供了三种的一个独立操控方式，反正家人能够任选自己习惯的一些操作模式。比如说第一种，我们会保留传统的实体墙壁开关，对一些不擅长智能手机的不愿意使用语音的老年人，可以直接按压墙面的开关，操作方式和传统的一些灯具完全是一致的，不需要学习上门就没有门槛的。然后第二种呢，我们是语音控制，然后唤醒小艺之后直接口述指令，然后就能够能够切换一些场景，调节一些灯光。第三种呢，我们就是手机 APP 或者控制面板操控啊，出门在外都能够远程看家中的一些设备状态，或者提前开启空调新风，所以家中的一些中年轻人都可以自动化的一些便捷，长辈反正依旧能够沿用原本一些简单的操作习惯，互不冲突的
1: 啊。其实这个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通过开关来控制，对吧？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使用语音或者是智能手机。当然了，如果实在不会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手机 APP 也可以远程帮助家里的老人来操控，对吧？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就更加的便捷，可以说这种场景是兼顾了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诉求的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兼顾到老人使用它确实十分关键啊。那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家居健康，我们华为全屋智能当中也提到了一个 AI 的一个康养，对吧？那这个康养它可以覆盖哪些人群？
0: 很多人误以为就是康养仅仅是一些给老龄人设备匹配的，
1: 嗯，
0: 实际它覆盖了老人、孩童，包括

0: 成年人全家庭的成员都是可以用的
1: 哦。
0: 对，然后首先呢就是看养一个灶明，它就是一个节律光。普通的灯具我们平时的那个色温是固定的，而且强光比较刺眼，比如长期近距离阅读的容易产生视觉的一个疲惫。然后华为智能光源它可以无极调节亮度以及那个色温，比如清晨使用暖柔光缓慢亮起，然后模拟自然光唤醒，比如夜间调低色温，光线呢比较护眼，孩子写完作业，包括成年人居家办公啊，老年人休闲看书都能够匹配合适的一个光线。其次呢就是室内的空气看眼，它可以系统可以联动新风除湿机空调，自动能监测屋内的一个湿度空气质量，空气污浊是自动启动新风换气的，包括梅雨季节超标了，南方这块梅雨季节会比较多嘛，然后我们也会开启一些除湿的一个设备，维持舒适的一个居家环境。还有个安全呢就是看养板块的重中之重了，就是比如说家里有老年人啊，它有摔倒感应，夜间人体探测，比如漏水的传感器，燃气的监测，比如家中高龄长辈独自在家的，一旦发生意外，系统能够及时推送报警信息的，比如小朋友独自玩耍的，如果出现漏水燃气泄漏，可以第一时间就是预警，可以全方位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1: 这个是全方位的守护家人的健康，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当然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跟邹总聊到这里啊，我们也留一下邹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直接咨询
0: 啊。我的联系方式是18936667716，
1: 18936667716啊，18936667716，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您可以进行公益咨询啊，他们也会，我周总也会给您做公益的解答。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关注下一时段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让我们一同关注健康。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提到这个健康的时候呢，最担心和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健康，如果是发生一些慢性的疾病，我们还有的机会去医院啊，去请医生来帮助我们，但是一旦发生急救的这个状态出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来保障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自身的身体健康？那么在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了一个急救。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呢，它是世界急救日。我们要是懂得急救，它不是医生的专利，它每一位市民他都可以学会基础的救护，也就是说，在咱们120到达之前，为咱们身边的人抢下黄金的救命时间。那么很多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急救离我很远，只有车祸重大事故才用得上。实际上啊，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场景我们都可能会遇到，比如说突然家中有老人突发胸痛，突然中风手脚无力，或者是看到餐厅里有人吃饭的时候呛到窒息啊，身边有人突然晕倒抽搐，这些场景随时它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啊。在疾病和意外发生之后，现场它是不是会有人急救，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应对，可能对于这个有发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的结局产生很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啊。各种的意外当中，可能我们最担心的一个就叫心脏骤停，对吧？如果他不能够得到有效及时的干预，短时间内就会发生死亡。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有幸啊，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急救中心科教培训科的讲师、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李松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讲解。首先欢迎李主任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节目，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以上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 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和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这个公屏都为您开放，您有什么问题欢迎您通过以上方式来联系我们。好，李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5: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刚刚我们聊了啊，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的这个场景都可能会遇到需要急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我们刚刚也说了心脏骤停，这是很多消费者或者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信息让我们了解到，其实心脏骤停它不一定就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对吧？很年轻它也有可能发生啊，不一定就是在特殊的一个场景啊，我是酒喝多了或者是劳累过度，也有可能我在工作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场景当中它也可能会发生，它有可能会发生在我夜间的时候等等等等啊。那么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啊，什么叫做心脏骤停，为什么它需要及时的干预。
2: 首先心脏骤停通俗的讲，它就是我们心脏突然的一个停止泵血，好，我们大脑等一些重要的脏器好瞬间失去了血液的供应。患者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立马意识丧失，没有正常的呼吸，或者说仅有濒死叹息样的一个呼吸。其实为什么说它紧急呢？心脏骤停发生后我们有黄金四分钟一说，强调的就是应该在现场进行急救。那么我们第一个看到人家倒地然后出现了心搏骤停，我们叫第一目击者，如果能及时的开展现场的施救，很大程度决定了患者能不能存活以及患者会不会有严重的后遗症。今天我们世界急救日就是明天九月的第三个周六，然后我们的主题是世界急救日，一起学起来。好，我们不讲难懂的专业术语，好，主要能讲一些大家能听得懂学得会的一些急救方法。
5: 哎，好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说

0: 了啊，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哎，如果遇到有人突发的这个状况，也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跟我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常问的。我们在讲这个心肺复苏之前呢，先聊一下啊。很多朋友说，是不是看到这个身边周围的人有不舒适，突然晕倒了，应该搜他身上看看有没有速效救心丸或者是什么相应的啊这样的一个急救的药物，还是我们应该给他做心肺复苏？
1: 当然一个发生一个人不舒服以后，我们首先要对他进行一个评估。
0: 首先是评估。
1: 对，我们要看一下他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有通过三个步骤来进行评估，通过拍、喊和看三个步骤。好，拍和喊其实我们是同时在做的。比如说一个人突然倒地了，我们可以双手拍他的双肩。
0: 拍肩膀啊。
1: 对。然后大声的在他耳边进行呼喊，
0: 在耳边进行呼喊，
1: 看他有没有反应。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还有意识的话，比如说他能睁眼能说话，这肯定还不到心搏骤停这样的一个程度啊，他肯定是有心跳有呼吸的。如果这个人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就叫意识丧失。这种情况不管他以后是有心跳还是没有心跳，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启动应急程序，说明他病情比较重了。
0: 如果他没有反应，对吧，就是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其实应该急救了。
1: 对，要拨打启动我们的应急程序。我们陆地上用的比较多就是120电话
0: 啊，120的电话，
1: 或者是周边哪里有 AED 要把 AED 给取过来
0: 啊，叫 AED、
1: 然后喊别人过来帮忙。然后我们再判断一下他有没有呼吸，我们重点是观察他的胸口有没有起伏。
0: 就看胸口有没有起伏。
1: 对，当然看胸部的同时也可以看腹部
0: 啊，胸腹部都可以是吧？
1: 对，像我们男士的话可能腹式呼吸更明显一点
0: 啊。对对对、
1: 当然看的时候像我们夏天的话就穿一件单衣的话不用把衣服打开，要是冬天的话穿棉袄的话我们最好把衣服打开、
0: 把衣服打开，
1: 便于我们的观察。好，然后还需要注意我们判断呼吸其实有一个时间的要求，也就是5到10秒完成这样的一个判断。好，不能用时间过短。好，比如说你看了1秒钟就说他呼吸没有了，这可能有点不太客观。好，你要多观察几秒，但又不能时间过长。
0: 5到10秒，我们自己数1、2、3啊，这样数5到10秒，来看他胸口或者腹部有没有起伏，对吧？
1: 对。
0: 有起伏是一种，如果没有起伏，咱们说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心肺复苏了？
1: 是的。好，对，没有任何反应。好，没有正常呼吸。好，但这里面我们再讲一下，还有一些呼吸叫叹息样呼吸。
0: 好，叹息样的
1: 就是我们临港有个土话叫倒气。
0: 倒气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1: 听说啊，比如说就我们正常的呼吸5、6秒钟叫一次，像倒气的话可能10几秒，过了10几秒一口。好，过了10几秒一口。好，这种不是正常的呼吸，他心跳也是停止的一个状态。
0: 哎，对的，刚刚我们李松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样某人这样的一个吸气就属于我们说的这种倒气了。
1: 对，十几秒他一次，
0: 十几秒来一次啊，那这个也是不正常
1: 呼吸，
0: 也属于心脏骤停了，对不
1: 对？
0: 对，
1: 但是这个判断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好，比如说我们居家如果在家里面有指脉氧的话，我们可以辅助一下，带个加一个指脉氧，然后看看指脉氧有没有显示。如果有显示的话，可能他心跳还是正常存在的。如果都没有任何显示的话，那呼吸肯定就是没有了哈。
0: 对，我们首先哈，我相信疫情之后，很多朋友在家里边都有一个那个
1: 氧饱探头。
0: 对，这个是夹在我们手指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血氧饱和度，对吧？
1: 是的。
0: 当血氧饱和度降到多少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关注了。
1: 像我们谈到这个心搏骤停的话，它一般就是没有显示了。
0: 它就没有显示，
1: 没有显示了，它识别不出来。我们正常戴上去，氧饱都90多嘛。
0: 对对对。
1: 但是一拿下来，它是没有显示，它就是这种状态。
0: 就是加上去它也没有显示了。那这个属于心脏骤停了啊。其实这个呢，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最容易找到的一个地方，如果是在家里，对不对？
1: 对，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辅助。
0: 对对对，是的。我们刚刚那个，我们李主任也说到了一个 AED 啊，就是电击除颤的这样的一个仪器，是吧？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可以购买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是吧？
1: 但费用不是太贵。
0: 我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问的是最多的。
1: 这个好像有各大厂家、各种品牌都有。
0: 那就我软件上面我可以购买，还是我要到药店去购买？
1: 这个具体我还不太清楚的。
0: 就是我们可以这个研究一下啊。对，当然了，我们就可以寻找一下这样的一个它的全称是什么。
1: 自动体外除颤器，当然你搜 AED 可能也是能搜到的。
0: 就是大写的 AED 可以搜索。
1: 其实现在我们

0: 公共场所配的也蛮多，像我们单位在15楼的电梯厅里面也有，像好多学校我经常看到，我们
1: 有
0: 时候会做科普嘛，他们看他们操场边啊，或者是体育馆旁边啊，都会配这样的设备，
1: 都会配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是注意啊，因为我觉得它也不是很大，对不对？
0: 不大，
1: 哎，那就是这个在家里边是我们适合配一下啊。好了，那么配完了，接下来假如说啊，咱们进入到这个假设的这个场景啊，万一发现真的有这个出现心脏骤停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病人可能会发生在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发现了，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在地上，还有呢，这个是在床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从地上往床上移，或者往沙发上移，然后再施救呢？
0: 这个我们要看现场的情况哈。比如说，这个如果是躺在一个横转的席梦思上，我们过会要做心脏按压，可能效果会大打折扣。
1: 哎，
0: 好，
1: 对。
0: 当然，你说，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是躺在一个坚硬的平面上，比如说地面，或者是硬板床下。
1: 哎，
0: 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但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根据现场个人的能力哈。比如说我是一个弱女子，这个人200斤我搬不下来，
1: 哎，
0: 这个时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下，
1: 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啊。
0: 对，也不能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哈。
1: 是的啊，就是说你说我搬不动它，我也没有任何办法，你搬动可能会影响更大，那不如就是就近，但是一定要是躺平是吗？
0: 对，躺平哈，主要是。我就说时间可能会浪费了，我们抢救的越早效果越好
1: 啊。对，确实我们就不用关注这么多，对吧？
0: 对，
1: 及时抢救，但是一定要是平躺的一个状态啊。
0: 对，仰卧位
1: 啊，仰卧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的这个抢救的一个动作，我们能不能学会？
0: 好，首先如果这个人确定是没有呼吸的，没有意识，没有呼吸的状态，我们要进行胸外的心脏按压。那么我们按压的定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其实正中间这是我们就比较硬的一块胸骨。
1: 最硬的那块胸骨那里。对吧？
0: 然后我们采用的是两个手掌根部的重叠。
1: 它是其实一个是接触我们的皮肤的，对吧？
0: 另外一个
1: 是
0: 压住，
1: 压在上面啊，就是那你要看哪个手用力了。如果要是说我的左手，右手很方便的是左手放在这儿，对吧？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啊，对吧？
0: 左右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1: 都可以啊，哪个好使就用哪个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
0: 然后我们用力的话要注意，膀子要绷直，要求垂直向下用力。好，
1: 垂直不能侧压是吧？
0: 对，应该垂直向下用力了以后，我们整个胸廓会对称的陷下去。
1: 就是一定要垂直啊，力不能偏啊，力偏我们的胸廓其实是受压是不同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那么在压的时候，这个频率是多少？
0: 频率是要求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大概一秒钟要按2次这样的一个频率。
1: 一秒钟就是。滴答一声你要按2下啊，那这个速度是蛮快的啊。
0: 是的，我们一般情况会让病人数数啊，不是让施救者数数，叫01 02 03 04，这样来控制自己的节奏。
1: 就是数数01 02 03 04，就是我们按压的时候一边按压还要一边数啊。
0: 对，因为大多数抢救的时候会很紧张，按的会非常非常快。
1: 就会着急，
0: 对
1: 吧？
0: 对，很着急，按得很快。如果你按照01 02 03 04这样的节奏的话，能保证有效的按压。
1: 就能保证它的这个节奏始终是正常的啊！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在急救过程中要说01 02 03 04，这样一直数下去，对不
0: 对？
1: 对。
0: 当然，我们这里也会提到像 AED 这样的设备，其实大多数 AED 设备里面会有一个节拍器的功能，你打开以后，它有的会给你打节拍。
1: 就是我们 AED 你打开之后，它也会给你。
0: 它在电击完以后，它会。给你一个节拍器一样的功能
1: 啊，就是你放在旁边，它会像节拍器，
0: 变成哒哒哒哒。
1: 这个就根据它的 AED 的这个也行，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没有啊，我们假设我就没有 AED， 我也不会用，或者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一直做这个按压，对不
0: 对？
1: 对，那按压的深度一般比较好。
0: 我们深度要求成人的话是5到6厘米。
1: 那我怎么判断我压了它5到6厘米？
0: 这个5到6厘米，其实像我们没有专业的反馈装置的话只能靠预估。预估什么？就是大概是胸廓的1/3，就是5到6厘米。
1: 就是我能把一个胸部按压那么高吗？
0: 对，要1/3。
1: 1/3，
0: 前后径的1/3。
1: 前后径的1/3，那如果我这个力度还是要有的，对不对？
0: 力量，你要发力的时候要把上身的力量用上去。
1: 我整个身体上半身的力量都要啊，对吧？
0: 对，
1: 因为我看过这个我们急救的一些视频啊，或者一些照片，很多人是跪在这个。
0: 是的，是的，
1: 跪在那里，对吧？是要目的就是为了把我
0: 上身的力量、
1: 上半身的这个力量全部都放在这儿，要不然真的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你要持续去按压，
0: 5到6厘米，
1: 对，持续去按压是 很难做得到的，对不对？
0: 事实上体力要求也是很大的。
1: 确实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经常看那些急救视频啊，很执着啊，一直在按压，对吧？
0: 对，这里面我们讲之前呼救的一个环节，我们也可以喊别人过来帮忙，基本上我们按个两分钟，然后就换一个人。
1: 哦，就是一般换个两分钟，然后赶紧换一个人，怕体力不支，对不对？
0: 是的，你到四分钟可能还坚持，到六七分钟，一般人的体力可能就没有那么，
1: 就撑不住了，
0: 对
1: 吧？
0: 就按不到那么深
1: 度。这个时候要这个不仅要按压，还要及时的把人喊过来，
0: 对
1: 吧？
0: 对，我们一般是两分钟一轮换。
1: 两分钟啊，一轮换啊。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轮换的，其实这个也经常会见到这种场景，对吧？
0: 对，单人的话那就尽力，
1: 那就要尽
0: 力
1: 啊，全力按压啊，就是。要不要进行人工呼吸？
0: 呼吸的话，如果我们是经过培训的人员，好，最好给他进行人工呼吸。好，如果是初次学习，好，比如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在我们培训中心培训过，那种，好，他可能从来没吹过气，都没在模拟人上吹过气，估计这个动作在真人上他也很难进行得下去。
1: 那个时候我还要吹气吗？我不吹气，我一直按压行不行呢？
0: 也是可以的，好，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吹，有的人可能是没有什么防护装置啊。我们有的时候你要找个纱布，可能要更理想一点。
1: 要找一个纱布啊，
0: 就是隔绝一下一些细菌啊等等啊。当然，如果现场条件不容许的话，我们可以连续按压，也是可以的。
1: 如果要是我们在这儿讲一下啊，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抖音空间的这个粉丝朋友们要记住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实在不行，我什么都不会，你要记住，一直要保证这个01、02、03、04这样数下去的这个按压，对吧？
0: 对。
1: 因为你每次的按压都是给他带来生的机会。
0: 是的，是的。
1: 那好，那么接下来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用这个 AED 呢？
0: AED 肯定是只要取到病人的身边，我们就立刻就要用起来。好，那么什么时候停？一般情况下，像如果我们是连续做心脏按压的话，两分钟要中断一次，看一下他有没有心跳呼吸的恢复。
1: 就是两分钟停一下，看他是不是已经自主恢复了。
0: 对，
1: 嗯，
0: 有的人就说刚发病，发病时间很短的那种，他其实抢救时间也短。很快就能恢复过来。当然如果两分钟没有恢复的话，换另外一个人来按压。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两分钟一轮换的时候可以暂停5到10秒，判断呼吸有没有。
1: 先要停5到10秒，再观察一下他的胸部有没有自主的起伏，对不对？
0: 不，就是停的时候这5到10秒当中来观察。
1: 对，就是我停下来，停这5秒到10秒的时候我继续看啊。
0: 然后像 AED 拿过来的话，就是早期贴电极片啊什么，这个我们可以不用停。但是我们后边也会讲，好， AED 要分析心率的时候啊，或者说 AED 要准备电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离开病人啊，让 AED 来工作。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1: 就是我把它这个贴片贴好，我准备电击的时候，我人要离开。
0: 要离开，肯定要
1: 不离开的话，同时电击啊。
0: 对
1: 啊，其实这个虽然我们不是很专业啊，就是如果要是不假设啊，我们说一个最极致的一个状态，我连 AED 我都没有，或者是我都不会用，那么其实这个就需要观察，然后继续开始。
0: 对，每两分钟中断一下。
1: 每两分钟中断一下，然后这个。再看一下他这个胸部有没有，腹部有没有起伏，如果有的话，那
0: 就
1: 恢复了啊。如果没有，咱们接着干啊。所以说这个01、02、03、04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基本上，我们每分钟60，那就是我们数到120的时候，那它就是2分钟了，对不对？
0: 不，要数到200次，
1: 要数
0: 到1秒钟，1秒钟按2次。
1: 一秒钟按2次。
0: 啊，
1: 就是每分钟100次，对不对？那我知道了，我要数到
0: 两分钟得200次，
1: 200次的时候
0: 要连续按压
1: 它。数到200的时候停5到10秒来观察一下啊，不行，然后接下来再按到200的时候再停，再来看，对吧？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学会了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措施啊。说了这个，说到这个心脏的这个除颤啊，很多人都看过啊，就是说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具体的怎么用，咱们来请我们的李主任来给我们教一教
0: 啊。首先这个 AED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它的作用哈，其实它就是一个电击作用。那么电击就类似于我们比如说电脑有故障啊，强制关机，像
1: 它就属于强制关机
0: 啊，就是它电完了以后理想的状态就是心跳处于一条直线了，好，它就不跳了。然后我们心肺复苏是相当于是开机，按了以后心脏又复跳了。
1: 我懂了，这个我是用 AED 除颤，我就是把它关机了，让心脏就是一条直线不动了，然后我们 把它按压的时候，我们给它开机，对吧？
0: 对，
1: 强行关机，然后再开机。
0: 因为它适用于什么情况？

0: 啊，点一下开机，或者有的是掀开盖板，然后只要里面 AED 屏幕亮了，或者是在说话了，就是属于一个开机状态。
1: 打开盖板，有可能他自己说话，说话的时候就是他已经
0: 开
1: 机
0: 了
1: 啊，或者是我们看他有没有开机键，对吧？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连贴一个电极片。好，电极片，比如说我们心脏在胸腔中间偏左嘛，一片是在左乳的外侧，
1: 左乳的外侧，
0: 一片在右边的锁骨下。
1: 右边的锁骨下，哦，它是两个啊，它是一个直线啊，
0: 对，它是中间有个间隙，就是经心脏是放在中间的。
1: 哦，
0: 电极是这样子一个，或者
1: 它是这样两边，
0: 贴上，对，贴上了以后哈，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机型都是把这个电极片和机器是已经是连接好了。
1: 哦，
0: 有部分的机器
1: 已经是被我们联系好了，
0: 部分的机型需要插一下，好，把这个电极片插到这个机器上。
1: 哦，还是需要插一下的，有一些是直接就那个什么，
0: 就连好了，对
1: 啊。但是我们机器会告诉我们是连好了还是
0: 连好了，你就看，其实它外面有根线，它是设备直接插上去了，就是连好。
1: 哦，
0: 如果是游离状，就是完全能拉开的那种，就是没连好。
1: 哦，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显示来提示我们连好，或者是没连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下面一步就是我刚说的自动分析。好，这个步骤的时候，贴电极片的时候，其实按压是不要中断的。
1: 贴电极片
0: 的时候，
1: 按压
0: 心脏按压是不要中断的，
1: 不能中断。
0: 因为我们
1: 就需要两个人来做了。
0: 对，是需要两个人做，
1: 嗯，
0: 比较合适一点。然后，贴好了以后，这个机器就会对心电图它的心电活动状态进行一个分析。
1: 嗯，
0: 这个时候按的人也不能按，防，因为我们一按一碰病人，然后就会导致一定的干扰。
1: 哎，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机器开始分析的时候，我们是
0: 谁都不要碰它，
1: 不能碰患者的啊。
0: 对，然后它一般会几秒钟，可能十秒钟左右啊，基本上就能分析出来结果了。
1: 嗯嗯，
0: 好，它得出来结果一般就两种，一个是建议电击，
1: 嗯，
0: 一个是不建议电击。
1: 哦，是就两种，一个是建议电击，一个是不建议电击。好了，那既然是如果出现建议电击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0: 建议电击的话，它会自动往这个机器的设备里面再充电。好，一般
1: 自动充电啊，我们能看到啊。
0: 然后我们需要干什么？就是再次确定没有人碰病人，然后它设备上有一个放电键，就是类似于一个闪电标识的
1: 一
0: 个按钮
1: 啊，一个闪电标志的
0: 一个按钮，然后它会提醒你所有不要碰病人，然后按一下闪电的按钮。
1: 哦，就是我们这个机器会说话啊，那我们所有人都离开病人，然后闪电按钮按下去，然后就开始除颤。
0: 然后除颤的话一般不到一秒就结束了哈，然后人会收缩一下，这个时候要立刻心肺复苏。
1: 哦，就是除颤之后这个机器它就不动了，我们要移除机器吗？
0: 不用移除，
1: 不用移除哈，继续做心肺复苏哈。那就是这个啊，那一般我们就建议啊，就是比如说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是一直要坚持把它送到有专业人士
0: 接手的时候，
1: 接手的时候才能停，对吧？
0: 就是电梯片一般不拿下来，就是120来了也可以交给他，有的人需要接着用。
1: 嗯，
0: 啊，如果他说我这有更专业的设备，您让你拿来再拿。
1: 哦，好的，那要听这个专业的急救的医生来说啊，来指导啊。
0: 对，
1: 好，这个我们说的心脏骤停啊，这个我们是知道了怎么做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就是这个海姆立克，这个针对老人和小孩，我觉得它特别实用啊。那么接下来简单的讲一讲。
0: 好，其实我们看到气道异物梗阻，首先分明它是轻度的还是严重的。
1: 嗯，
0: 如果是轻度，这个人还能说话，还能咳嗽，这个时候让他自己咳，能咳出来，自己咳出来是最好的。
1: 啊，就首先如果他还能说话还能咳嗽，
0: 对
1: 吧？
0: 对，让他自己咳。
1: 嗯，
0: 鼓励他自己咳嗽。
1: 鼓励自己咳嗽，我们要不要做辅助呢？
0: 这个不需要。
1: 我看很多有人是拍后背的，捶
0: 后
1: 背。
0: 拍后背那个时候我们适用于完全性梗阻，就是比较严，
1: 完全性梗阻。
0: 比如说这个人不能说话了，不能咳嗽了，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个微型掐脖子的这样的喉咙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采用那个解除气道异物梗阻的方法。现在要求是先五次拍背，再五次腹部冲击，
1: 就
0: 交替做。
1: 先是五次拍背，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其实是这样，可能如果我们要被窒息的时候，人可能会抓住这个喉咙，对吧？这是我们正常一个手势。当你看到有这个手势的时候，连想都不要想，立刻就要急救了，对吧？先拍背五次，拍哪个位置？
0: 拍两个肩胛骨连线的中间。
1: 啊，肩胛骨连线的中间。
0: 对，
1: 这个拍五次。
0: 如果看一下没出来的话，我们叫腹部冲击。腹部冲击就是以前讲的海姆立克手法。
1: 哎，
0: 我们要掌握剪刀石头布。好，剪刀就是先找到自己肚脐。 肚脐上面放剪刀，就是两个。

0: 手指，
1: 肚脐上方两指啊，剪刀啊，
0: 然后剪刀上面放拳头，
1: 剪刀上面再加一个拳头，
0: 然后外边包着布。
1: 哦，就是拳头外面包布，这样冲击我们的这个，
0: 然后向内向上冲击我们的，
1: 向内向上去冲击啊，这个这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我们可以适用的这个状态啊。
0: 对，
1: 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最后简单来说一说，咱们说小孩婴幼儿怎么做？
0: 好，婴幼儿的话，如果小孩已经没有反应的话，哈，比如说那个有呛奶啊一类的哈，要把他的面部朝下，放在我们的手臂上。
1: 哦，是趴在我们的
0: 趴在手臂上，对，而且最好有个向下倾斜的一个角度
1: 啊，有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不要向上啊，要向下啊。
0: 然后他是手掌根部，同样的也是拍后背。
1: 哦，我们另外一只手的手掌
0: 拍婴儿的后背，
1: 拍婴儿的后背啊。
0: 啊，如果
1: 不要堵他的口鼻，对不对？
0: 对，拍了5次以后，然后把它翻转过来，然后压他的胸部，手掌根部压他的患儿的胸骨啊，就是胸部，就是我们心脏按压那个位置。
1: 哦，就心脏，就是其实我们后背拍五次之后，如果还没吐出来，要把它翻过来，对吧？
0: 对，翻过来，
1: 脸朝上，
0: 挤压胸部。
1: 啊，就是头低脚高，对吧？
0: 对，要有个向下倾斜
1: 的，有一个倾斜的这个状态，然后接下来就冲击这个两乳头的这个地步，手掌来开始。
0: 对
1: 吧，
0: 挤压，是的
1: 啊，挤压五次，如果还没有再反
0: 过来，
1: 哎，再接下来再把它翻在你的这个胳膊上，对吧？
0: 对，
1: 在后背，然后在胸部啊。
0: 这个时候我们主要关注一个是东西出没出来，第二个是看小孩的意识有没有丧失，如果失去了意识，我们就要进入心肺复苏的环节。
1: 哦，如果要是失去意识了，
0: 就是啊，小孩喊不醒了，没有反应了，就要心肺复苏了。
1: 就是如果异物排出，他还没有意识。
0: 正常状态下，一般
1: 异物
0: 出来，小孩就哭了。
1: 哎，对，
0: 很快就恢复
1: 了。如果没哭，那就要开始按压了，对吗？
0: 对，失去了意识，对。
1: 啊，那就要开始进行心肺复苏了啊。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2: 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92.7 为你报时，下午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6: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7: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8: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9: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1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在今天下午5:30，在灌云县的体育场呢，我们有一次2026年连云港金色奇迹引领团队的风采大赛的初赛灌云赛区。舞姿灵动，太极舒展，中老年朋友们呢将在舞台上欢聚，绽放出夕阳的别样光彩。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由南京银行赞助的啊，南京银行养老金融陪伴银龄幸福时光，让我们赛场不见不散。就在今天下午的5:30，灌云县的体育场。那么在灌云的朋友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30到现场去一览芳华。

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那么在生活当中遇到消费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

将您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曲奇315902，曲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非常这个火热的水果榴莲。那么一到这个季节啊，这个吃榴莲的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榴莲上市啊也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旺季。我们来看一则案例。一位市民朱先生呢，在刷到一家榴莲店的短视频之后呢，是在6月21号的时候啊，专程到店选购榴莲。但是朱先生买的这个榴莲啊，他开出的这个榴莲果肉呢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呢没有办法食用。没有办法食用呢，肯定是想退嘛，对吧？因为你这个榴莲，你这个短视频拍的那么好啊，但是到店消费之后发现这个果肉它太硬了，根本就没法吃啊，算是生包死包。于是呢就找这个商家进行理论，但是这个水果店呢商家他怎么说呢，说是生鲜商品售出概不退换，以这个理由呢拒绝了朱先生要求退款退货的要求，而且这个态度啊是十分的恶劣。朱先生恳请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处理啊，以此呢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来看一看律师关于这则榴莲案的有关说法。律师表示呢，这个案件呢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因为生鲜商品的质量问题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朱先生支付价款来购买榴莲，那么商家呢就负有交付符合约定用途商品的义务，对吧？朱先生买榴莲肯定是为了吃，对吧？那么但是商家卖出来的这个榴莲呢，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没有办法吃，那显然是不符合朱先生的这个要求和期待，所以呢理应是退货退款。榴莲的核心食用目的是食用，但是生包死包导致果肉无法食用，所以呢也就致使朱先生和榴莲店双方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呢商家已经是构成了违约。我们来看一下商家行为违反的法律规定啊。第一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所以说呢，商家销售无法食用的榴莲且拒绝退换，是剥夺了消费者获得质量合格商品的权利，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第二点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24条是这样说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呢，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和修理的义务。那么生鲜易腐的商品啊，像榴莲这种生鲜易腐的商品，虽然呢它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朱先生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丧失维权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质量有问题，消费者都是有权要求退货退款的。第三点呢，就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呢不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出售时没有做说明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这里呢，没有熟的榴莲显然是无法实现它的使用目的的，属于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的情形。所以啊，这个朱先生购买榴莲的这个

0: 事情呢，显然是商家不占理啊，因为你自己店是卖榴莲的，而且是榴莲专门店，你自己商家拍的这个短视频，各种啊宣传，各种鼓吹啊，自己家榴莲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甜，怎么怎么这个果肉多啊，肉瓣多。但是呢，朱先生看了你这个视频来了之后，买了这个榴莲，对吧？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根本没有办法食用。也就是说，它不具备产品一登具备的使用性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消费者朱先生提出退货退款，显而是这个理所应当的。所以说，商家在这里呢拒绝退货退款，而且这个态度十分的恶劣，显然是非常的不合适的。商家以生鲜商品这个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绝呢，不能对抗法定的质量担保责任。质量问题的退换货呢是法定义务，不因商品属于生鲜品类而免除。所以呢，律师建议朱先生，一是要固定证据留存支付小票，榴莲果肉没有办法使用的影音素材，商家拒绝退换的沟通记录，如果说现场有证人证言呢，那是最好。第二个呢，是要携带证据和商家二次协商，告知对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理性提出退换货的要求。如果说呢实在协商无果呢，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啊，来以此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线下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看案例。这一节的案例讲的呢，主要是这个房产交易这一块啊，说的是在南京呢，有一名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老年业主，他准备出售自己名下安置房用于养老。因为子女平日工作比较繁忙呢，所以这个有关房产交易的事情啊，只能由老人独自出面办理。那这个出售这个名下的安置房呢，也是这个找到了这个某些售房平台。那么你既然委托别人进行售房呢，肯定要签约，对吧？签约之初呢，业主呢就告诉这个售房平台合作的经纪人啊，也就是房产中介嘛，本次卖房呢要坚持竞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呢，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的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同时呢，这个老人呢也非常的坦诚啊，而且是主动坦诚，房屋原始的契税纸质发票已经丢失，没有办法提供纸质原件的票据。那由于这个老人呢，也就是这个业主吧，他对安置房专属交易证

二手房差额计税，还有这个个税免征的专业规则呢都不熟悉。全程啊，也就是说这个售房的全程完全是信任房产中介的专业能力啊，也就是说等于是全权交托给房产中介去进行处理，将这个房源挂牌啊、客源对接、合同签约、过户报税全部流程都交给这家房产中介的经纪人负责办理。那么房产中介的经纪人呢，在得知发票丢失的问题之后啊，口头安抚老人啊，没事，不需要担忧啊，这不是问题，提醒老人可以通过我的南京 APP 线上调取不动产电子发票，核验原始的购房价，并且呢表示可以结合业主口述的上手成交单价判定本次交易可走差额的缴税流程，能够直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且不会产生额外的税费，由此呢也就可以满足这个老人之前签约之初提出的净得款这个核心诉求啊。因为老人一开始呢要求是本次卖房坚持净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那么在2026年6月1号啊，买卖双方正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续业主呢及这个儿媳妇儿啊也是配合准备过户报税资料的时候啊，核对官方电子档案呢发现了重大的偏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偏差是什么啊，偏差就是房屋的原始契税发票单价仅为每平方米3000块钱，远低于这个业主口述的每平方19800啊，这个数额差的是非常大，也就是说交易没有办法达到差额免税的门槛，还没有办法享受个税免征的政策。2026年6月8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房屋顺利的完成了过户，税务系统最终核定本次交易需要缴纳个税共计7009元啊，共计7009元，打破了老人签约前约定好的固定净得房款的预期。本次服务过程当中呢，经纪人虽也有提醒，但是并没有协助业主去登录 APP 去实操核验电子发票，也没有提前告知业主发票金额不符会导致直接影响免税以及增加税费的成本。那么业主也是觉得非常的委屈，所以就这个情况呢也是提起了诉讼。我们来看一下啊，由于这个本次交易呢它是全程委托中介专业服务开展，老年人这个业主呢他是缺乏房产交易的专业知识的，没有办法自主辨别税费的风险，所有的决策呢都听从房产经纪人的指导，最终呢却不能如愿完成交易，老人内心委屈无助，家属呢也难以接受，随即呢就发起了投诉。那么业主儿媳呢代表全家提出诉求呢，就是表示啊，这个中介你是作为专业服务方，没有尽到风险告知、资料核验的义务，存在服务的疏漏，要求中介呢要承担一半的税费损失。同时呢，为了安抚老人及家属的情绪呢，妥善化解纠纷，客服第一时间邀约业主的儿媳妇线下面谈，耐心的共情安抚，并逐条的复盘交易的全流程。当然这个最终的这个处理结果呢啊，这个方式是非常的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处理的结果。那么依托这个房产平台房产中介常态化消费者的访谈机制呢，这个事件呢也是受到了房产中介相关负责人的关注，也是主动邀约业主现场进行了沟通，并当面了解纠纷的经过，倾听业主的声音，针对经纪人服务存在的问题也是开展逐条的复盘，并且是当场牵头快速敲定了处理的方案。最终的处理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呢，房产中介决定

全额兜底承担业主此次交易产生的7009元的个税，并且补足业主约定的净得房款。2026年6月中旬的时候呢，业主确认收到平台的补偿款项，到手房款和签约前约定净得的价款完全一致。这场因为中介的服务疏忽引发的卖房纠纷呢，也是最终实现了和解闭环，也让房产交易呢变得更加的有秩序，也更加的有温度。那么虽然我们这一节讲的这个案例啊，它是涉及到房产中介方面的服务疏忽，其实呢像这一类的因为工作疏忽的问题导致最终的一些纠纷啊一些投诉，对吧，其实完全可以在我们工作之初和工作进行当中去尽量的去避免这些没有必要的纠纷。这个呢可以从房产中介这个行业呢扩展到全行业啊，很多行业很多我们的劳动者工作人员都可以去引以为戒，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一定要小心仔细再小心，以防出现各种各样的疏忽导致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最终呢既影响了自己行业的口碑，又影响到了消费者对自己公司的信任，也是非常得不偿失。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这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当然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是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那么对于这种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花钱改分，低分上名校啊，高考后谨防6种诈骗套路。

我们来看近期一位考生家长的遭遇啊。花了6980块钱买的高考志愿填报一对一的服务，最后呢承诺全变了味儿。直播间下单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说好的附送项目全部变成了收费，而且最后呢只要求这个退款的时候啊，只退了580元。高考结束呢，各类的涉考消费诈骗投诉呢也是越来越多。本栏目呢也是梳理了几类常见的骗术，来提醒考生和家长啊提高警惕。第一呢，就是作弊短信千万不要轻信啊，因为有考生会收到高考作弊被查的短信，被告知考试成绩将被取消，要求点击链接进行罚款。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一旦点击链接或者是下载 APP 呢，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教育部门提醒呢，考后千万不要轻信任何涉及高考作弊的短信和电话以及链接，尤其呢不要轻易点开相关的链接。也就是说呢，你不仅是不要操作，连点都不要点啊，就是当没看见就完了。第二点呢，就是提前查分，也是暗藏陷阱。很多考生啊，高考之后呢，会收到短信啊，说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了，点击链接即可提前查看。但是呢，他在你点击之后啊，要求考生是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结果呢，银行卡呢，就有发生过被盗刷20000块钱的案例。每年6月的中旬呢，各地呢会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那么考生应该严格通过各个地方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等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查询。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的短信呢，都不会附加网址和链接，仅仅是文字形式提醒查分渠道。第三个呢，就是内部改分啊，内部改分。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呢，都是骗局啊。

黑客改分、内部操作，这种改分形式呢都是骗局。高考相关的数据呢，它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等级特别高，你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改不了啊。你要想改变自己的考分，那唯一的一种办法啊，就是你考前好好的复习，考试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作答，其他没有办法啊。第四个呢，就是高价志愿填报的水分大。高价志愿填报之前就有发生过啊，考生家长花了20000块钱去请所谓的专家来给自己的孩子推荐学校，结果最后啊是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家长也是傻眼了啊。一些机构呢甚至打着这个志愿填报专家啊以及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来收取天价的咨询费，甚至呢还出现了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的新套路啊。这个 AI 现在被运用的是淋漓尽致，居然都运用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上来了。那么实际上啊，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呢，它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的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呢，极有可能导致落榜。所以呢，专家提醒啊，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内部改分，考生还有家长可以通过各地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目标院校咨询电话来了解有关的政策。第五呢，就是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啊。有考生家长接到自称是教育部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这个孩子呢得到了5000块钱的助学金，但是需要先缴纳500块钱的手续费才能激活助学金的账户。于是呢，家长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核实之后啊，发现并没有这件事儿。于是呢，就选择了报警。那么公安部刑侦局反诈专家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就向家长介绍，所有的奖助学金啊、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不会要求提前缴纳任何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等等敏感信息。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如果说遇到有人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还有你的这个个人的手机号啊，这些属于隐私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提高警惕，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一般的这种正规的部门，它是不会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还有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的。但凡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这类敏感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自己多留个心眼。第六个呢，就是补录名额啊，补录名额、内部指标这一类也都是假的。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者是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啊，这学校也不是他家开的啊，都是高校，都是属于国家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是校长或是你是谁谁啊，让谁进就让谁进，有那么容易吗？是不是？所以呢，当你收到这个信息或者是电话的时候，提出啊有补录名额、有内部指标啊，这个花点钱就可以了，这一类呢都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啊。教育部门、公安部门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考后收到官方的短信，都是不会附加任何的网址链接的，只是单纯的文字形式提醒考生可以进行查分，以及提供查分的渠道。但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交钱的，我们都要多留心眼儿，因为一旦这个遭遇诈骗，很多事情呢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呢，一定要务必的留存好证据，及时的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对这个发生的事情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还是啊提醒大家啊，因为最近正

正好恰逢这个考后，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了任何的短信呢，但凡要求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让你交钱的，我们都要万分的警惕，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当受骗。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这是最近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一则案例。说在青岛这个圣德之家健康体验中心销售的普通食品啊，它也是宣称有这个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功效，市场监管部门也是依法对其立案查办了。那同样的，最近在海南三亚呢，也发生了这个一家炭烤羊腿店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炭烤烤蟹肉，主料为这个蟹肉，但实际产品外包装产品名称呢是日式风味的人造蟹柳棒。啊，什么是蟹柳棒呢？也就是冷冻的鱼糜制品啊，配料是鱼浆、水、玉米淀粉等等。那么三亚市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责令其立即改正，并且将违法线索移交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查处。综合执法部门也是依法对商家进行了警告。同样，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通告了12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重点工业产品，涉及呢是有标称惠州市福森美木业这个公司生产的普通胶合板，广东通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同心交联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的护套电力电缆，还有五华县眉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气柱水泥等等。最近呢，北京市药监局也是通告了8批次抽检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涉及到广州高缇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唐略桑菊洗发水，北京玉生堂日用品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玉生堂无患子去屑控油洗发露，广州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复颜美白祛斑霜，北京迅时融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惠州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熙传美白祛斑精华液，还有浙江张华保健美发事业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张华生态焗油染发霜等等。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2238545-3123。

一节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小龙虾的谣言啊，给大家一次性澄清。最近呢，又到了这个吃小龙虾的旺季，吃小龙虾的这个市民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比较忌惮这个小龙虾的一些谣言啊，比方说这个它是生长在污水当中，重金属超标，吃了之后会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等等啊。网络上关于这个小龙虾各种各样的传言是特别的多。相信各位至多至少都听过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吧。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选购食用小龙虾的一些小提醒，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吃虾的有关知识。首先我们来辟谣第一个，就是小龙虾生长在污水当中啊。在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小龙虾是长在这个路边的小沟里边啊，算是污水当中。那么由于小龙虾呢，它是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耐受较差的水质，但并不是说明龙虾它就偏爱污水环境。你像这个比较恶劣的污水呢，它也同样会阻碍小龙虾脱壳生长，严重的时候啊，也会造成死亡。目前我们就讲当下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食用小龙虾呢，都是为人工养殖，正规养殖基地呢也是严格管控养殖的水质，洁净适宜的生长环境呢，也才能够保障小龙虾的长势以及品相还有产量。所以说呢，广大市民朋友啊，消费者呢无需担忧养殖小龙虾的生长环境问题。不是说小龙虾是在这个污水池里边养殖的啊，我们这个正规的养殖基地呢，它也是严格的管控养殖的水质，保证生长环境的洁净和适宜。第二个辟谣的点呢，就是小龙虾重金属超标，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小龙虾主要呢是以水草为食，本身呢重金属富集风险就较低，正规渠道售卖的养殖小龙虾重金属含量呢都是符合国家食品的安全标准的。同时呢，小龙虾体内微量的重金属呢也都是大多集中在虾头虾壳部位，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部位大家最好不要吃啊。虾肉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消费者食用的时候呢优先吃虾肉，尽量的不要吃虾头虾黄这些啊。同理呢，还有比方说我们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鸡头啊，鱼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吃鱼头。其实很多动物呢，它的这个微量的重金属啊都大多集中在头部了，所以大家呢在食用这一类的这个动物肉制品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减少吃它头部啊。第三个我们要辟谣的就是说吃小龙虾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此前呢，几乎每年啊都会有消费者食用小龙虾之后出现肌肉酸痛、乏力啊、尿液变色等等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个案报道。但目前呢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啊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根据了解呢，过度的运动啊、中暑会引发啊这类症状。因为我之前就我个人而言，我了解到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我最多是听到的这个来源啊都是源自于这个健身方面。有的人他这个过度运动啊，因为健身房里边那些肌肉大佬啊，确实他是会过度运动啊，他今天练得大了，他明天还想练得更大，今天我25公斤，明天我就想30公斤，后天我就想35，后天大后天就想40。所以说这个过度过强的运动呢，它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导致出现的这个肌肉酸痛啊，还有肢体乏力以及尿液变色啊，这个我们了解到的是变成像那种酱油可乐的那种颜色啊，不是普通的尿液的颜色了。这一类很典型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这类这个现象啊，以临床表现就是这样。但是呢，目前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所以说呢，广大消费者、广大市民朋友也没有必要说是谈虾色变，正常的适量食用就可以了。
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个食物啊，包括水果都是适可而止，不要吃的太多。不能说啊，因为夏天到了啊，我特别喜欢吃西瓜，我喜欢吃甜的啊，抱着一个西瓜一切两半啊，用勺子一挖半个就吃完了，然后等到晚上觉得想吃的时候再来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就你的这个西瓜这个糖分啊，它毕竟是甜的，很多人说这个西瓜的糖分还不如一些其他的水果高啊，不如甚至不如柠檬的高，但是它这个毕竟它里面是有果糖的，它还是有糖分的。如果说你一天吃那么多，也肯定是超量食用了，多多少少对身体呢是存在

定的。如果说虾腮发黑的一些小龙虾呢，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多半是在污水。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如何科学处理及烹饪小龙虾。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现煮现吃，不要说是像螃蟹一样放了很长时间再去吃，一个是影响口感，第二个是可能会诱发这个腹便啊，影响到这个健康安全问题。所以说在购买后的小龙虾呢，可以清水啊，把它暂时给养在盆里养个几小时，让它吐进体内的这个脏东西，通过流水冲洗啊，这里注意是要用流水冲洗，不要放盆里洗啊，要用流水冲洗，淡盐水浸泡之后，仔细的用这个小牙刷或者小毛刷来洗刷虾身的褶皱、头部、尾部及连接的处啊，去除虾线。烹饪的时候呢，必须要高温彻底煮熟。很多人心想啊，我喜欢吃那种肉质比较硬一点的，我不喜欢吃太软的。可能呢，我喜欢就是啊，稍微放热水里面一出锅，可能他就觉得 OK 了，啊，也想着当着这个牛排几分熟几分熟去吃，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妥的啊。因为毕竟小龙虾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动物，啊，不管它是污水养殖还是这个干净水啊养殖，对吧？还是这个水沟里边的野生小龙虾，它这个你要防它这个寄生虫，对不对？所以说呢，煮制的时长呢不少于十分钟，不要少于十分钟，一定要高温彻底的煮熟，禁止呢食用半生虾、醉虾等等，建议呢现煮现吃，而且呢是不要吃隔夜的小龙虾。另外呢，由于小龙虾它这个嘌呤含量偏高啊，和啤酒等等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一起吃的时候呢，可能会快速导致尿酸升高，极易的引发痛风。啊，很多人喜欢这个夏天到了嘛，啊，这个吃个小龙虾撸个串儿再喝个啤酒，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是嘌呤这个敏感人群，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会立马引发这个痛风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这个吃小龙虾搭配烧烤、麻辣火锅啊、麻辣香锅，甚至冷饮、饮料、这个冰汽水等等这些寒凉或者辛辣食物的时候呢，也容易导致这个肠胃不适。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吃什么东西呢，一定要适可而止，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玉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寻幽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来催促起床了。原来今天要上天子山，需要爬10多华里的山岭，山高坡陡，天气又炎热， 所以决定早些起床，趁着清晨的凉爽之际上路。此时正是5点，天还没有大亮，一轮残月还散发着明亮的光辉，斜挂在西面山峰的上空。那无数座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淡影，像一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风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所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一缕缕晨雾像泡烟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声之外，就只听见山泉在石涧中奔流的叮咚声，和山林吹动着树木山草的飒飒声。太阳出来了，酷暑炎夏，骄阳似火，但是这儿并不感到炽热，原因是我们正行进在树木幽深的山谷中，那茂密的枝叶遮住了骄阳，只觉得眼前骤然明亮了许多，而大地也感觉不到太阳的蒸晒，只有那树木稀疏之处，阳光从碧绿的枝叶的空隙中透射下斑斑点点金黄色的光芒。远远望去，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变成绿橙橙的颜色了，还有那从空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溪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这个名字我几经思考，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

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像天都峰那样的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武陵山区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真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造就出这样的美景。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三四十米的石峰，它从碧绿的山坡上拔地而起，直指蓝天，像一根圆柱似的，几乎上下一般粗，只是在顶部稍微细一些，那样子真像一根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所以人们叫它春笋峰。更为奇特壮观的是那南天门。说起南天门来，人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名胜之地，比如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普陀山等地，都有南天门这个景致，但是这些景致都是人工砌成的，而这儿的南天门却完全是自然天成，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的岩石，它高高的耸立在由索溪峪通往天子山的山坡险要之地，在它那巨大的石壁的下部，有一个顶部呈椭圆形，下部呈长方形的石洞，活像一个拱门，这门洞高有十几米，宽也足有六七米，雄伟之极，也奇特之极。每一个走过这个石门的人，在惊叹之余，都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石壁上的洞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想象，也许是在那遥远的洪荒年代，有那么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用他那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劈凿出这么多奇形怪状、雄伟美丽的岩石峭壁、石峰和岩柱，在这个巨大的石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石门。我们坐在南天门前，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边景色，那横亘在天际的重重叠叠的淡蓝色远山，那展现在眼前的一座又一座的石峰，那铺满了峡谷的碧绿的林海，那荡漾在四周的鸟语蝉声，心都要陶醉了。它使我忘记了登山的疲劳，还有那盛夏的炎热。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子山之旅。索西域管理局的小田同志指着下面山坡上的一座石峰告诉我说，解放初期，就在那座石峰下面的岩石洞里，居住着一个30多岁的独身妇女。她曾经看到，每天黄昏，有3匹白马到山谷的泉边来喝水。现在这个妇女已经不在人世了，她的儿女也早已在下面的村庄中安了家，但是他们还记得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的那3匹白马的故事。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在未经开发、人烟稀少的深山中，到今天还有大片人迹未到之地，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许许多多未被认识的动物、植物和奇花异草。这是一片难得的原始的美，它美就美在这原始二字上，美就美在这自然的野趣中。那山，那水，

那掠过身边的风，那飘过山巅的白雪，甚至那火辣辣的蒸晒着原始山林的太阳，都使人感到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飘逸，那么纯真，那么优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整个的身心都和这绿色的大自然融化在一起，已不复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却又觉得普遍地存在于各处之中。它存在于那苍翠的林海之中，高高的山峰之上，掠过山坡的山峰之内，飘过山巅的白云之中。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天子山顶，一幅更加奇特、更加壮观、更加雄伟、更加迷人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高山之上，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辽阔而深邃的断层，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深不可测的盆地，活像一个大湾。但是湾底下面不是水，而是郁郁苍苍、绿得发黑的树木和一座座巍然耸立、奇形怪状的石峰。这石峰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稠密，简直就像一支挤满了山谷的队伍似的，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使人想起了西安秦墓中的兵马俑，怪不得人们称它为天兵天将呢。这就是索西域的当地人一再向我们介绍的西海奇观，也就是那种神秘莫测的人间迷宫神堂湾。前几天我们在十里画廊和百丈峡所看到的景象已经使我们惊叹不已了，而今天在这儿所看到的景象就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在十里画廊，我们只是顺着狭窄的峡谷仰望那耸立在两旁的山峰和岩柱，而今天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从高山上面俯视而延展在我们脚下的辽阔广大、苍苍茫茫的一大片海湾。是的，海，用海字来形容这片辽阔的断层地和峡谷是十分恰当的。这的确是一片风林的海洋，它广阔、深邃、神秘莫测，数以千计的石峰在那幽深的谷底中密密层层地挺拔高耸，从上面向下看去确实辽阔、雄伟、壮观至极。这儿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神堂湾就在这高山之上，它的湾底至少也在海拔600-700米之上。这湾底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它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无人能够下去，也无人敢下去。我们只能在崖顶上面向下俯视那深不可测、雾气弥漫的湾底，想象着这个神秘的、可怕的迷宫。关于这个迷宫，有着种种的传说，有的说那下面遍布着猛兽和蟒蛇，有的说每到下雨阴天的时候，那下面就会发出一片金鼓齐鸣、人喊马嘶的声音，宛若千军万马在对垒厮杀。尽管这些传闻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可怕，但那景色却是非常壮观和奇美的，正如变幻莫测的大海，因为其神秘的气质更吸引着无数勇敢的人来到这里探索生命的奥秘。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会按时吃早饭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当代年轻人最极致的修炼就是早起，前一宿2点半入睡，强忍困意起床，飞速穿衣洗漱出门。但一个流程走下来，你总感觉有什么步骤被忽略了，你渐渐感到有些头晕目眩，身体变轻，心跳加速，胃部抽搐，你才想起来，糟了，自以为万事俱备的赶上了早八，却完全忘了需要吃早饭。吃早饭不是小学生才会天天做的事情吗？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吃早饭似乎成了一件古早的传统风俗。这一习惯呢，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埋藏在了远古的记忆里。天天高喊着要发扬吃早饭的优良传统很容易，但真要落在行动上，少睡几分钟，早起吃饭，对不起，这是不存在的。豆瓣上有个小组叫吃早餐是件特别摇滚的事，如此听来，你似乎必须有点疯狂，有点叛逆，又有点小众，才具备吃早餐的品质。这与当下不少年轻人的日常状态是不谋而合。早起吃早餐越来越成为年轻人中的一种小众行为，明明是三餐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却屡屡被这群年轻人忽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啊，这时间太紧了，这让他们呀，往往来不及好好的吃一顿早餐。到底是因为时间不够呢，还是根本没把时间分给早餐呢？你我其实心照不宣。以早课为例，明明知道8点就要上课了，你偏要磨蹭到7:40才开始兵荒马乱的起床，你想想，这哪还有时间吃一口早餐呢？但不管是对于大学生还是上班族来说，多在床上赖10分钟，还是多给自己10分钟去买早餐，这一块的选择实在是太困难了。 除了因为睡懒觉造成的时间紧迫没胃口，也是不少同学不吃早餐的原因。睡前的自己明明饥肠辘辘，但一觉醒来半夜时分指数爆表的食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别说去面对难吃的食堂了。可是不吃早餐的理由再多，也不可能让这一个行为变得合理化，因为没有早餐的一天有多难过，你的身体是不会撒谎的。而体质变差、患胆结石、低血糖等疾病、体重不减反增等，则是对身体伤害性更大的潜在风险，你会饿晕的，这真不是说笑而已。尽管后果听起来再可怕，依旧会有无数年轻人在作死的路上悔而不改。你永远都不知道这群年轻人为了偷个早餐的懒能有多费尽心思、多勤劳能干。如果呢你还在上学，要想天天吃上早餐，可以从搞好宿舍关系做起。想当年呢，安徽医科大学的戴范哥在室友危机时刻挺身而出，挑着挂有8份餐盒的晾衣杆拯救了全屋嗷嗷待哺的胃。不仅戴范无怨无悔，他还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甘愿隐姓埋名。一个好室友，一份融洽的宿舍关系，不仅能够为你创造一个和谐快乐的生活环境，还能让你把捎带早餐的锅甩出去，盛满一碗热腾腾的早饭带回来。但请别妄想人人都是戴饭哥，全体室友大家相互帮助轮流带饭，才能更好的让这一日三餐的希望延续下去。当然你也可以把买早餐作为一个服务啊来进行外包，这不仅仅是点外卖这么简单，这是一场脑力战和心理战。对于能不出门就绝不下床的大学生而言，如果点了个外卖还要下楼去取，那去食堂吃饭和这个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啊。有的大学生一边嗷嗷待哺一边费尽心思的买早餐，也有的大学生呢在其中嗅到了商机开始卖早餐。一个由大学生组成的团队曾经做过日单70000多、月销售额1000万的 KPI， 同样是吃早餐，人与人的差别真的很大。看着学生们一个个懒极缠身、宅不出门、恨铁不成钢的学校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有的学校走强硬路线，直接将早上签到的地点设置在了食堂，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吃早餐也纳入了考勤范围，让学生是一边咬牙切齿的早起，一边也真香地养成了吃早餐的坚持。但有的学校呢，他走的是温情路线，恳切地用真材实料来激励大家起床。商丘师范学院连续9年为学生送早餐，只要是参与了晨跑的学生都可以免费领取品种丰富的早餐。好好珍惜吧，一个免费鸡蛋、一碗免费的热粥，都是学校对懒癌学生们的用心良苦。出了校园谁还会哄你吃早餐呢？吃早餐虽然说是件小事，但是要保质保量地完成它，你可能要从早睡早起、拒绝拖延来开始做。如果能做到从容地吃一顿早餐，清醒地上一堂早八，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但别忘了，这才是第一步而已。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藏身长江边，以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不孝子读书多年，徒留个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悲切，心心念念。49年3月初3。

如何？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信你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我那满满一书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泼干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你可要照顾自己多些，别天冷不知觉被风吹跑回我身边，那我可是百般不会放你走的。听人言，红尘中蹑足行走，必定会犯些错事，但我这一生做对一件事便足事，这件事便是念你至此。唉，骤雨反复，春梦无痕，八一年十月初二，

再未见你回信，想必你大概回复累了吧。我数次提笔再放下，竟不知从何说起。昨日我那干孙扬言要把我这信件写成歌词，我亦是拒绝的。隐私一词在现今社会甚是不可多得，就是我那星际参军多是为解饥饿。现今渐渐富裕了，我却穿起你制造的旧衣，握起毛笔，爱上了书画研墨。我想时光亦是用来磨的，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鸡，侥幸你的照片还能辨出一息。我果然开始害怕，怕是我得了老年痴呆，怕把你忘怀，怕是自己孤独地躺了下去，身旁皆是些厌我的念白。我那几个没一起的老友，一个接一个的化作了尘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肝肠寸断？今夜不如过一回醉生梦死，爱你如初，可千万勿虑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会按时吃早饭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大家随便吃随便喝。
4: 大哥，咱们就俩人，
3: 现在是俩人不代表以后还是俩人啊，咱们的队伍呀要发展壮大嘛。
4: 可是你两年前就这么说了，结果呢？
3: 我跟你说，咱们队伍呀还在不断壮大，好多人都想拜我为师，我都没答应。但是呢，我也不是那么随便的，对不对？我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无敌手，所以呀，我让他们回去冷静冷静。好了，不说他们了，咱们这个月呀干得不错，随便吃随便喝，来举个杯。
4: 大哥，这就一碗泡面，吃啥呀喝啥呀，举啥杯嘛？
3: 吃面喝汤啊，我都给咱配备了泡面专属的火腿肠了，举碗不是一样的吗？
4: 咱俩就吃这一碗，你举还是我举呀？
3: 咱们可以一起举，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大哥，咱们在这儿都快干了一年了，也没捞着啥值钱的，我还等着攒钱回家娶媳妇呢。
3: 这第一年呢，这是打基础，要继续苦练基本功，吃完饭呢咱们就接着练功。
4: 大哥，我这最近都练了两个月的夹毛了，有啥用啊？谁现在还带钱包啊？谁还带现金呢？
3: 你不要小看这拿钳子拿刀片这些基本功啊，想当年大哥我纵横四海四处捞金，有一次呀我在医院划了一个大姐的包，一下就得手3万，美的我一个月都没上班，什么地铁呀公交汽车站火车站超市商场，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赫赫战绩。
4: 这怎么笑得我有点瘆得慌呢？
3: 哎呀，说起我的辉煌那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
4: 大哥你别陶醉了，那都是过去了，现在大家都用的是微信支付宝，再不济还可以刷卡呢，咱又不知道密码有啥用啊？
3: 那是你学艺不精，基本功练不好，怎么能干大事呢？
4: 当初选专业的时候，骗术组还力邀我过去呢，说我有潜力，我就是看你名气大才拜你为师的，谁知道现在这行这不好做呀，这也早知道还不如去行骗呢。
3: 就你这个智商去了也会被淘汰的。哎呀，这年轻人呀，你不愿意吃苦又想有本事，怎么可能嘛？你看看大哥这手上的老茧，没有现金咱还可以偷手机嘛，对不对？还可以入室盗窃。
4: 哎呀，还是大哥有想法呀。
3: 想当年我可是江湖人称刀上飞的无敌手，什么地铁公交超市商场，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赫赫战绩。说起我的辉煌那可真是。
4: 大哥，咱能不能说说现在呀？刚才这个段话我都听了第二遍了。
3: 现在啊，坐车的人还是很多的，室内的人呢也会很多，人一多一挤咱们就好下手了。
4: 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根本偷不着啥值钱呢。
3: 实在不行呢，咱们还可以入室盗窃呢。
4: 大哥，这个风险太大了吧，一般人家里也不怎么放现金了，只有手机电脑啥的，万一要是被抓住或者被摔死了多不划算呢。
3: 你什么意思？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想法呀？
4: 那个大哥，其实我想跟你说句话。
3: 你吞吞吐吐的干啥？有话就说，有屁就憋着吧。
4: 我觉得咱们这行业也得跟上时代。这段时间呢，我私下也调研了一下，我觉得电信诈骗没那么大风险，利润还高。
3: 你想跨界做诈骗？哼，你这个智商不被别人骗钱就已经算好的了。
4: 嗯，大哥分析的有道理，所以呢，我也顺便了解了一下丐帮的发展，发现这个产业链呢已经很成熟了，风险更小，利润虽然要低一点，来得慢一点，但是呀，细水长流，是个可以长期发展的项目。
3: 什么？
4: 大哥，您先听我说完。不与时俱进呢，就会被淘汰。我打算呢，先从底层起跑者做起，只要演技好，写个好文案，自然就会有人送上门的。
3: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晋升为小组长，带领一帮人乞讨，从中抽取佣金。
3: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晋升为这个片区的组长，管理各个小组，每天负责排班，

对于按时吃早饭，送年轻人一段话，愿人人心中都有光芒万丈的小太阳，再忙也要记得吃早饭。生活当中啊，如果真的特别忙碌，咱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痛会心累，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那件事过不去，而是跟

自己过不去。无论多别扭，你都要学会抽身而退，不要因为去绝美风景的路上偶遇了一条臭水沟而坏了欣赏美的心境，而耽误了其他的美。要想想你为什么来这里。嗨，我是小青，我在小青的暖心歌等待着你的到来。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与体谅，善待和妥协，也许走到一起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任性的转身放走了爱情。但时间不会回头，爱情岂能如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静静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有时也许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很佩服这一类女孩子，当她发现对方不是真心喜欢她，她可以立刻洒脱地分手。其他女人可能会继续自己骗自己，一个人苦撑。真正有智慧的女孩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儿，爱情要两情相悦，你爱她，她不爱你，这段关系就没意思。肯放手就是爱自己，不妨耐心一点，等待那个真正可以相互融入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18岁读大学，问你理想是什么，你说环游世界。22岁读完大学，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26岁工作稳定，你说买了房以后再说。30岁有车有房，你说等结婚了再带老婆一起出发。35岁有了小孩，你说小孩大一点全家总动员。40岁孩子大了，你说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再去也不迟。最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才是你的全世界。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不管你学什么专业，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这样你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8点都是高兴的。再找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晚上8点到早上6点就是开心的。这样的生活你实现了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能吃到一块水果糖就会幸福的找不到北，年轻时收到一封情书，结交一个朋友，吃一次小火锅，都会感到幸福。而当事业、爱情、家庭、金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们却往往找不到幸福了。一会儿寂寞了，一会儿抑郁了，仿佛全世界的委屈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理由一大堆。有人调侃着说，其实就一样，生活还是太闲了。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

0: 以下单。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经常会听家里长辈说，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搭配会产生某种危害健康的物质，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一起吃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会耽误孩子长个儿。其实呢，早在1935年，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教育家、正级教授就做过食物相克相关的临床试验，结果发现并没有中毒事件发生。中国营养学会也曾委托兰州大学医学院做过相关的临床试验，志愿者多达130多人，而无论哪一次实验，所有受试者均未发现异常， 那么言之凿凿的食物相克说法是哪里来的依据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江湖传说中和鸡蛋相克的食物数不胜数，我从中选了几个比较经典的搭配来帮助大家排雷。第一个，鸡蛋加柿子等于腹泻加结石，这个说法已经流传很多年了，但是罪魁祸首不是鸡蛋，而是柿子。生柿子含有大量的鞣酸，如果同时吃大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螃蟹等等，对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胃柿食，就是鞣酸和胃中的蛋白质类的成分发生了反应，形成梗阻。但只要一次不吃太多，或者消化功能正常，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鸡蛋加豆浆或牛奶或茶等于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这一组搭配会上榜，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豆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能够抑制鸡蛋蛋白质的消化，降低营养价值。牛奶和鸡蛋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饱腹感强，同吃可能会吃不下其他的东西，最后会因为缺乏葡萄糖而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浓茶当中含有鞣酸，鞣酸能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质，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这些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却是这样的。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物会随着豆浆的加热而失活，不再具有阻碍消化蛋白质的功能。所以，继续鸡蛋加豆浆吃起来吧。牛奶和鸡蛋一起吃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会让人没精神。而且在这两样的基础上搭配一些主食，可以避免让优质蛋白质代替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浪费蛋白质的作用。而最后一条则关乎茶叶蛋的存亡。食物中的蛋白质在遇热、遇酸或遇碱，以及某些重金属盐的时候，会导致分子内部的结构和性质发生改变，多表现为凝固，这种现象呢被称为蛋白质变性。虽然茶叶当中含有鞣酸，但是与胃酸比起来，鞣酸的酸度小巫见大巫，这种作用相当微弱，而且蛋白质的变性并不影响人体对它的消化和吸收。第三，鸡蛋加消炎片等于中毒。这个谣言是说吃完鸡蛋不能立即吃消炎药，理由是炎症发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摄入，而鸡蛋富含蛋白质。相信大家日常都可能犯过这条禁忌，不妨试着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呢？我猜大多数人应该没有什么异常。这是因为在消炎药的药物禁忌当中是没有不能和鸡蛋一起吃这条的，而且在人体发生炎症的时候是需要摄入易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来帮助身体恢复的。从这一点来看，吃鸡蛋不但不会有害，反而对身体有好处。当然了，如果实在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就没必要强求了。在我们常看到的传言当中，菠菜克星指数可以说是和鸡蛋不相上下的。第一，菠菜加牛奶或豆腐等于影响钙的吸收加结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主要是因为菠菜中含有草酸，而草酸会伤害动物的消化道，降低各种消化酶的活性，还会和钙结合生成草酸钙，从而造成钙不能被人体所吸收等问题。但是要说造成结石还是夸张了点，因为一般饮食摄入量不足以达到造成结石的剂量，而草酸几乎存在于所有天然植物食品当中，只是含量高低的差异而已。一般情况下，食物的味道越涩，草酸含量就越多，想要去除草酸也不是难事儿。将菠菜放入沸水中焯烫半分钟，捞出来控水，就可以去掉 50% 到 70% 的草酸，这样菠菜中的草酸含量就和其他蔬菜差不多了。除了菠菜、韭菜、茭白、苦瓜和竹笋都是草酸含量较高的蔬菜，在吃的时候都建议焯一下水，不过韭菜焯水会失去香味，美味大打折扣，除非天天吃韭菜， 不然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必那么在意韭菜当中的草酸了。再或者，为了少吸收一点蔬菜当中的草酸，可以直接搭配豆腐，让蔬菜中的草酸和豆腐里的钙在胃里结合，就能减轻草酸造成的不良影响。你没听错，这里是推荐菠菜配豆腐的，因为豆腐里的钙有点损失也没关系，多吃点其他含钙高的食物就补回来了。听完了上述辟谣，可能有些人会纳闷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两种或多种食物一起吃确实产生了一些不适反应呢？可能是以下的几种原因：细菌、霉菌或化学毒素污染，比如吃了一些发霉的玉米；细菌性食物中毒，比如喝了变质的豆浆；对食物过敏或有遗传代谢障碍，比如蚕豆病的人不能吃蚕豆，有些人对芒果、花生等过敏，甚至吃了就会出现严重水肿的现象；食物不耐受、不消化，比如有些人对牛奶中的乳糖不耐受，有些人对梨和西瓜中的果糖不耐受；某些疾病需要忌口，看看是否有不适合吃某些食物的疾病存在。最典型的就是痛风，痛风患者不能喝啤酒，否则呢可能会导致痛风发作。食物相克本身就不存在，日常不需要纠结，该吃吃，该喝喝。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大家要牢记，抛开剂量谈毒性要不得。就好像我们听说的水果加虾等于砒霜，即使是在理论状态下真的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剂量往往都非常大，生活中根本就达不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流感呈现季节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北方省份流行高峰在冬季，南方和中部省份分别在冬春季和夏季有两个流行高峰。流感这个疾病到底跟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呢？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最好？所有人都适用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流感的 ABC。 流感又称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严重危害人群健康。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每年可引起季节性流行，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发生爆发。跟流感相比，普通感冒就相对简单了。普通感冒主要是以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少量由细菌或支原体引起，即通常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从临床表现来看，流感的全身症状较重，主要是以发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起病，体温可以达到39到40摄氏度。儿童的发热程度通常高于成人。患乙型流感的时候，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也较成人多见。流感可能出现的严重并发症包括肺炎、心肌炎、脑炎或肌炎和横纹肌溶解、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而普通感冒并发症则比较少见。普通感冒多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比如咳嗽、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的患者会出现嗓子痒痛、咳嗽，部分患者会出现发烧。两者的传染性不同，流感传染性强，容易引发大流行，而普通感冒多为散发，传染性弱。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发病季节也不同，我国流感的发病高峰在每年的冬春季，而普通感冒的季节性并不明显，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病。流感在温带地区表现为每年冬春季的季节性流行和高

发，但也会因为流感的类型有爆发时间的差异。比如甲型流感在北方省份的一到二月份出现流行高峰，在南方省份是每年的四到六月份出现流行高峰。两者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每年一到二月份和六到八月份出现双周期高峰。而乙型流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呈单一的冬季高发形式，但是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乙型流感的流行强度会高于甲型。流感如此猖狂，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对南北半球流感的流行病毒株进行研究，从而对使用的流感疫苗成分提出建议，指导流感疫苗的研制。所以每一年的流感疫苗所含有的成分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流感疫苗也成为每年都需要接种的疫苗。全球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分为流感灭活疫苗、流感减毒活疫苗和重组流感疫苗。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三价减毒活疫苗和四价灭活疫苗。三价、四价哪种效果更好呢？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上明确提出了，对可接种不同类型、不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自愿接种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无优先推荐。所以咱们只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医生的医嘱进行接种即可。一般来说，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之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节前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免疫接种。疫苗的最佳接种时间最好是在大型流感发生前，秋天到冬天也不会远了，每年的11月份前后将进入我国的流感高发季。以北京为例，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在9月到10月底，这样在冬季流感流行之前，人们普遍接种疫苗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抵抗流感。根据北京市对2013到2016季节流感疫苗效果模型研究发现，对于5到14岁儿童，三个季节接种流感疫苗分别可以减少约104000例、23000例和21000例流感相关门急诊就诊。那是否一针管一年呢？临床试验的证据提示，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对抗原类似毒株的保护作用可以维持6到8个月。接种一年后，血清抗体水平显著降低，但部分毒株的保护作用持续时间可以更长。当然，流感疫苗不是唯一的保护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护措施，适当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播。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如果一旦出现了流感样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人员时戴口罩，减少疾病传播。病情如出现进行性加重，则需要去医院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关于流感的 ABC。 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 31590 2，优质商品。

0: 界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事已至简的向黎黎向主任，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 2.7 来收听节目，当然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依然为您开通。在这儿呢，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的向主任向黎黎向主任。向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向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电动车的头盔啊。说到电动车的头盔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些商家在搞活动的时候他就会赠送这个头盔，我们呢也会通过正规的厂家去买到这个头盔，但是两个头盔拿过来你会发现它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轻一个是重，还有一个是结构，可能很多朋友看到了它也完全不同。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都会看，都会选啊车的优劣，但对于这个头盔可能很少人会关注它是不是合格。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现在从2025年开始它已经纳入了3C 的强制的要求。那么在这儿啊就说一下怎么去判断区别啊这样一个是否合格啊。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呢就要请这个向主任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2: 首先这个是自2025年5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已纳入3C 的强制认证，未获证的并那个标注标识的不得销售，同时执行标准必须是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然后在这条线之下再便宜的也是不能购买的。
1: 也就是说您回家看一看啊，您这头盔后面有没有 3C 的认证，对吧？
2: 它一般是在头盔的里面
1: 啊，在头盔的里面。
2: 对、
1: 啊、就是您可以查到这个 3C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2: 有一个内标识
1: 啊，有个内标识。
2: 对
1: 啊，这个我们首先要看啊，就是看它有没有这个合格的身份证。
2: 对、
1: 啊、
2: 然后这就是它上面就内标识，它首先它是标注的它是什么头盔，比如说是摩托车成员头盔、电动自行车头盔，然后还有您看一下就是那个头盔的就是后面后部你看一下，它有一个尾部，它有一个分类标识，黄色椭圆 A 类的是代表的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专用，防护等级相对而言较高，然后如果是天然菱形 B 类的，那个是只适用于电动自行车，然后同时那个类标上必须要有那个产品名称生产厂的名称、地址、型号类别、生产日期和合格证标识等等
1: 啊，这个都需要啊。你看我刚刚也了解到了黄色椭圆的这个 A 类就是防护等级高的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头盔，你看比如说摩托车啊电动自行车都可以使用，然后我们也还是建议朋友们购买这种
2: A 类的，
1: 就是因为保护等级更高，万一一不小心遇到点什么问题它更安全，保护性能更好。那当然了这个 B 类的也可以选，就是天蓝色的，对吧？
2: 对，它
1: 菱形的一个标志。
2: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只能适用于电动自行车。我们前半部分呢姜亮亮主任已经讲了这个电动自行车跟电轻摩电摩它是有区别的啊。
2: 对，
1: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速度重量等等都是不同的，所以说你如果是电轻摩电摩千万不要使用这个 B 类的啊。
2: 是，
1: 我们在这个街上呢也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啊，有些朋友呢他是非常的

0: 标准啊，我就是在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就配备了，官方配备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头盔啊，也是非常合格的啊。那么现在新的头盔也有3C 的标志，但有一些朋友呢是各种类型的，我们都看到过啊，有些是商家送的，还或者是以前买的，我没有这个三 C 的这个标志的，还有一些是各种各样的啊，稀奇古怪的这样的一个头盔啊，
1: 对，
0: 异形的，我们就说它是异形的，很漂亮啊。就是这个是不是不适用啊？我居然看到这个有位小朋友坐在这个车后面，他的这个头盔，我认为他应该是做其他运动的这个头盔。那在这个就是从专业，您作为专业检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专家，他像除了我们厂家正规的这个头盔，这些头盔如果我们带着它上路了，能不能达到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个一般来说是不行的。比如说你那个像一般的塑料头盔，它没有就是防冲击的那个那种功能。比如说它头盔里面必须要有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泡沫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你那个它比如说那个它如果是长那个头盔，它没有就是厂名厂址，没有合格证，这种头盔是不能购买的。因为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安全，比如说你在撞击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头部，还有就是有的它可能就是一层塑料外壳，没有就防缓冲的那种塑料帽，或者是工程帽，或者它是用的那种伪劣的那个回收材料做的那种硬壳帽，或者是纸质易折叠的那种头盔，都是不能使用的。这种的话就是可能会造成在就是事故当中造成二级伤害。
0: 那说到这儿了啊，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位工地的师傅还专门问过我啊，他说连我工地的这个帽子我可不可以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
1: 肯定不行的那样。
0: 它是完全结构不同是吗？
1: 对，结构不同
0: 啊，就是这个都属于啊，对于我们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讲，不管你用的，你说我这工地上这个是合格的，到了这儿也属于不合格产品啊，
1: 对，
0: 属于这个没有身份证明的三无产品。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就是说大概20元左右的这个头盔，有一些三 C 标志是贴上去的，一撕就掉。那正规的头盔它价格在多少？
1: 一般是在最少的话应该是在60以上。
0: 哇，60以上啊，
1: 对，
0: 这个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啊。有没有买过20多的？我也买过20多的，原来这个是不能买的啊，要60以上的这样的，
1: 相对而言会好一点，
0: 相对而言来说好一些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这个生命负责任啊，要买正规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就怎么看咱们能判断这个头盔好还是不好。
1: 您就是首先看结构，然后用手来就能就是来就是辨别它的优劣。首先它壳体要用手捏一捏，按一按，如果是合格的话，双手挤压那个头盔两侧，壳体有充足的那个刚性，不容易变形开裂，然后外壳光滑，无尖锐凸起。如果是镊子的话，一捏的话就软，然后轻飘飘的，然后多为回收的那种废料，或者说就回收塑料，或者是那种容易就是塑料拼接的那种，然后撞击的时候容易脱落破裂
0: 啊，就是说一捏就软，轻飘飘的，这些反而不要买啊，买一旦发生问题，它碎片可以伤到我们的这个
1: 头部
0: 啊，这是二次伤害了。
1: 对哈，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缓冲层，就是它你要揭开它那个头盔的内部，就是内衬那个看一下它的那个EPS 泡沫，这个主要是那个头盔吸能的核心部分。然后国家标准要求厚度一般在10至20毫米之间，如果是合格品的话，它的就是材质密实均匀，按压时那个缓慢回弹，无那个刺鼻异味。然后那个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就是泡沫比较松散，一按就塌，然后一掉是掉。

0: 家，或者有那种用的是回收废料。
1: 嗯，就是咱们在实验室啊，有没有数据能够说明就是没有缓冲层的这个头盔还有有缓冲层的这个头盔它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实验数据的话，是无缓冲层头盔是从 1.6 米坠落的话，吸收那个创那个碰撞能量值高达961G， 超过那个超标值差不多是3倍多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如果是戴合格缓冲层的头盔的话，同样是那个测试数值的话只有129G。
1: 哦，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合格的是129G 是吧？
0: 对
1: 啊，如果这个不合格的能高达961，你就可以想象它对你这个头部的冲击能带来多大的一个伤害，它完全没有这个缓冲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啊。你不要小心这个车祸现场啊，这个头部的伤害是导致我们生命危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是，
1: 哎，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另外我们在这个选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一些？
0: 那个就是佩戴装置晾一晾它的那个磁带宽度，如果是合格品的话，磁带宽度是大于等于20毫米，一般就成人拇指宽度。材质结实无起毛，颜色一般为橙色或者红色，反那个锁扣反复扣合3到5次，牢固无卡制，不使用工具的话30秒内可以打开。如果是、
1: 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别人可以，就是我们的救护人员可以顺利把它打开。
0: 对对对，
1: 就把这个头盔拿下啊。
0: 对，
1: 便于救治啊。如果是劣质品呢？
0: 劣质品的话，它的纸袋一个是窄，然后材质脆，卡的那个卡扣松垮
1: 啊。对，你知道这个卡扣一旦松了，其实这个头盔可能就出去了，比你人出去的速度还快。
0: 对, 对, 对
1: 啊，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护目镜。
0: 护目镜的话，如果是合格品的话，应该是无色透明，无那个裂纹划痕，透光率是高那个大于等于85%，耐磨性达标。然后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是有色的或者是茶色镜片，不符合标准，然后透光性差，然后易破损
1: 啊。说到这儿了啊，说护目镜啊，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从我的角度来讲，护目镜它应该是有色的。那刚刚我们这个专家也讲了，护目镜它应该是无色透明的，这个透光率很重要啊，这个不要选错。
0: 很多那个就是护目镜这一块的话，很多就是据我们在市场抽检这一块来说的话，很多应该是商家自行配赠的
1: 啊，就赠送的。
0: 对，赠送的
1: 我们依然要看它达不达标。
0: 对对对，也要看它是否达标。
1: 嗯，我们都知道赠品也有要求啊，必须得是合格品啊。
0: 对对对，
1: 毫米啊，600多平方毫米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啊，就是你现在来看啊，
0: 新标是必须有的
1: 啊，新标是必须得有，回去看一看啊。如果您的头盔在左侧、右侧、后侧都没有这个高亮度的反光标志，那你就要重新购买啊，这个头盔就不要再使用了。好，接下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
0: 就是适配戴不合头的那个头盔等于没戴
1: 啊，就是这个头盔。有人头大一些，有人头小一些，对吧？
0: 对，
1: 一定要买那个合适我们的才可以，对吧？
0: 就是哪怕前面是全过关，戴不稳也是白搭。
1: 哎，对，是的，左摇右晃，其实它还是起不到这个
0: 保护
1: 的
0: 作
1: 用。
0: 对，
1: 它正规的头盔要求是什么？
0: 头盔完整覆盖额头及后脑。左右摇晃头部时，头盔不松动移位，视线无遮挡，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扣紧查扣，重量适中，不会过重导致颈部疲劳。
1: 嗯，
0: 就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因那个颅内损伤导致那个失。

0: 亡的人数占比
1: 一定要提醒朋友们，这个头盔不是可有可无的，还有很多朋友觉得我不方便，我干脆就不戴了，对吧？
0: 对，
1: 这都不行，我一看交警没在路上，我直接就不戴了。戴是为您的生命安全做保证的，不是戴给别人看的，对吧？
0: 对，
1: 也不是说因为我不戴罚款，完全不是这样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是正确佩戴，戴合格的头盔可以把风险降到60%-70%，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啊。好，那么刚刚说了，就是头盔本身是合格的，那如果是劣质头盔，在事故中会发生什么？
0: 劣质头盔在事故中不仅无法就吸收冲击力，然后破裂的残片还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在被业界称为头顶上的刀片。
1: 嗯，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啊。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先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是您在购买这个头盔的时候啊，有什么避坑的这个注意事项？
0: 对，一个是价格方面，线上选正规的电商平台旗舰店，避开低价直播间的35%爆款。
1: 哎，在我们在直播间要选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低价。哎，很多朋友说是因为它是抖音有这个活动，可千万不要认为不论是哪个平台在直播都不可能价格低到太离谱。你想正规的价格在60多元，你能低到20多元，那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情，对吧？从正规的品牌门店或者上厂家的旗舰店去购买。
0: 对，
1: 好了，在接下来还要注意什么？
0: 警惕营销话语，所谓蜂窝结消耗品，受过创击，壳体有那个裂纹，缓冲层变形，要及时更换。

0: 工程使用的安全帽，就是在这儿提醒我们的工地的师傅啊，你不要带着您的安全帽直接骑着电动车就走了，那是不合格的啊，也不能这么做。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运动头盔，
1: 对，运动头盔，
0: 看起来很漂亮啊，很有律动感，但是它不能作为骑行头盔。还有在这儿，我们都知道这个骑自行车的小朋友会有头盔，
1: 对，
0: 自行车头盔和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它有区别吗？
1: 有
0: 区别啊，也是依然不能互相替代的，就像我摩托车使用的头盔，我们骑行电动自行车可以使用，但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就不能再骑电摩的时候。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游，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4: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3: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4: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3: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4: 我要这精彩世界。
3: 我要，
4: 我要，
3: 我要。
5: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关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依琳。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啊，来到周五了，不知不觉大概代班了近10天了，谢谢朋友这些日子的陪伴。下周呢，告诉各位好消息，我们的主播就可以回来上节目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 支持你好旅行家，也支持我们的主播。今天周五嘛，我们就可以轻松一点，好不好？一起可以来听听歌。我相信旅途的过程总是很美好，但是我更觉得旅途中的心情更重要，对吗？曾经的旅行中的那些歌，你都还记得吗？

一首林咏诗的《爱极浓》送给各位。此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路上所有的开车朋友，希望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注意交通安全，祝您一路平安。趁这个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有人说秋天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它可以教会我们慢慢休息，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的疲惫有的时候并不是身体的累，而是一种情绪。工作日的我们习惯性的紧张，习惯性的去逞强，习惯性的好像没什么事，感觉都很好，有些时候甚至也在逼着自己很坚强，做一些比较高效面面俱到的事情，久而久之可能会心里积攒一点说不出的那种疲惫。而周末的意义呢，就是允许我们暂时不用那么厉害，不用那么坚强，

有人说入秋之后呢，会感觉秋天变得温柔起来，会有一点不像夏天那么的热烈，秋天会感觉整个的氛围好自愈。这个周末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一些安排的话呢，可以去进行，因为会有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些

点点可以放松的感觉，好像就是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会有一点感觉疲惫吧。所以接下来的周末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休息调整一下。但是我也相信，总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为着生活去奔波，可能并没有所谓我们的这个周末了，对吧？只是记得之前打过一辆网约车，之前打车会感觉会有一部分的司机好像比较愿意聊天，很想聊聊天，聊聊生活，真的感觉是生活实属不易，也不自觉的会有一些就谈着自己啊，谈着自己的孩子生活，包括对未来的一些担忧。我当时也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作为家长有时有一种好像深深的无力感，说现在好多孩子的想法都完全不一样，当然也要适应现在的这种时代和节奏嘛。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过好每一个当下，因为生活也许并不是都很美好，也会有一些忧愁伴随着我们的日常，但是希望还在，日子也是在继续，对不对？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切都好吧。这个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我是逸琳。再次提醒到路上开车的每一位哈，希望大家放慢车速，此刻呢最起码当下你可以放松一下心情，打开车窗来可以听听音乐，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丝安慰吧。接下来推荐一首半吨兄弟的《对你说》。

这是班敦兄弟翻唱的一首歌。其实我会觉得，忽然发现有些时候再来听歌，还是会喜欢自己听的那些老歌，并不是新歌不好，而是感觉老歌更有味道，有一种岁月的痕迹，就像一杯老酒。 越久越沉，有时候也会和朋友一起K歌，感觉那些歌曲真的很好听，歌词旋律都是很好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唱歌时当下的那份心情，一种轻松，一种释放吧。在下个时间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曲。 周末的时候，这首歌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今天听的有的并不是原唱哈，有的是翻唱的版本，一起来听《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5: 我要
0: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17:3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天周五版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艺林。要再次提醒到路上所有的开车朋友，在下班路上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交通安全，再次祝各位一路平安。有时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脆弱，能够感受到这一切的真实并非都是坚强的时候，人们怎么可能都会那么坚强，对吧？但是我们通常会把坚强的一面留给别人，脆弱的一面自己却坚强地面对。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因为我觉得面对现在的智能 AR 时代，我们可以能够感受自己多一点的真实感受并没有什么，那自己完全可以治愈自己。那比如说偶尔也可以看看天空，偶尔去看看大海，自然之中一切好像也都没有什么了。接下来要送上的这样一首歌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今天就把个人比较喜欢的歌曲推荐给大家了。之前是陈粒的小伴，今天所听到的版本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胡彦斌所带来的。

胡彦斌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这首歌当时是在蒙面唱将中他所带来的另外一个版本。有些时候感觉就是去诠释更多关于歌曲本身，不如我们静静的去听这首歌，你当下的这份感受心情来得更重要一点。今天周五就稍微放松一点，想推荐一些不错的歌曲给大家，也希望在路上的你能够散去一身的疲惫，一周的工作也许告一段落，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这周一到周四我们会去很多地方旅行，周五呢我们就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的畅游吧。沈以诚，难舍难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今天是我代班这个应该是这十天中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下周主播就回来了，并非连续放歌曲，当然有些时候放歌曲呢的确是不太想讲话的那种哈，因为我们下周还有好多的活动在等着我们去做，所以呢这个刚才稍微打断了一下。 今天非常感谢，还是感谢吧，因为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做电台节目了，就像我第一天这个刚才就是上周一来代班的时候有点手忙脚乱，然后就是今天呢也会暂时这档节目过后呢，我们的主播在下周就会来做节目了，我们再去回到原来的岗位，再去忙些其他的。 当然我们好似就每天会重复着同样的或者是不一样的工作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一天当中多少时间是真真正正属于你自己的呢？真正静下来的时候你又会去做些什么呢？也许在周末的时候干脆就什么都不用做，一个人静静待着感觉也是挺好的吧。<笑>

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周五版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艺琳，这段时间要告一段落了，下周我们的主播正式回来上班，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我们交通广播，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支持我们的主播，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谢谢大家这些日子的陪伴，我是艺琳，有缘再会啦，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Редаби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100 крапка ко.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00到7:00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一种是来我直播间，我们现在把直播间往前放啊，来我直播间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一起来聊一聊，对吧？就是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现在直播间是第一优先级，您随时可以来我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然后偶尔开通点电话，但是会非常少。其实我们现在直播间一天一次，一天能接个一个电话，对吧？我觉得就接一两个电话啊，就我觉得就已经尽力了。我们现在把直播间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这个调整，就未来的这个方向呢，肯定是以网络直播为主，然后电话偶尔会有一个。其实有这个呢，我也只是想换换这个心意，或者说我稍微休息两分钟，对吧？让对方稍微说两句，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我们现在的主流肯定是放到抖音直播间了啊，这个也是未来我们直播的这个趋势。如果不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这个操控后台，其实我现在都有一点想开视频号的直播了，但是我现在确实忙不过来，没办法做不了这个事儿。因此呢，我再看看吧，就以后我们想把视频号的这个直播也慢慢带起来，希望对大家买车过程当中呢能够有所帮助。而且抖音直播我们会更加的直接自然轻松啊，也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对吧？你也那我们回答起来会更加的直接一点，也少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干预啊，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好了，我们开场说完了哈，然后九月份也是一个购车的黄金周期啊，旺季渐渐到来。那大家如果说在买车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沟通哈。我们来看看吧，二手车其实我拿不准哈，23年上牌的迈锐宝，哦，23年雪佛兰没退，对，那个时候买迈锐宝，跑了76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23年，这个要不你别卖，找个仓库存着，因为现在雪佛兰退出中国了嘛，你存个10年，说不定还值钱了。你现在卖也不值钱，真的。啊，你现在卖也不值钱，你现在卖23年，3年时间卖瑞宝，我估计4万多块钱，4-5万块钱，我拿不准啊，就二手车我拿不准，但我估，因为卖瑞宝本身最后一批的卖瑞宝也就10万块钱，9万多块钱，那你说你3年时间，再加上雪佛兰又推出中国，不就4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你不如自己再开一开，我都觉得。说不定以后有人做古董方面的这个收藏呢，对吧？卖可惜了啊，卖可惜了，不卖吧，也比较麻烦。对，新的就8-9万块钱，那所以说你他3年时间，我4万多块钱。但你要说我说他3万多吧，又不合适，这么大的车卖3万多，太弱了啊。荣威 D6 能不能买？跑网约车，你这里边是两个问题，老兄，你这里边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荣威 D6 能不能买，荣威 D6 能买啊，纯电轿车，对吧？只要价格不贵，你比如说卖个7-8万块钱，8万块钱左右，这个是能买的。那么你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买跑网约车？我说句比较直接一点的话哈，我

我发表我个人的观点，我大概跟你说一下，连云港市网约车司机的进和出是持平的，有多少人进，这个月就一定有多少人出，就不干啊，不干。你现在跑网约车在连云港市，你一个月也就6000-7000，对吧？你能落个5000-6000，差不多吧。有人说那5000-6000也不错，你考没考虑你花10几万买车啊？你投资了10几万，对不对？有人说那投资10几万，我也能挣个5000-6000，那你考不考虑你车的贬值率啊？我举一个现实例子哈，这是一个标准的例子。你在3年前买一辆比亚迪的秦，啊，买一辆比亚迪的秦，纯电的，你去跑网约车，你上路的价格大概是15万，对吧？是15万吧？3年前，那你一个月，比如说净落6000，那么你一年大概是7万块钱净落，我当你净落六千，对吧？那你一年就是7万块钱，那3年就21万，对吧？3×7=21嘛，对吧？3年就净落21万。那么你这个车当时15万买的，那么现在能卖多少钱呢？那我告诉你，3万，对吧？你如果是网约车手续，你现在卖秦3年前的纯电的，也就3万多块钱，15-3=12，对吧？15-3=12，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成本是12万，你3年净落21，21-12剩9万，对不对？是吧？这个账是对的吧？9万，3年，一年三万，那月薪呢？2500，月薪2500。我建议你啊，你如果你这样算，你如果说你就跑3年以后你卖车，你不继续往下跑，有宝安岗尝试一下，真的，现在宝安2500都不止吧？小区看大门，啊，小区看大门，然后叫我家乐福超市，我觉得他还是能招人的，对不对？我算的这个账，我是一个月给你算净落6000呢。我都没算成净落6000，不包括你的保险，不包括你电费的，净落6000可以了，这个量可以的，对不对？啊，那你我算的这个账对不对？你除去成本，你挣钱吗？挣钱吗？如果你要挣钱，那你要怎么办？你继续开下去啊，你不要3年就卖，那你要得开到4年、5年，对不对？就那回来的那几年。就是可能3年以后，或者最起码2年以后，你车没有贬值率了，那你再开下去，那相对来说，那你因为你没有什么贬值率了嘛，那下面挣的就会稍微多一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那有多少人能把这个车开到报废呢？有多少人能坚持到5年、6年或时间更长呢？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下定决心，我要立足于网约车行业，你没有下定决心，我立足于网约车行业，我为网约车行业奉献终身那种感觉的话，你有没有考虑到，其实你这种投资不合算的，我认为是不合算的。你看，我们直播间有个说，4年前落地16万买个广汽埃安的 Y， 4年跑了15万公里，对吧？4年前的广汽埃安的 Y， 如果你跑网约车，现在你这个车卖就卖2-3万块钱。你16万减2-3万，剩你花了14万块钱，对吧？你成本是14万块钱，那你4年，一年我算你8万，对吧？4×8=32，32你减去14万，其实你算算和你上班是差不多的。你有没有发觉和你上班是差不多的？但是你的投资前期是高的呀，对吧？前期是高的，所以我这个账我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啊。当然有网约车司机啊，你可以把脉，那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所以您考虑，没有决定奉献终身其实是很难啊。而且你这个工作也没有，我只是算了一个基本的这个账啊。如果说你说我每天跑很长很长时间，拿生命啊，拿身体来然后换钱，那个我觉得

另谈，啊，对不对？啊，正好家用要买车，再跑网约车，我跟你说一下哈，你不上网约车牌照是违法的，抓住要罚款，对吧？然后家用车上网约车牌照，你的贬值率又偏高，你这个就除非跑顺风车吧，对吧？啊，就这个，对吧？这个东西你都不现实啊，不现实啊，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观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能回答您的这个观点。我不建议没有恒心的人或从来没有跑过网约车的人去跑网约车，我认为很难。

0: 啊，亚洲龙能不能买？买个混动的 2.0 升，其实我觉得挺好的。混动的亚洲龙非常棒，燃油版本的亚洲龙没有任何意义。2.0 升的亚洲龙根本就跑不动，油耗还有高，买个混合动力。现在丰田哈，50%以上它就卖混合动力，我估计到明年的时候，丰田的混合动力的占比应该要超过60%，甚至到70%。那最终它的混合动力的占比会占2%左右，那可能是这样一个量啊。那凯美瑞和亚洲龙选哪一个呢？两个车是一个车，凯美瑞和亚洲龙是中国人，真的是中国人天然的把亚洲龙提高了半级。其实亚洲龙和凯美瑞的平台是一样的，就 TNGA 架构下的产物，没有任何区别。可能亚洲龙有时候会显得稍微大一点点，那个东西都是钣金件大。亚洲龙和凯美瑞之所以亚洲龙显得高半级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汽丰田生产皇冠，很多人把亚洲龙和皇冠画了约等于号，所以说因为皇冠高于凯美瑞，因此画了亚洲龙高于凯美瑞。其实不是这样的，皇冠是独立平台，那皇冠是一个独立的车系，现在也有皇冠，所以亚洲龙和凯美瑞其实是完完全全一个级别、一个发动机、一个档次的车型。但因为中国人天然的觉得一分的产品是皇冠，那会高于凯美瑞，所以说最终导致了亚洲龙的售价它高于凯美瑞。其实这种高是因为你传统思维导致的高，我不认为亚洲龙比凯美瑞高强在任何地方，因为它 TNGA 架构是完全一样，发动机一样，行星齿轮组一样，电池一样，什么都一样的情况之下，内饰能有多大差距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凯美瑞和亚洲龙是一个车，你选个便宜的，同样价格选配置高的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变化啊。维尼老师，我这段时间看了领克的20，很看好了，看得我心里面痒痒，这车怎么样？我看了内饰外观很好，我跟你说，它不光内饰外观很好，它还是800伏呢，全域800伏，全系800伏，它还有后驱呢，啊，它还有245千瓦电机呢，它还有激光雷达全系标配呢，啊，不仅仅是外观内饰很看好，让你心痒痒，如果把800伏、500、600的续航加激光雷达再加上去，我觉得你心痒痒的会更厉害，那20就是能买的。20是10万到15万精致型小车的最典型代表，非常棒的一个小车，那它上市之后挺好。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那个张大师对汽车市场的这个判断啊之准确，我认为都超出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大概在3个月前，我就已经预警了别克 E5 不能买。我在节目当中我说最起码不下10次。我说 E5 的原因就是E5 可能要停产或更新换代或换平台。我说现在 E5 就是3个月前或4个月前我说的话，我说现在买 E5 和冤种没有任何区别。你现在买 E5 当时是15万，对吧？当时看 E5 就得15万块钱，我说500公里续航不带智驾纯电 SUV 卖15万，1000%贵了，肯定贵了。这是我3个月前、4个月前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当时有没有人没听我的买了 E5 的？那我告诉你，现在 E5 多少钱？11，你不贬值，先掉4万块， 然后我们再谈贬值率。那你想想，你一年贬值率50%了，对不对？E5现在确实掉价了，啊，11万多，目前尾盘清库。但是你说放到11万E5能不能买？545续航吧，奥特能平台的产品吗？整个配置我觉得也可以，11万1000%能买。那之前买的都倒霉，对吧？我对汽车市场车型的走势和判断100%准确。我4个月前就说过 E5 不能买，要换代，要调整了啊！又没有800伏，又没有智驾，你凭什么卖15万块钱？你肯定卖不到啊！那现在卖到11可以，11万没有800伏，没有智驾，咱们认了，再加上别克品牌，可以，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新款的 GL8 陆上能不能买？新款的陆上两个车，22万9千9，24万9千9，22万9千9的根本就没有车，有车也不能买，为什么？因为那玩意儿连 L2 都没有，你现在20多万买个车不带 L2 的 MPV 啊？我会说上海话，我给大家学一句哈，你脑子瓦特了，对不对？脑子坏了吧？是不是？没法买啊！我虽然说了这么重，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它22万9千9就不生产啊，就不生产啊。那么路上能买的其实就是这个24万9千9的版本，这个车你加直换加神补，上路25万，上路25万的路上可是高配哦，那可是高配哦，也就是说带航空座椅的哦，带座椅通风加热啊，后排带娱乐屏啊，带 L2 啊，可油可电140哦，130嘛，140好像140 138啊，然后就是又能插混，配置又高，航空座椅又来了，又不是原来招财猫座椅，又是皮质座椅，你这样想，那么它比部分混动的 SUV 它的性价比其实就要高了。只要你有充电桩，你就虽然有140短了，但它好歹是个 MPV 啊，一天够了吧？那你开个 MPV 天天不耗油，你爽不爽？那高速你用油就是了，你爽不爽？你这种情况之下，混动和它就没法玩了。所以说插混来看的话，我觉得路上的性价比是很高的。那我偷偷说一句哈，这个那别克店听到你，我已经说了你很多好话了，那允许我说句坏话行不行？啊，允许我说句坏话，陆尊不能买。我说的就像我刚才说 E5 不能动一样 ，E5 要降价，陆尊其实一般了。为什么呢？陆尊要换代了。你现在接近30万块钱的 MPV 没有智驾，你被别人打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对吧？所以说现在买 GL8， 咱实话实说，就是路上，就是路上，陆尊等着换代上智驾，那100%的，而且换代之后上智驾，我不相信他敢涨到35万，不可能，不可能。陆尊换代之后，就算加激光雷达，它的价格也一定在30万左右，甚至30万以里，这个可能性是100%的。你如果说看好30万左右，看好别克 GL8 了，您就稍微等一等。哎，您说25万左右，我认为路上性价比很高，啊，很高。没回答问题的哈，您就多杀两句，我再看看哈。25款的 D9 32万9千9的，优惠65000，外加置换6000，神补15000，那你多少钱啊？就是26000、65000、8万5、65000加2万，85000嘛，我就算你85000。8500024万多，就24万多呗，对吧？25万不到，25万不到，3298的腾势应该是带支架的，对不对？能买，肯定能买，虽然会再跌一点点，但我认为现在是可以下手的。你这个3298是应该是它的次低配了，次低配是带支架的，可以。洋洋得意，我最近看了领克的20啊，很心动。这个车怎么样？很好啊，很好，800伏。

0: 智驾、后驱、大电机、大满配，它这个车就是稍微小一点，就是4480还是多少，就是4.5米软一点点那个长度。它除了20这个车除了稍微小一点，其他的没有缺点。小小怎么了？有的人就喜欢稍微小一点车，市区好开啊，就是它符合电动车要求的所有点啊，通风、加热、按摩、女王座驾、激光雷达、800伏、后驱、大功率电机，然后这个操控又好，好开，那这些都有了，都有了之后，它就是稍微小一点。但是有的人就喜欢这种小而精致啊，对不对？啊，那我觉得20是个好车啊。智己 LS 6新款和海狮08五座怎么选？智己今天上市的这个车哈，如果非要让我挑的话，最低配性价比不行，那你就得往上，就是229,900的，应该是93度电吧，是不是啊？就90左右的那个版本，性价比更高。26万那个性价比就一般了，矢量四驱的那个性价比一般，现在它卖不动，因为你到26万这个级别，智己 LS 6哈，智己 LS 6到26万这个级别，理论上很好，你有四驱后轮主动转向，你的屏幕也调了，就是什么东西进行了彻底升级，26万这个价格理论上没问题，你怎么面对华为？你怎么面对阿维塔？怎么面对 M 6？怎么面对这个蓝图？你怎么面对华为系？因为你的智驾不如他们，而别人的价格和你是一样，甚至还要更低一点。对吧？那咱们也面对现实，就是高配我估计是卖不动的，那可能就是22万多的那个版本，性价比稍微要高一点点，对吧？深蓝 S05 和 i60 怎么选？等 i60 换代15号上市，啊，你听我的就行了。i60 换代之后，宁德时代电池加文远智行智驾，那没法说了吧？而且我预计这个车有置换价格，可能能杀到10万多，啊 ，T7 和浩博的 S600 怎么样？其实用料做工都是浩博 S600 完胜，用料做工、底盘，包括电池电量都是浩博 S600 完胜，智驾上 T7 稍微占点优势。你去看了之后，你能感觉到吧？往那一坐，人家用的都是纳帕真皮，8295的那个芯片，明显是浩博 S600 完胜。但是这个品牌现在有点弱，你如果不在乎品牌，我觉得 S600 好一点。其实要稍微占点优势，但是 T7 的鸿蒙智驾版现在价格太好了，16万4千8，你再降个几千都能干到裸车，干到不到16，那不到16再叠加个神补，人家干14万多块钱，14万多加鸿蒙智驾，啊，这种那人家价格上又比浩博 S600 要便宜一点点了，所以档次上 S600 要占优，但 T7 我估计真实上市之后价格会比 S600 要低10000多块钱，最起码要低10000多块钱啊，就是这个情况，你考虑不要买那个远近智驾啊，你听我的啊，远近智驾，我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你买远近智驾，你要不后悔，我把张字倒过来写，就 T7 这个车，那多10000，我发了那个视频之后，还有人跟我说。那多花15000块钱呢，这我就是高速想用用，我不要华为的智驾啊，我再次表达我明确的观点哈，远近智驾能打60分啊，60分，华为智驾600分，就这个区别啊，就这个区别，你要不相信，你提了车之后，我只需要哪要两个月啊，15天，你来看看你后不后悔？我没有让你买别的车，我觉得我这个不存在别的问题，啊，不存在别的问题，听我的，鸿蒙智驾啊，鸿蒙智驾。那天看你视频，还觉得可以买远近呢。这个东西，我想让你看到的是你，我想让你看到的东西啊，你这样想吧。我说真话 ，T7 其实鸿蒙智驾版性价比要高很多，真话，你听我的。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吴昕老师。
0: Hello，
1: 是这样的哈，我昨天在那个广家看一款叫 RT 的，然后我每天是从东海到徐州这边上班，然后现在是纠结是有一个600和700续航，您给推荐一下的。
0: 每天是从哪到哪？
1: 东海到徐州。
0: 老兄，你听我的， 我不管什么观点哈，东海到虚沟，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话，你听我的，买一台 N60 或买一台即将上市的 i60， 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就这个话题，你听我的，不要买 RT。为什么？你每天东海到虚沟，每天要干下去，来回要干100多公里啊，而且都是国省干道啊。这种情况之下，买广汽埃安，你不买带文远智行智驾的车啊，太可惜了。不管广汽埃安店怎么忽悠你，不管广汽埃安店怎么说 ，RT 这个车呢，你说市区开，我觉得没有问题，续航也不错，电池也好，宁德时代，然后这个电机也不错。但是对于你这种人来说，兄弟，智驾是你的首选，你每天高速或城市快速路要干100多公里啊，你不选文远智行的智驾版的广汽埃安啊？我都不推荐你买别的车 ，N60 和即将上市的 i60 宁德时代版本，也就和它价格差不多。听我的，买这个，我对我说的话负责任。行不行？
1: 我一开始其实我也在考虑这个买 SUV 还是轿车的，因为我还考虑有的时候走岔路。
0: 你不要考虑买 SUV 买轿车，不要考虑买 SUV 买轿车。你现在考虑的是你每天100多公里的城市主干道，城市快速路。你这种情况之下，文远智行的智驾对于你来说，我跟你说，我可以给你打包票，你买了文远智行，你每天东海到虚沟吗？你文远智行的智驾的比例会超过80%的，会超过80%，也就是说80%是车在帮你开车，你多省劲啊！你不能只看续航，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看智驾的。对于你来说，真的，老兄，你相信我，你一定要去买他的 N60 或买他的 i60， 其他不用考虑。
1: 真的 ，i60 的话，我也听他们介绍的。
0: 您说 i60 15号上文远智行的智驾，宁德时代电池加文远智行智驾，我估计你有置换价格就10万块钱，稍微多一点，10万多，宁德时代文远智行，空间又大，底盘5连杆，我靠，这个车是完美的。你能挑出它什么缺点来？你能挑出 i60 什么缺点来？你能给我挑个缺点吗？你能挑一下吗？对不对？
1: 这个还真挑不出来，
0: 对不对？你能挑出什么缺点来吗？你挑电池，来，你挑智驾，我是文远的，来，你挑电池，我是宁德时代的，你挑空间，那 i60 空间是典型的大，后排是5连杆。来，你能挑出什么缺点来？你这个时候像你这种人，你买 RT 干什么？对不对？
1: 行，好的好，
0: 听我的。而且我跟你说一下 ，i60 的电机也是 RT 的电机，就是全新的碳化硅电机了。你不适合 RT， 你相信我。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啊，
1: 好，
0: 拜拜，拜拜啊，拜拜啊！一天100多公里的客户，推荐他买不带智驾的车，而且他的一天100公里啊，东海到海到虚沟的。全是国省干线或高速，他买，他的那段高速有的一段还是不要钱的，天天走高速的人，你推荐他不买带支架的车，对不对啊？缺心眼啊，对不对？我对我说的话负责任啊，肯定是这样。文远智行是什么？文远智行就是前一段时间贵阳城市智驾挑战赛，老大就是他，那、他的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觉得他比华为不会差太多的，啊！
2: 现在是18: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啊，我本来想买什么车的，听了杰哥一说，还是考虑一下 i60 吧。我上下班一天70公里，我跟你说哈，智驾稍微好一点，你上下班一天70公里其实不算少啊，35公里等于是你在海州住，然后往徐沟上班。这部分人群，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海州住，对吧，然后你在徐沟上班，就这部分人群，我不推荐你直接去买激光雷达的车。你就完全可能，你比如说到红门去，你说我想智驾到徐沟，你能不能给我体验一下啊？或者说你跟理想说，我想智驾开着从我家到我工作单位，你只要体验一次，你就绝对不会考虑其他车。你体验一次，哪怕一次，你就不会体验任何其他车。你得给智驾的车一个机会吧，你不能你没试过瞎胡诌吧，你给他一次机会，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这个会改变你对整个车辆的看法。你想一想，谁上班一天不累啊，对吧，叨叨叨叨叨叨，听领导说了那么长时间，开会又没有重点，光说这啥玩意儿，我坐的屁股都疼，对吧。我没说我们单位啊，我说你们单位啊，说你们单位。然后那你说被领导叨叨一天了，叨叨一天之后开车，你还得开车，你还得看人，你还得看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上了车之后直接导航，导航之后基本上他自己开，你爽不爽，爽不爽，这就是区别。就是原来你没到家，你的工作没结束，对不对，因为你这是通勤。有了智驾之后，你只要走出单位一上车，你的工作是结束的，这就是区别。那对于一天通勤60-70公里百十来公里的人，你每天等于多两个小时，等于多两个小时，等于多两个小时的自己的轻松享受的这样一个时刻，以录屏。来，我给你5秒钟录屏，录屏啊，准备好了吗？5、4、3、2、1，我们就针对，对吧，我就针对粉丝灯这个买华为版 T7。两个月以后，如果你后悔了，我单独请你吃顿火锅，但是你得实话实说，你只要实话实说，你说我买华为我后悔了，我每天冠云到新浦，这个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就买远近，省15000。如果你后悔了，如果你后悔了，来找我，来找我啊。怎么样，到不到位？我没让你去买别的车，我认为这个话我就能直说，对吧，不存在任何问题。改华为，听我的啊，听我的啊，凯翼十月能买啊，这个车就4万块钱啊，就4万块钱，没有问题。截图 L7 Plus 跟新建7选什么？ L7 稍微强一点点，明显强，用料做工档次明显都要强一点啊。每天连云港去沭阳上班，买哪一款？买个纯电的带智驾的车，买个纯电去智驾，那你每天要跑沭阳来回是350，我前两天专门

正好去了一趟沭阳哈，来回350。如果你想保证你的车每天不用充电，特别是冬天，你要考虑到冬天，那么你的纯电车的续航起步要给它干到700以上，就是为了保证你冬天最冷的天气每天去沭阳也不用充电，你的续航最起码是700公里。不要有人跟你说300公里去沭阳打来回够了，骗你的，100%骗你。他来回啊，来回是350啊，来回300，我市区还要稍微转转呢，你不可能到高速你下来呀、啊，对不对？我是到市中心啊，沭阳到连云港市是150公里，但你再加上市区就基本上就350了。350的车冬季你就得按五折算，就是700，就是700，因为它是高速，它是120高速。哦，沭阳啊、哦，我说宿迁哦，那它沭阳啊，沭阳短一点哦，不好意思啊，我说的是宿迁哈、啊，宿迁啊，沭阳就近一点，可能100公里，200来回就200多公里啊，200多公里的话，你也得保证你的续航要500多啊，500多，哈哈哈啊，沭阳，那就简单了啊，那就500多公里啊，还是05 EV 540续航，现在能买吗？没有什么优惠，这个车因为是二代电池，没有什么优惠，你不用想了。二代电池产能不足，我跟大家说一下，比亚迪的电池最起码明年才能够完全顶上来这个产能啊。80000预算，上班来回120公里，一周来回3次，国道多。 MG4 A10 心愿 QQ3 选哪一个？理论角度上来讲，这个价位当中 A10 带智能辅助驾驶，因为你一天通勤时间太长了，你一年通勤时间，你一天通勤120公里，这个时候还是带智驾的会好一点，或者说你可以选星越的最高配，好像带 H3 只能高速用，你考虑一下啊，你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你一天通勤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智驾是必须的啊。买增程还是纯电？家里边没有充电桩，买纯电啊。买增程是活受罪，不要再提了。然后荣威的嘉越，这个车还没上市了吧？这应该是个大 SUV， 上市以后我们再说啊，好不 HL 到底怎么样？好的一塌糊涂，现在能优惠10万 ，HL 真的是个好车。现在就20万稍微出点头 ，HL 绝对是个好车。同级别的用料、做工、档次，包括发动机，啊，它是增程的，新源增程1.5嘛，包括它的电池都非常非常好，好，非常好，真的非常棒，啊，非常棒。啊，马自达的 EZ60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最高？最低配的那个配置有点低了，你可以问问马自达店，现在马自达店可能最高配就是那个154,900的那个车，你要是有置换稍微带点款能给你做到12万块钱，咱实话实说，12万买个 EZ60 值了，它是带双零重力座椅，通风加热和 L2 的，它就少个激光雷达，但没有激光雷达，它12万又是马自达品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EZ60 现在价格下来了，现在 EZ60 200公里续航的宁德时代电池版本有置换都能给你干到10万了，都干到99,900了，对吧？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马自达店的女主播非常漂亮，然后价格也不错，你可以问问他啊，我最近对马自达这个印象非常好啊，哈哈哈哈，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玲玲长得很好看，嗯，浩博啊，这个刚刚说过了。华为的 T7 有支架吗？有啊！银河 TT 怎么样？能实话实说吗？这个银河 TT 呢？我这样说哈，我不是唱衰哈，因为我其实对吉利是非常具有好感的啊，我对吉利是非常具有好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次上市呢，有亮点。亮点是什么呢？500多公里续航直接就没有了，这个是优势啊。另外全系800伏，对吧？全系800伏，这个我觉得也是优点。然后除最低配之外，全系带这个智能辅助驾驶，那么也就是800伏智能辅助驾驶加宁德时代电池加激光雷达，那么这个版本是139,900，14万，对吧？14万这个价格呢，如果说哈，我实话实说，如果说能再下来5000块钱，它就会成为一个大的爆单品，现在这个价格，会让它能脉动，而不会特别爆单。我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我们拭目以待，就是电池没问题，续航没问题，架构没问题。

那没问题。价格我总觉得哈，就是像那个吃一盘菜一样，这个菜色香味意形养都很到位，都很到位，盐少了。哎呀，这个盐是百味之祖啊，你色香味意形养都很完美的情况之下，盐少了，他们的所有味道都会下一个档次。那么这个盐就是价格，就是价格，就是你看139,900，14万，这个价格高不高？不高，我明确表示不高啊，不高。但是你说它低不低呢？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个感觉，你跟我一起来体验一下哈。800伏，640续航，后驱，五连杆悬挂，宁德时代电池，千里浩瀚 H5， 吉利银河，14万，可以，能买，能买。但是如果说能再下来5000，你会不会觉得我靠？哎，你刚才是能买，行，现在我靠，就差5000，其实就差五千。为什么差5000？如果说它能再降5000，你再叠加个省补10000多块钱，这个车都能给你叠到12万出，就12万稍微冒点头啊，12万稍微冒点头的800伏宁德时代后驱，这个就牛叉了，是不是就感觉差5000？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就是一道菜，色香味意形养全部都有的情况之下，盐有点淡了啊，盐有点淡了。如果说能再来一点，我觉得大爆单就差5000啊。当然我这个呢是因为昨天晚上上市，我分析之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啊，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同哈 啊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同。那咱们拭目以待，咱们看看它最终的销量会成为什么。它肯定能卖动，没有问题，它肯定能卖动，但是想爆总觉得缺点盐。智己 LS6 刚刚上市，93度电的能不能下手？这个车一共就三个配置，最低配75，是不是啊？然后就是93，然后就是106吧，103，对吧？整体而言，就这个性价比最高，229,900，是不是啊？啊，就这个性价比。泰七买纯电还是啊？买纯电，买纯电。我觉得泰七可以买纯电，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R X3什么时候能下手？R X3，我觉得R X3还是守不住价。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哈，我分两段来说宝马 R X3。一，底盘、电池、续航，那它高配都900了，对不对？某门塔的智驾、宁德时代，这个都没有问题，包括高压架构都没有问题。R X3这个东西哈，R X3这个东西，定位没有问题，价格没有问题，品牌也没有问题，做工用料都没有问题，但是价格守不住，我觉得它还是守不住，真的，我没有办法举例跟你说它什么时候能下。或者说能到什么程度，就是现在你说能守住，我说守不住，那么咱们都谁也说不服不了谁，我们只能够用时间来证明谁的观点是正确的。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R X3的价格守不住，我觉得它会有一定的降价的浮动和区间，而且这个浮动和区间短期来看，我就是短期就是3-5个月吧，3-5个月不会太少啊，不会太少。R X3最终就是339,900，329,900那个车，我觉得它最起码要跌到30万以下，否则的话量起不来，一切品牌量起不来都很麻烦啊，仅供参考，这个我不保证，但这是我个人对车市的一点看法啊，仅供参考啊。好，其他朋友没有给您回的啊，您可以随时打到我的公屏上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其实现在我们节目的节奏和内容已经做了大幅度的这个更改，也没有什么广告了啊。然后我们尽力的回答大家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再次说明啊，就是这个也只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和对车市的这个看法啊。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啊，那您可以及时的跟我来指正啊。请问阿尔法 S 还有吗？不知道，不知道啊。就是阿尔法 S 那个车没有，你也不用可惜。没有你也不用可惜，因为现在12-3万有智驾，然后500-600公里续航的车比比皆是了，已经啊，没有就没有了啊，有你喜欢，我觉得也能买啊，没有就不买就算了啊。宁德时代520续航。

堂的 i60 马上就上市，然后加的是文远的智驾啊，那个马上人家也10万块钱出点头，有个宁德时代再加上文远智行的智驾，那我觉得也很好，对不对？理想 L6、L8、I6 怎么选？等着 i6 换代，你这三款车我觉得就是等着 i6 换代，其他不用想了啊。极狐 T7 正式上市能降多少钱？起步6000啊，起步5000，为什么呢？很简单，16万4800你不降5000块钱，你怎么降到15字头啊？起步5000啊，起步5000，咱们看看吧，16号上市啊，让我去我没去。这个 A6 现在什么价格？ A6 现在我也拿不准，前一段时间我看老款的 A6 有货的时候都干到25了，25万买个 A6 其实也还行，对不对啊？新款的 A6 价格呢现在还是在往上顶，可能老款没有处理完，处理完之后新款还是还会再稍微往下烧一烧，我觉得啊。领跑的 B01 能买吗？这个车不要买太高的配置哈。领跑的 B 系列哈，你就买一个都市代代步啊，买个代代步，我觉得这个可以。哪个版本的 T7 值得买？就鸿门智行版啊，啊，原金支架版那个一般般。i6 的造型接受不了，还有什么推荐？你刚才不自己说 L6、L8、i6 的吗？L6 刚刚换新，我觉得现在增程车 i6 现在 L6 现在价格我觉得偏贵了。那这你听我的，如果就是这三款车的话 ，i6 肯定是最棒的。然后 i6 要换代，月底的话，后驱我什么都给你。你看 MG07、银河 TT 都是800伏吧，20也是，这两个车都有激光雷达吧，20也是，都是后驱吧，20也是，那都有通风加热按摩吧，20也是。你看，就是拼硬件，20是绝对不输的。但204.5米，他们就4.9米。你这种情况之下，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大，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小啊。对不对？有的人用塑料袋也能上班，有的人要得买 LV 的，对不对？就是20是小而精致啊，小而精致，我稍微小一点市区好开，但我精致性和我任何硬件我都不输你的。你去看看它的电机功率，245千瓦，这个应该比 MG 和 TT 都要强的。它那个电机功率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20是把精致做到极致之后的结果，但是它空间稍微占点劣势，那明显的，我都这三个车我都拍过，拍完之后我明显感觉到20稍微小一点。但是对于很多一个人开女士市区代步要4.9米的车干什么？那这种情况之下20就占优了。20是目前在我估计就是11万到15万这个价位当中精致型小车的最典型代表。刚才有人说这个和萤火虫比怎么样？比个毛线！萤火虫能和20比吗？对吧？那就是这个东西你去对比的话，那不存在任何可比性，平台没法比，支架没有，有一个是没有的，那个才4.1米，但也有人说我4.5米也接受不了，那你就4.1米的萤火虫，那可以，那对就是你连4.5米也接受不了，那你就再往下买，那就没有办法了。萤火虫也是走精致小车的路线，对吧？但是20在它的这个基础上，明显平台也好，支架也好，那应该是更占一点优势。那和精灵一号比呢？兄弟，精灵一号和它不是一样的吗？对不对？但是我估计精灵一号会比它肯定终端会比它贵一点，20会稍微要便宜一点，对不对？啊，20万内智驾好、续航大的车，轿车、SUV 都行，你在鸿门系当中挑一个就可以了。你这种情况之下啊，特斯拉车里舒服，产品力是不是不如特斯拉啊？理想车里舒服，产品力是不是不如特斯拉？我不觉得，我觉得 i6 比 Model 3强，那。我觉得就是现款的 i6 我觉得也比 Model 3强。

我们9月11号了啊，这个九月份眼看着一个上旬就已经结束了啊。上旬车市我感觉还不错啊，比想象中要稍微要好一点啊。如果说大家买车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T 五会不会上鸿门支架？不会。T 五1000%要上激光雷达，用的远近支架。T 五不会用鸿门支架，啊，它要控制成本。那陆上跟陆尊哪个性价比高？哎，老兄，听我的，不用问了，买陆上2499的车。那你听我的，啊，不要讨论，你我说的就是对的。就目前来看，陆上的性价比比陆尊要好。那 S 六百和蓝图知音选哪个？知音要换代了，然后 S 六百会比知音要便宜一点点。你就在16万、17万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 S 六百的产品力其实非常好。领克的10现在多少钱？有置换的话15万稍微出点头，就101V 701续航800伏加激光类的。

那个车，15万稍微多一点点啊。长城的 H10 可以入手吗？它其实就是两个版本，5座和6座嘛，对不对？五座现在有置换就18万多，6座就20万。有置换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H10 这次上市价格没有问题，产品力也没有问题，空间也没有问题。但是可能大多数人应该会买6座，但我觉得5座性价比也很高，6座就是买最高配了，就是带踏板的那个，对吧？极狐的 T1 9月份价格有没有波动？上了一个550续航的版本，这个是为了换电版上市，然后进行的这样一个准备。我觉得 T1 现在550的可以考虑，但是你也可以等等换电版啊。i9 预测个价格，哎，不知道，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啊。Pro 怎么样？落地多少钱？送 Pro 现在就买个插混的送 Pro， 这个就是过渡型的这个产品，不要太贵，10万块钱左右。再高意义不是特别大。理想 L9 目前刚刚换代，刚刚完成换代，李维斯版本没有让价啊。理想这个车目前没有让价。昨天发布的银河 TT 哪款性价比高？这个车就是次低配啊，最低配那个其实性价比我觉得是一般般啊。买个次低配其实性价比就已经很不错了，那边智驾也带了，少一点东西也没有少太多，对吧？然后这个什么50无线快充啊，通风加热啊，其实都已经有了，就买最低配的次低配的版本啊。10用的是7还是9？你说的这个什么意思？没听懂啊。R6 就 GT 和 HT 要升级到 R6， 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啊。吉利的哪款车带千里浩瀚？宁德时代后驱700多800伏没找到。 TT 啊，昨天上市的 TT 640后驱，目前13万9900，宁德时代电池，然后千里浩瀚 H5后驱800伏，13万9900，这个价格 OK 的，就是如果能再低一点，我觉得更好一点，我就是这个感觉。S600 2099多少钱合适？如果你有置换的话，16万左右。起源 Q05 与 T1 哪个适合60岁的老年人开 Q05 啊？你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觉得 Q05 会更符合你。是千里浩瀚 H7 还是豪瀚 H9？ 千里浩瀚 H9 只有一个车用，极客 9X， 除此以外全部最高是 H7， 你就知道了结果了吧。但是绝大多数的吉利银河的车和领克的车都是 H5 选装 H7， 极客是标配 H7 选装 H9 啊。凯迪拉克的 XT5 现在推荐下手吗？如果你不是刚需，我建议稍微等一等，我认为这个车的价格波动需要3个月以后会有价格波动，你能不能等？也就是说过年左右啊，能不能等啊？购车补贴要结束了吗？没有这回事情，购车补贴9月份结束不了。还是06 EV 纯电买哪一款无所谓，这个配置您自己挑，我不帮您参谋了。但是海狮作为一个 SUV 06， 你选个它的二代刀片，再选装一个激光雷达啊。8X 和 L8 怎么选？选 8X。 8X 的用料做工档次是这个价位当中的天花板，就是极客的用料做工档次是这个价位当中的绝对天花板。我开过这个车，开了1500公里，很好开啊。理想的车价格能下来吗？下不来啊，直营的啊，它没有风营店啊，都是直营店啊，没有销售压力啊，所以说它下不来。 L6 跟问界 M6 买哪一个？你涉及到 L6 只有增程，而 M6 有纯电，你考没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大小肯定是 L6 明显空间要稍微大一点，如果都买增程，我觉得那就 L6 稍微占点优势，但 M6 有纯电版本，但是 M6 的纯电版本你又遇到鸿门的其他车竞争，对吧？那我觉得 M6 的性价比其实没有梦想家啊，没有蓝图的追光、阿维塔等这些车型显得要高，但是 M6 的性价比也还可以，那就是稍微弱一点点，这主要还是价格问题。好了，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就不再和大家聊了。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来私信我。那极客 8X 就车机稍微有点拉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汽车有很多很有科技感的配置，比如电子手刹、全 LED 大灯、抬头显示系统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配置都令消费者满意，其中就有让人又爱又恨的自动启停功能。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啊一上车就把它给关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是一项高科技必需品还是鸡肋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提起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听起来好像非常高科技。其实呢，这个功能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1930年代，当时作为混动的雏形被发明出来，一直到1980年左右才开始在某些汽车上装配启停系统。简单来说，自动启停就是一套能自动控制发动机熄火、点火的系统。当车辆因为暂时停车或行走在拥堵路段时，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这时候系统就自动检测。当发动机没有空转和没有挂挡的时候，防锁定系统的车轮转速传感器显示为零，电子电池传感器显示有足够的能量进行下一次启动。满足这三个条件后，发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信号灯变绿色后，驾驶员踩下油门踏板，随即就能停止自动启停的工作，并快速地启动发动机，车辆便快速启动。

我们知道只要车子不熄火，原地怠速也会消耗不少油，这些油啊被白白消耗掉，非常浪费，也不利于节能减排。但是有了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后就大不一样了，车子在等待红绿灯或需要短暂停车的时候，只需深踩一脚油门，发动机就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需要继续行驶的时候松开刹车或者

转动一下方向盘，发动机立刻苏醒过来，重新进入行驶状态。当发动机处于休眠状态时，发动机消耗的汽油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以达到汽油减排的目的。而且发动机进入休眠状态后，也减少了停车时发动机怠速抖动带来的不适感，整个过程更加舒适。所以自动启停在刚推出来的时候，一般只有高档车才有配备，得到了很多车主的好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启停能不能降低油耗，实现省油呢？在理论上讲是毫无疑问的。当自动启停起作用后，汽车短暂停留时，让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在工作的，只是皮带轮停止，转速也降下来，并不是让发动机完全停止工作，但燃油量非常小。从官方测试的报告来看啊，搭载了自动启停装置的汽车与同型号的普通汽车相比，油耗降低了 10% 左右，尤其是在城市拥堵路段，自动启停的优势更大。如果按照百公里油耗9升的家用车去计算的话，一年10000公里使用自动启停功能会节省出大约72升左右的燃油，越拥堵排量越大，效果越明显。

有我在。除了实现节油之外，自动启停还能在减少排放上有所贡献。据实验表明，搭载自动启停系统后，百公里可减少 15.1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也有的车主表示，自动启停功能由于频繁的启动，有一种强烈的顿挫感等不好的驾驶体验，对某些配件也会有损耗。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自动启停还会伤害发动机，所以不少人一上车就关掉了这个功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自动启停功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是近几年来发展最迅猛的汽车环保技术，特别适用于走走停停的城市路况。据权威机构测试，自动启停可以为一辆普通轿车每年节省10%至15%的燃料。目前自动启停技术不仅安装在豪华车型中，一些自主品牌车型也开始纷纷搭载这项技术。但是为什么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甚至一上车就会关闭它呢？稍后为您介绍。

自动启停功能确实有省油的优点，但是也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项功能更考验启动机和蓄电池的耐力，反复使用启动机容易造成它过热损坏，因此具备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必须要耐用，同时由于蓄电池充放电次数增加，对电池的寿命也有一定影响。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发动机每启动一次，汽车电瓶就要点一次火，频繁的点火会缩短电瓶的更换周期。可能有人会说了，带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都比普通电瓶更耐用，的确如此，但更换的费用也比普通电瓶贵2到3倍，一年省掉的油钱在更换新电瓶面前，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主要是觉得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可能是由于政策原因，每一次都必须手动关闭才行。有一些车辆由于优化做得不好，在启停的时候车身抖动得比较明显，在停车场取个卡它就熄火了，过个收费站也熄火，在启动熄火引擎之后，空调压缩机会暂时关闭，导致炎热的夏季失去了冷风凉意，给乘客带来不好的体验。在这里呢，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雨天一定慎用自动启停。当车辆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一旦操作不当，自动启停后，积水很容易从排气管倒流进发动机内，导致发动机不能启动。严重的时候呢，发动机将直接报废，而且由于第二次启动，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予赔偿的。

虽然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呢非常实用，但是在有些情况是不能使用的。除了刚才介绍的不能在涉水路面使用，低速泊车时也不要用，因为汽车倒档的时候会关闭发动机，但是经过反复来回好几次，发动机就会反复打开，关闭几次缩短使用寿命。再就是上坡时也不要用，如果是在比较陡的坡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痛、会心累。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那件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无论多别扭，你都要学会抽身而退。不要因为去绝美风景的路上偶遇了一条臭水沟，而坏了欣赏美的心境，而耽误了其他的美。要想想你为什么来这里。嗨，我是小青，我在小青的暖心歌等待着你的到来。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与体谅，善待和妥协，也许走到一起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任性的转身放走了爱情。但时间不会回头，爱情岂能如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静静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有时也许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很佩服这一类女孩子，当她发现对方不是真心喜欢她，她可以立刻洒脱地分手。其他女人可能会继续自己骗自己，一个人苦撑。真正有智慧的女孩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儿，爱情要两情相悦，你爱她，她不爱你，这段关系就没意思。肯放手就是爱自己，不妨耐心一点，等待那个真正可以相互融入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18岁读大学，问你理想是什么，你说环游世界。22岁读完大学，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26岁工作稳定，你说买了房以后再说。30岁有车有房，你说等结婚了再带老婆一起出发。35岁有了小孩， 你说小孩大一点，全家总动员。40岁，孩子大了，你说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再去也不迟。最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才是你的全世界。

管你学什么专业，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这样你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8点都是高兴的。再找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晚上8点到早上6点就是开心的。这样的生活你实现了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能吃到一块水果糖就会幸福的找不到北，年轻时收到一封情书，结交一个朋友，吃一次小火锅，都会感到幸福。而当事业、爱情、家庭、金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们却往往找不到幸福了。一会儿寂寞了，一会儿抑郁了，仿佛全世界的委屈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理由一大堆。有人调侃着说，其实就一样，生活还是太闲了。

不要抱怨你没有一个好爸爸，不要抱怨你的工作差，不要抱怨没人赏识你。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就算生活给你的是垃圾，你也要有爬出垃圾堆的能力。这个世界只在乎你是否到达了一定的高度，没人在意你曾经多么的不容易。无论是踩在巨人的肩膀，还是踩在高高的垃圾堆上，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差别。好了，时间的关系，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在理想与现实间撞得头破血流，在坚持与放弃的岔路口徘徊不前？2500多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子用一生给出了答案。他出身寒微，却以好学撬动命运，他屡遭巨斥，却在颠沛流离中淬炼出仁者爱人的万丈光芒。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在困境中活出生命厚度的热血故事。翻开它，你会发现，我们内心所有的挣扎，孔子早已用脚步丈量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像孔子这样，既被无数的光环笼罩，又被无数的误解纠缠。当我们拂去那些因时代需要而涂抹的粉彩，才能看清那个有血有肉、会愤怒也会调侃的真实生命。他一生都在政治边缘游走，却始终未曾熄灭内心的火种。他有过荣耀时刻，但更多时候是在困顿中辗转。正是这种永不妥协的生命姿态，塑造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孔子。孔子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殷商王室，家道中落后，孔子一族辗转迁徙到鲁国，到了孔子的父亲梁叔这里，才凭借一身赫赫战功重新站稳了脚跟。这位能以双手托起城门的勇士，在66岁高龄时与年轻的颜征再结合，与泥丘山祈祷后生下了孔子。孔子3岁那年，这位英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年少的孔子在母亲的教诲下，并没有因为家道衰落而自暴自弃。在其他孩童嬉闹玩耍的年纪，他常常模仿大人祭祀的礼仪，将陈祖豆、射李荣当作最大的乐趣。清贫的生活让他过早品尝了人间冷暖，也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为了生存，孔子做过很多在当时看来颇为鄙贱的工作。他替人放过牛羊，也当过仓库管理员。他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并不避讳，坦言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掌握那么多谋生的技艺。但孔子与一般谋生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在劳作之余从未放弃过学习。他把生活本身当作一本大书，从放牧中感悟到顺应天性的道理，从记账中磨练一丝不苟的态度。彼时的鲁国是保存周礼最为完备的诸侯国，浓厚的文化氛围像空气一样滋养着他。 他四处拜师求教，曾向谭子请教官制，向学长长虹问阅，甚至千里迢迢前往周都向老聃问礼。正是这种如饥似渴、兼容并蓄的好学精神，让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闻名遐迩的博学之士。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平民想要突破身份壁垒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孔子硬是靠着自己的学问闯出了一片天。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业——私学。他提出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对知识和教育的垄断。无论出身多么微贱，只要捧上一束干肉作为拜师礼，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他那间简陋的讲堂里，既有出身贵族的孟义子，也有被乡人视为野人的子路。子路初见孔子时，戴着雄鸡冠式的帽子，配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一副街头霸王做派，对这位文绉绉的先生充满了挑衅。然而孔子没有动怒，只用礼乐之道稍加引导，就让这位血性汉子从此死心塌地地追随了一生。孔子教学从不搞填鸭式的灌输，而是注重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子路性子急，行事勇猛果决，孔子便常常让他三思而后行，有意给他降温。然有做事畏缩，凡事喜欢退让，孔子便鼓励他果断出手。他常说，一个人若只有仁厚的天性却不好学，就会流于愚蠢；若只有耿直的品性却不好学，就会变得尖刻伤人。在他看来，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对气质的打磨与升华，是将自然的人转化为文明的人的过程。50岁那年，孔子终于等来了实践政治理想的窗口。鲁国政坛发生内乱，权臣季桓子险些被家臣杨虎所杀。大乱之后的大治渴望，让季氏终于想起了那个与乱臣贼子截然相反的孔子。孔子从中都宰做起，短短一年便政绩斐然，四方诸侯纷纷效法。随后他升任司空，又擢升为大司寇，掌管鲁国司法。在甲骨之会上，孔子辅佐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齐国人想用武力劫持鲁军，派出来人持械鼓噪而上，千钧一发之际，孔子护着鲁军从容后退，义正言辞地斥责齐国的无礼之举，一番话掷地有声，竟让齐景公心生畏惧，连忙喝退兵卒。会后，孔子又凭借外交智慧，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这一仗，孔夫子赢得漂亮，充分展示了他不仅有博学的头脑，更有过人的胆识与应变之才。十五志于学，三十立于世，一生颠沛却不改其志，历经陈蔡之困，环颓之难，仍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用一生践行理想的真君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欢迎继续收听。

荣耀的顶点往往也是危机的开始。甲骨之会大获全胜后，孔子启动了挥三都计划。鲁国三桓家族各自盘踞着庞大的私邑，费、后、城三座城池俨然国中之国，既是鲁国分裂的根源，也是家臣犯上的温床。孔子希望通过拆毁这些不合理智的高大城墙，重塑君君臣臣的秩序。起初进展顺利，叔孙氏拆了后邑，季氏也同意拆毁废邑，但到了拆孟氏城邑时，事情出现了转折。孟义子表面上是孔子的学生，但在家族利益面前，师生情谊终究要让位。他采纳家臣的建议，以城邑地处齐鲁边境，关乎国防安全为由，拒绝拆毁。鲁定公率军围攻，却未能奏效，挥三都大业功败垂成。与此同时，齐国人的反间计发挥了作用，他们深知鲁国君臣的弱点，精心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骏马送到鲁国城外。季桓子按捺不住，换上便服，偷偷溜出城去观看，一连3天不理朝政，连祭祀后的祭肉也不按礼法分给大夫们。孔子见状，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无法实现了，他放下所有，带着一腔不甘，踏上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路。14年的漂泊，与其说是在寻找政治机遇，不如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与考验。在魏国，他虽受礼遇，却始终不被重用，甚至被迫去见作风放荡的魏灵公夫人男子，引得性情刚直的子路大为不满，逼得孔子指天发誓表白心迹。在匡地，因为长得像曾经迫害过当地百姓的杨虎，他被愤怒的乡人团团围困，险些丧命。在宋国，大司马桓颓记恨孔子曾批评自己劳民伤财造食果，竟派人砍倒他们演习礼仪的大树，甚至扬言要取其性命，孔子只能微服义装仓皇离去。在郑国，他与弟子们走散，孤零零地站在城门口张望，被路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听到这个评价，非但不怒，反而自嘲地连连点头称是。最艰难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他们被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粮整整7天，随行的弟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无法站立，孔子却依旧弦歌不辍，诵读不止。子路愤愤不平地跑来质问，君子也会有这样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放下琴，平静地回答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顿中依然坚守节操，小人一旦穷困就会无所不为。在那些冷嘲热讽中，在劝退的歌声里，孔子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坚定。有人问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他说，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出来改变它。倘若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须这般奔波劳碌。这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是孔子生命中最动人的底色。真正的成熟往往体现在逆境中的态度。流亡岁月里的孔子没有愁容满面，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困顿中，他与弟子颜回探讨孔颜乐处，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贫富无关。面对子贡的困惑，他教诲道，好的农夫只负责耕种，却无法保证收成，真正的君子只负责修炼自己的道，至于能否被世道容纳，那是时运的问题，不应成为放弃操守的理由。正是这种将求诸己置于求诸外之上的人生态度，让他即使在最绝望的境地里，依然能寻找到精神的支撑点。68岁那年，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
此时的他对政治已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将最后的生命能量全部倾注于典籍整理与教育事业。他删定诗书，使雅颂各得其所。他依据鲁国史官旧档修订《春秋》，于字里行间寄予褒贬，用那支《春秋》之笔代替无法施展的王权，去评判242年间的善恶是非。晚年他尤其喜好《周易》，反复研读，以至于连编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3次。他不再把《周易》当作算卦的迷信书，而是从中读出了得意，读出了忧患与变通。他告诫弟子，读易不是为了预知吉凶，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修养德行。然而晚年的孔子被接二连三的噩耗所击垮，先是独子孔鲤先他而去，紧接着最钟爱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他痛呼天丧于。不久远在魏国为官的子路死于内乱，被剁成肉酱，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相继崩塌，让这位古稀老人的心几近破碎。鲁哀公16年4月，孔子预感大限将至，他拖着手杖在门前徘徊，低声吟唱：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伪乎？7天后，这位一生坎坷、一生坚持、一生不曾低头的老人，在弟子们的环绕中合上了双眼。孔子生前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在精神上为自己也为后人筑起了一座永恒的高山。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冰冰的偶像，而是一个会发怒、会调侃、会失望，但从不绝望的真实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告诉后人，衡量一个人生命的尺度，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世俗的成功，而在于他在布满荆棘的路上是否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读完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语录，而是孔子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孔子的生命轨迹像一剂清醒剂，原来一个人可以不靠外在成就定义自己，在屡战屡败中依然保持灵魂的挺拔。这种永不妥协不是顽固，而是对内心火种的忠实守护。当代人常为世俗的坐标系焦虑，孔子的故事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活成大写的人本身就是最高的成就。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似水河畔说，从童年失户到暮年失子，从匡帝之围到陈蔡绝粮，孔子的一生几乎是一部流亡史，可他从未自怜，也从未妥协。读者杏坛下的仰望者说，读之前孔子是符号，读之后孔子是故人。作者用温柔又克制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刚硬到骨子里却温柔到极致的长者。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神农架。举世闻名的神农架是中国东部最大的原始森林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传神农氏曾在这里尝遍百草为民除病，由于山高路险，他不得不搭架攀山采药，人们因而称这里为神农架。丰富的动植物，离奇的野人传说，也使这里成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区域。神农架地区位于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区，海拔每上升100米，季节相差3到4天，山脚盛夏山顶春，山路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分，是神农架气候最真实的写照。神农架还是中国内陆唯一一片保存完好的绿洲，也是世界中纬度地区难得的一块绿色宝地。这里动植物区系成分丰富多彩，古老珍稀而且独特。这里有苍劲挺拔的冷杉，古朴的岩柏，雍容华贵的梭罗，风姿绰约的拱桐，傲然挺立的铁尖山等珍奇的植物，也有金丝猴、白熊、苏门羚、大鲵以及白鹳、白鹤、金雕等珍稀的飞禽走兽。而由来已久的神农架野人传说，则为这里增添了浓浓的神秘色彩。除了优美的风景，民风古朴的神农架还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吸引着世人好奇的目光。在南部，热情的主人喜欢以酒享客，称之为喝冷酒，北部则形成了一套待客的酒规。这里的山民爱抽烟，每人都随身带着一个大旱烟袋，长度有1米左右，形象地称之为烟枪。这里爱美的女性还酷爱缠头巾，有时缠在头上的色彩艳丽的头巾有数十条之多。苍茫的林海，完整的原始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宜人的气候，原始古朴的内陆高山文化，共同构成了神农架绚丽多姿的风景画卷。在地球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今天，这处风景显得尤为难得。也正因如此，神农架以其完美的生态环境而引得人们的瞩目，成为世人心目中一处神秘的世外桃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常言道，人往高头，水往低流，这是一句谚语，也是自然规律。然而2000多年前，秦始皇开凿的一条运河却让水往高处流成为了现实，它就是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有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之称的灵渠。灵渠位于广西省兴安县境内，由史路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随着灵渠的建成，岭南终归于秦的版图。本期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项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灵渠。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散文《灵渠踏访》，作者王聚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 灵渠位于湘桂交界处的兴安县，距桂林只有57公里，但人们往往与它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对大多数游客来说，行色匆匆，但是如诗如画的漓江山水就足够尽兴而返了。兴安则如同一部典藏的古籍善本，需要静下心来仔细翻阅，从容品读。出两江机场，小车沿湘桂走廊绕向东北，一到满目青翠的兴安地界，司机小唐便热情介绍说，别看兴安是个小县，却曾经两次改写过中国历史，值得一来。小唐很健谈，显然也有文化，见我一时倦意顿消，大感兴趣，便放慢车速娓娓道来。2000多年前，秦始皇灭掉六国，又调动兵力进军南越，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阻塞，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横亘着巍峨的五岭山脉，陆路奇险，水路不通。秦始皇南巡后，指派监狱官史禄带10万大军限期开通南北航运，以保证粮草及时运达。说来也是知人善任，这史禄曾做过陕西泾阳县令，而泾阳正是战国时期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渠首所在地。史禄经过勘察，发现北去的湘江和南流的澧水源头都在兴安，两江之间的分水岭最短只有2公里，于是采用郑国渠的经验，凿渠筑堤，引湘入澧，费13年修成了这条北通京师、南入于海的人工运河。渠成当年，秦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第二次便是中央红军长征时，在兴安北部一带进行的湘江战役。小唐说，如果没有那次成功的突围，就不会有随后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也许要走更长的弯路。关于湘江战役，陆续看过多种纪实文字和影视作品，知道那是一场惨烈悲壮的血战。红军以8万兵力迎战蒋介石30多万军队，牺牲过半，突围后只剩下3万多人，却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役。老区民众做出的牺牲自能想象，而灵渠虽与郑国渠、都江堰并称古代三大著名水利工程，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的世界奇观，但恕我孤陋，此前竟不知它就在兴安，于是便有了急于一睹的强烈冲动。灵渠工程 主要由分水华嘴、大小天平、斗门及全长34公里的南北两渠组成。斗门被专家称为世界最古老的水闸，即36座，功用除拦水泄洪外，还在通过调节水位，将南来北往的船只一级级送入主航道。原理同当今三峡大坝的船闸如出一辙，古人的智慧、技艺、魄力不能不令人叹服。华嘴形如犁铧，尖头深入江心，分湘江上游海洋河水3分入犁，7分归湘，以保证南渠的犁水有充足水量行船。旁有分水亭，立古碑一通，上书湘犁分派4个大字，比例遒劲，为清乾隆桂林知府查纯所留。又有范成大、刘克庄、谢晋及郭沫若、简伯赞等古今名人题咏，其中范成大华嘴诗前有小序：华嘴在兴安县五里所，秦始禄所作也，迎海洋水垒石为潭，前锐如华，冲水为南北，下为湘犁二江，功用奇伟，于交代李德远常修之。范成大曾任桂林最高长官，至桂3年饶有德政，他叮嘱下属维修华嘴，足见对灵渠的保护也是有过贡献的。的确，罗马城不是一个早上建成的，灵渠越2000年沧桑而不废，保留如此完整，自非一时一人之功。离华嘴不远有一四贤祠，里面侍奉的是秦监御史录、汉伏波将军马援、唐桂馆观察使李博、唐贵州刺史于孟威。从简介可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灵渠的维护完善都有较大作为。其中伏波将军马援，因为是毕乡陕西兴平人，引我格外留意。据资料记载，东汉建武17年，岭南交趾国征策征二聚众反叛，朝廷即命马援率兵20000、楼船2000前往征讨，行至兴安，见灵渠年久失修，战船无法通行，便亲自勘察设计，在灵渠左侧另开一条北渠，船只可以绕道进入南渠，通往漓江。次年，马援率部进军独务勋征的交趾，经3年苦战，平定二征叛乱，为大汉江山一统立下汗马功劳。有鉴于此，光武帝特封他为新息侯，食邑3000户，并给朝见时位赐九卿的待遇，恩宠有加，备极荣耀。亲朋故旧纷纷要给他庆贺，都被拒绝。他对部属们讲：功薄赏厚，岂能长久？好男儿当烈死于边野，以麻革裹尸还耳。看来我这位乡贤却是一个志趣远大而又参透世事的人物。对灵渠的修筑维护，与马援有过同样功绩而在品格上可以媲美的，我以为是唐贵州刺史于孟威。灵渠从秦时兴建到唐代，已历经1000余年，损毁严重。868年，于孟威到任后，曾经组织过一次大修，从斗门华嘴改造到渠道疏浚，用53000余工，费钱530余万，使通航能力大为提高。虽百湖大阁一夫可设，百姓往来无滞，不复有怨尤者。他在撰写《贵州重修灵渠记》中，先是对史禄、马援、李博诸位前贤报国养民的功德详加褒扬，申明自己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略尽职责，岂敢贪功，

而有一段独白，读来犹见襟怀。一，草木无情也，荣落陷于春秋，然由春则华，秋则实，以利于人焉，而人称万物之灵，善百岁之寿，安可不利于人哉？况余无大勋业，窃居宠禄，犹疑孜孜，力补失素，岂令草木反比于鱼哉？是以闻害必消，见善必树，盖为此耳。时上闻其兴义，远降诏书，委赐嘉奖，盖人臣受国恩，为恶则罪耳，为善乃常事，亦有子孝于亲，俱可夸乎？况于所为，未增丘山一块矣，又何敢当诏书之美也？今余所计重修，非为名也，要恤民之艰苦，时由思渠，即后之居者不缺其修，行者不毁其修，常利民而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通过王聚才的散文《灵渠踏访》，我们了解到了灵渠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工程壮举和技术奇迹。郭沫若曾为灵渠写过一篇词，赞道：“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斗门36，披香华嘴2000丈，有天平。”小大一洪流，调分量。而灵渠除设计精妙的堤坝外，还有诸多的历史遗迹。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向东老师继续讲述灵渠。
4: 诚所谓功成不居，谦谦君子也。千余年前的一名地市级干部尚懂得这个道理，将所做工作看作自己的本分，把成绩记在百姓账上，且夙夜忧叹，唯恐有失职守，愧对国家俸禄，这不能不令人油然起敬。反观今日，贪功诿过、争名夺利者不乏其人，尸位素餐、作威作福、侵害民众利益的事件屡有爆料，与古贤的觉悟比较，相差又何止千里计。有意思的是，在四贤祠里有一块列政碑，其文曰：福家赋税，茂功累民，兴安县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后书中华民国5年冬月何义公历。这通碑估计原在别处，不知何时移入祠内，虽属无心，但也反拙为巧。正生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正反典型俱在，为官者极宜警醒。灵渠原为航运而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四通八达，其原始功能已趋式微，但在兴安人民的生活中，这一民生工程仍然起着无以取代的作用。除给漓江补水外，最主要的是浇灌着4万多亩旱涝保收的高渔之田，同时成就了一座中国最美小城，一个中国10大魅力名镇，一条古香古色又生机勃勃的水街。水街指灵渠穿经兴安县城的一段街区，在古代曾是南北商船的中转站和货物集散地，店铺栉比，商贾云集，秦楼楚馆极尽繁华。清代学者苏宗经有诗云：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泾原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桨脚挥波翼，蓬窗买酒便，水城金转瞬，桥首望前川。足见这里也曾是文人雅士们游历岭南常来的一处名胜。 近几年经过保护性修整，古镇重辉，水街再现小桥流水的婉约景致和热闹祥和的市井风情，近日游人不断，欢声喧甜。水街布局与建筑风格皆具南秀北雄，在不到一公里的南渠两岸，紧靠盐渠文化长廊，整齐地排列着一方方居民小区，方与方之间的街道均以青石铺地，迎接的民居则全是青砖灰瓦白粉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小楼，上面住人，底层为商店，店面都不算大，但生意红火，其中有以经营米粉等地方小吃的店人气最旺。连接两岸街区的是横卧在灵渠上的十一座石拱桥，其中最古老的当属马思桥和万里桥。马思桥传为马原所建，原叫马氏桥，因年代久远，鱼鲁莫变，演称今名。又说马原当年到此，马思桥断，募捐重修，故名。万里桥则确为唐代李伯修建，有碑为证。2004年政府投资重修了桥亭，高十余米，三层檐顶，为水街最醒目的建筑。亭下装有汉白玉栏杆，凭栏远眺，但见曲水清灵，画船悠悠，花树夹岸，琴韵低回，骋怀游牧间，直如进入前人描写的那种千家屋舍皆长川，古渡斜阳乱泊船，春树春晖浑不变，一林墙画一林烟的朦胧境界，俗念俱消，喜不自胜。桥头现存古碑一通，碑文为明成化年间广南钦差大臣吴玉钦传，内容除褒扬湖广都指挥陈望仁捐所有购群才募众济，补日召公凡三月月而修复桥亭，由是商贾群集，贸易傍舞，悚然为一役之伟观的善举外，有一段议论对今天的为政者或有教义，摘抄于下。君子之善无大小，要在出于诚而已，善出于诚虽小可露，由此可推荐其大。修复桥亭事虽不甚大，费虽不甚厚，而为善之心则出于诚也。同鄞县赴范公未到其事，主语记，后人经到于此，浮沉独悲，安知无好善之心如攻及良友思者，继而弃之得人焉，又继弃之，则亭与桥可保无虞矣。此次兴安采风印象颇佳，得益灵渠滋养，兴安很富，发展很快，全县38万人，银行存款余额达70多亿元，所到之处一派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气象，令人快慰。而对灵渠的踏访收获尤多，感触尤深，自略记如上，与同好共享。时下旅游业方兴未艾，以我愚见，外出旅游放浪形骸，休闲身心故无可非，而增长见识，开阔胸怀，陶冶情操更为重要。如此说来，这历史悠久，风光秀美，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兴安县，却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灵渠作为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不仅在历史上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灌溉和防洪功能，足以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远见。节目之外，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敏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在村里他们管考上大学叫跳龙门。可跳出龙门，从医学院一毕业他就失了业，他决定考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男友，结果男友一上岸把他甩了，慧敏成了村里吃白食的废物，他的焦虑症也越来越严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慧敏讲述自己的回乡故事。

朱经理挥着手，亢奋地带着大家喊口号，声音震得我脑袋嗡嗡响。到最后的训话环节，经理说，在我的团队里，管你是什么学历，都给我像只大公鸡一样支棱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我，其他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这里面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只有我是所谓的高学历，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原本我以为毕业就能进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放低要求，给私立医院投了几十份简历，只去面了两个，对方告诉我他们想招影像学专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见我毕业几个月迟迟没有动静，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有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只好找借口说，等等看，想进个好点的。我妈唉声叹气了一番，最后又转了1000块钱给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是运气不好，还是综合素质差，要么是我面试时临场表现不够灵光。左思右想，我没有答案。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自媒体我完全是外行，写东西也不是我的长项，每天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10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以我的社会经历，哪有什么思想格局，不过是跟风而已。抱着学习的态度，我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的恐慌害怕。有时候找到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选题，担心追不上热点，从文字到图片连夜赶出来，一遍遍反复修改，等文章发出来又担心数据不好吃不下饭，隔10来分钟就盯一次阅读量，心率也跟着起起伏伏。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坚持了半个多月，爆款一个没有，人要爆炸了还差不多。有次我报了一个题材，因为价值观不同，据理力争了两句，结果被领导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脸蛋，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领导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但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半个月后，我因发稿太少被公司劝退。来不及抱怨，房东催房租的电话很快把我拉回现实。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日结，必须赶紧找下家。后来我就进了这家饮料公司做销售，虽然底薪才2000元，一旦打开销路，提成很高。我重新燃起希望，骑着电动车载上一箱箱饮料，见到便利店小超市就厚着脸皮钻进去，要推销一种市面上没有的新饮料，谈何容易。隔了一个月，我依然没有接到单子，领导便在早会上拿高学历来寒碜我。那天我又在一家超市吃了闭门羹，电动车拐出路口的时候脑子有点短路，不知怎么回事就跟一个疾驰过来的外卖小哥撞上了。我感觉身体被重重抛了出去，摔到3米外，一阵耳鸣，有那么1-2分钟失去了意识。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
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考题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旁边的外卖小哥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实在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老家准备考公，想着这样吃住总算有个着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

0: 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之后找工作不顺利的慧敏决定回到老家，下面的时间董董继续和大家分享慧敏的故事。那是湖南郴州贵阳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家里前后都是山，山上是成片的野生竹林、山树林，家里只有一亩多田，承包给了村里的种烟大户。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扇不锈钢门，我迟迟挪不动脚。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她的。乡里乡亲的不麻烦，我妈一点也不谦虚。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我妈虽然没说什么，但她总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一个个都好奇地来串门，拐着弯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啊？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在他们看来，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否则考大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卯足了劲刷题。只是渔网越收越紧，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考试的前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妈妈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说，争点气，村里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不敢看他，赶紧钻进了公共汽车。考前我提前住进考场附近的旅店，结识了两个考公的女孩，她们听说我准备了不到半年，都看着我笑不说话。问了才知道，她们已经连着考了三年。那晚躺在床上，我脑子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按照网上缓解焦虑的办法，不停地吸气吐气，结果到半夜三点才勉强睡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很多时政法律法规的题目我从来没见过，辅助资料上的一个都没考到，多数选择题全靠蒙。成绩出来1:3的比例，我连笔试都没过。第二年三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进到了面试环节。当考官问了一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处理这类问题上不占优势，结果我被刷了下来。后来跟同学一交流，我才知道考官的每一个问题都藏着心机，如果问什么答什么，完全不去理解考官提问的意图，那很容易被淘汰。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身体，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因为鸡蛋全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同学叹气说，我想了想，好像我的鸡蛋也都放在了考公这个篮子里。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邻居悄悄问我妈考上没，我妈正低头腌白菜，

着嘴不作声。这一下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的叹气，见我妈不接茬，又给出主意说，慧敏26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我妈轻轻嗯了一声，邻居又接着说，我有个亲戚，要不介绍一下。我妈这时抬起了头，没有工作很让人烦躁，但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我接受了相亲。男孩比我大2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后，目前正在县城批发市场给人开车送货。相亲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坐在车上告诉我他也在考公。我把自己关在8-9个平米的出租房里，每天早上2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辣椒酱就一顿白米饭。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我就出来送货。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订婚不久我们再一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忘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3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似乎是我比较忘他，而我却再次失败了。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和他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根据一系列指数诊断我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出现紊乱，确诊是轻度焦虑症。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右左匹克龙、帕罗西汀和丁罗环酮。我最后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一直盯着他身上的白大褂，想象我穿上的样子。我顺带也去县一级的医院碰了碰运气，但我们那儿的县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彩超，没什么医学影像设备，岗位人员都已经饱和，自然用不上我这样的人才。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慧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的返乡经历。

考公失败又被退婚，我的事很快在村里传了个遍。我爸天天黑着脸回家，在院子里跟我妈抱怨，村里都说我家养了个吃白食的书呆子，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妈妈跟着长叹一口气说，不行，我在拖拖人，主要是没个工作，托人相亲也不大好开口啊。这些话愈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这专业不能考执医，我的那些同学男生比女生好就业，女生要么继续读研，要么靠家里的关系勉强进了医院，要么只能转行。我也不是非要一棵树上吊死，但读了医科大出来不进医院，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扇狭小的窗户下，盯着长毛的月亮，一看就是一晚上，最后不得已吃了药才能入睡。有次我照常去村里的水井洗衣服，远远就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像慧敏那样的大学生有什么用，还不如毛小娟。村里的毛小娟和我同龄，读书时就喜欢去网吧打游戏，初中没读完，他跟着个男人开网店，狠狠赚了一笔，在省城买了两套大房子，还开上了奔驰车。我哥也隔三差五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出去找活干。他说，人家背地里都说，你肯定是没拿到毕业证，不然怎么找不到工作？拜托你争气点好不好？我被说得一阵烦躁，拿着电话吼起来，关你什么事儿？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被子里嚎哭了一场。我把考公的书摊在桌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床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我脱掉的头发。有时我会控制不住地咬指甲、抖脚，心跳也会加速，感觉自己像被挤压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这是焦虑症越来越严重了。精神不集中时，我就用笔尖戳自己手臂，强制自己看那一圈圈红色蓝色的笔记。有次做饭，我失手把滚水泼在了自己脚上，妈妈一边找来鱼粉撒在窗口上，一边念叨，你这是发瘟了啊。爸爸站在一旁说出那三个字，认命吧。这话也很有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命是什么，干嘛就要别人认命。后来我妈翻衣柜找东西，翻到我去精神科看病的单子，左看右看才意识到不对劲。焦虑症是什么病？抑制功能紊乱是啥意思？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傻了？我爸抖着检查单子埋怨我妈，看都是被你惯的。我妈和他吵起来，还不是怪你，嫌他没工作没钱还催着他嫁人。我不想听他们互相抱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野兽追着拼命地跑，一口气跑到了悬崖边，脚下一不留神就掉了下去。我感觉到自己不停地下坠，喊救命也没人来救我。一个机灵，我抽搐了一下惊醒，睡衣已经湿透。换床单晒被褥时，我看到床板上有个清晰的人影，上网一查才知道那是盗汉。自打知道我得了焦虑症，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草药，都是些黄色褐色的树根，用砂罐熬出黑乎乎的汤汁，非逼我喝，说喝了就好了。那个春节，我是泡在药罐子里过来的。正月里，堂嫂表姐们来我家串门，母亲煮了一壶甜酒让我陪客人唠嗑，看他们围着桌子慵懒地嗑瓜子花生，说说笑笑，我十分羡慕。堂嫂找我聊天，说起我的病，她觉得十分不解，你这是钻牛角尖钻过头了，我不就想有份稳定工作吗？我垂下头。堂嫂边嗑瓜子边絮道，我没有读什么书，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我就那一亩三分地，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儿，春种茄子夏种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干嘛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我愣住了。
没想到堂嫂的话还有几分土味哲学的感觉。见我没回应，堂嫂拍拍我的手，温和地说，你呀，这是跟谁较劲儿呢？跟谁较劲我不知道，不过堂嫂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医科大毕业就非要找有编制的工作才算得上体面，其他的工作做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

雨天，妈妈去帮人家摘烟叶，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爸爸给他腹跌打膏药，要他在家好好休息。可他没坐几天，跛着脚又要去帮人家绑烟叶。伤筋动骨100天，我劝他别那么拼命。又不是骨折，不碍事儿。他摆摆手，穿着干活的脏衣服，一瘸一拐地出了门。看着妈妈的背影，我突然觉察堂嫂说的没错，是我自己把自己困在牢笼里，完全忽略了父母。他们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活我，还要自己攒养老钱。我一路小跑追上去，打着陪护的借口，跟着我妈一起去绑烟叶。妈妈要去的电烤房建在村子的外围，一排排10多20个，旁边杉树搭的棚子下，早有几个婶娘阿婆坐在板凳上绑烟，左右两边堆放着黄绿色的新鲜烟叶。看我也加入进来，大家惊讶地打量我，有人笑着叫我唐医生，有人轻声和旁边人嘀咕说，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也有人直接说要跟我比划比划。我盯着那一堆堆烟叶，心想去他的吧，笑就笑吧。到底是年轻，手脚麻利，我拿起3片烟叶背靠背，紧紧贴在杉树棍子上，把麻绳一绕一缠，两只手左右开弓，一上午就绑了好几十根。一个婶娘看到我的速度，认真地数了数，笑着说，哎呦，唐医生就是不同，绑起烟来都比我们快。虽然唐医生3个字听着刺耳，但那些虚伪的赞叹倒也叫人振奋。我行动起来，感受到自己手指灵巧，麻绳与烟叶被我疏密有序地捆绑在棍子上，互相缠绕，那种感觉好极了。那天我绑了110块钱。我递给我妈，她的手指头跟我一样沾满了黑色的烟油，烟油像桃树上的胶，很黏。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是你挣的，就自个儿留着。夜里我摸着那些钱，感觉自己还有用，并不是别人嘴里说的吃白食。我每天跟着妈妈去干活，有时是一群40-50岁的婶娘们一起坐在棚子里绑烟叶，有时是几个人去烟田里摘烟叶，等烤完烟后又跟着一起去插田。忙碌的农活让我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眼神，虽然手指沾满了烟油泥土，皮肤晒得焦黑灼痛，但我越干越起劲儿。那一个月我一粒药都没吃，紧张的神经也随着汗水一点点释放，每天晚上能吃一大碗饭，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晚到插下去的时节，我又跟着大家选烟打捆，婶娘们还是喜欢叫我唐医生，他们手里按烟叶的不同成色分拣，嘴里谦虚地向我讨教，最近总是腰痛，是不是肾结石？我家那老头子这几个月都没胃口，会不会是得什么癌了？关于这些病症没有通过检查，我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但还是根据自己所学，尽可能地跟他们解释，并建议他们最好去医院照个彩超，做个 CT。 有天一个婶子拿着他的彩超片子让我帮忙看看，说自己乳腺上是不是长了毒瘤子，还非说他不相信别人，就相信我。我拿到灯光下认真地看过后，告诉他应该是乳腺结节，但还是每年都去复查一下比较好。我还告诉他平时割点夏枯草回去熬开水喝，清热解毒，专散乳腺结节。他放心地舒了口气，回头还给我送来一个大西瓜。偶尔我也翻翻之前自媒体同事的朋友圈，讽刺的是之前我那几篇被女领导骂成狗屎的文章，他们又发了出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我便帮他把竹子卖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条件好点的也去县里买房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意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

0: 今天这一趟跑来不划算。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获，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
1: 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5分，大的一角或二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
0: 刘老板说，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4-5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我详细了解小竹子的大小尺寸、长短，谈好价格后毫不犹豫跟刘老板签了一份收购合同。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提出要到周边农村收小竹子，不出意料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他用低沉的声音吼起来，一个大学生窝在村里能有什么出路？本来就让别人看不起了，现在还要去收竹子卖，去做村里人都不愿意做的活，真是病得不轻。我妈也面露难色，我知道他们还是怕人家笑话，但我已经想开了，只要能赚钱就行。第二天，我不顾家里反对，骑上我爸的3轮摩托车，跑到附近村里去探路。我们这个地方半年辛苦半年闲，收完烤烟插完晚稻后，基本就没什么农活。虽然蔬菜水果种得好，但离县城60-70里，搭车去卖一趟，扣除来回的车费伙食，挣不了几个钱。我骑着摩托车来到隔壁村，没事可做的村民正坐在巷子里谈天说地，听说我上来收小竹子，问过价钱，用手指扒拉一算，觉得一天下来多少也能砍100来块钱，就表示愿意试试。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又一一预付了定金，说好1个星期来收一次货。接连跑了几天，附近的村民不少都愿意接这个活儿。1个星期后，我收到2车货，拉回来后一根根进行筛选，锯头去尾，分批打捆，装货送货，一个人跳上跳下，来回折腾好几天，赚了2000多块钱。这个买卖还有奔头，我越发觉得带劲。有时我一天要收4-5趟，回来分拣到深夜。虽然拿电锯的手臂不时会酸痛，但出身农村，这些还难不倒我。到年尾一算账，扣除成本，我居然赚到50000多块。我把那些钱全部交给家里。我妈眼睛亮了，惊讶地拉着我的手看来看去，她半天没说话，转过身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爸依旧蹲在屋门口反复嘟囔，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我没有理会，持续的体力输出基本治愈了我心里的隐疾，沉浸在劳作之中，我感觉很舒心。到了第二年开春，雨水多，寒气重，割竹子的人少了，大家又开始在烟田里忙碌。刘老板县里的竹木加工厂正好缺人手，我毛遂自荐去了他那里打工。在加工厂，我负责加工烧烤用的竹签。也许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渡，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废柴，你可以走出焦虑的困扰，也可以掌控接下来的人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慧敏在遭遇了工作不顺之后，重新回到家乡，逐渐找回自我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

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8集。
12: 你不是没有孩子，听说他走之前怀了你的孩子，但是打掉了，干脆的连让你知道的机会都没有给你。
4: 月姑娘说着刺耳的话，严生握紧了拳头。
13: 你说这些想怎样？
4: 月姑娘的脸上滑落几滴泪水。
12: 当年莫先生说你只是受了慧兰的蛊惑才走了，你想明白了就会回头，但我没有等到那个时候就走了。到了望星山上，偶尔念起我们多年的情谊，也曾后悔过为什么没有再给你一次机会。所以你再次去望星山求我跟你下山时，我同意了，只是没想到莫先生终究还是错了。你犯错不是受了蛊惑，而是你本性如此。

0: 内一片宁静。过了许久，严生叹了一口气，不错，年少时天真，只知友情饮水饱，但男人终究会长大，没有谁会甘心窝窝囊囊地过一生。飞黄腾达是每个男人的梦，只可惜等真的过上了自己想过的日子，孩子却也没了。如果没有后代，这偌大的家业又有什么用？当初请你下山也不过是想着你怀孕了，能让东姑娘瞧着，听着你腹中胎语，照顾孩子安全生下来。不想你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怎么能怪我呢？男人不可以无后啊。月姑娘冷笑一声，
1: 哼，我何尝没有为你生过孩子，但是你在乎过他，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你对他没有丝毫怜惜，听他不在了，更是觉得如同死了一只蝼蚁一般无情。甚至他命大活了下来，在望星山上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你都要把他往死了送。
0: 什么？严生这下彻底惊了，他站起身掐着月姑娘的肩膀，那个孩子还活着？
1: 现在死了。
0: 月姑娘眼中含着愤怒的泪水。
1: 在望星山，他伺候你一个冬天，已经尽了做儿子的孝道，可是你却亲手把他送到终南山，去给你的贵人试丹。
0: 严生顿觉天旋地转，他瘫坐在地上，听见外面飞鸟飞起，惊落树上的雪，扑通，像是一颗心下坠的声音。月光照着白雪，一个身披狐裘披风的女子，肩上背着包裹，怀中裹着一个婴儿，静静地待在窗下。吱呀，门开了，里面走出了一个穿着红装的女子，正是月姑娘。她对着雪地里的冬姑娘莞尔一笑，走过来接过她身上的包袱，两人相互搀着走了出去。天空又飘起了雪，不一会儿便把他们的足迹给盖住了。
2: 都说了不要轻易试探人性，这下又伤心了一次吧。
0: 冬姑娘语气里有些心疼。
1: 也好，了却了残念，彻底死后才能重生。
0: 月姑娘的语气里充满了轻松。
2: 唉，
0: 冬姑娘叹了一口气，
2: 不知道男人是因自私而薄情，还是因薄情而自私。
0: 月姑娘强打着精神安慰道，
1: 起码莫先生不自私也不薄情，他知道儿子生下来，不知道有多欢喜呢。
2: 说到这个，我们俩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呢。
0: 冬姑娘口气中有些戏谑。
2: 本来我俩可以活成千年王八的，这下可好，孩子把寿命分了去，只能活个百十来岁了。
1: 莫先生可知道此事？他怎么说？
2: 他说既如此，那就再生个十个八个。
0: 前方雪地里出现两辆马车，车前一大一小两个男人正抄着手等待着，见风雪中出现了两个影子，连忙迎了上来，正是莫先生和星儿。莫先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抱得紧紧的，恨不得靠近自己身体里。星儿则紧紧抱住自己的娘亲月姑娘。
2: 孩子们回来了吗？
0: 冬姑娘指着后面的马车。
3: 回来了，多亏了月姑娘的信。
0: 莫先生面上的喜色一直退不下去。
3: 看来这世道人心真是没救了，我们辛苦救严生一生，没有感化他，然而被他反咬一口。
2: 怎么说？
3: 他突然发达，是搭上了终南山那位徐老仙。那老仙为炼长寿丹无所不用其极，严生就是在世间帮他搜罗各种奇怪的炼丹引子以及炼丹对象的。自打来过望星山以后啊，他便惦记上了咱们山上灵气十足的孩子们，找了一个机会让一个货郎用几颗芝麻糖把孩子们骗走了。
0: 莫先生絮叨着事情的经过。
3: 若不是月姑娘的信给的及时啊，恐怕这孩子们就不完整。
0: 东姑娘听后连连叹息，撩开了后面马车的帘子，看了看孩子们都在，她的心才彻底放下了。风雪越来越大，几个人连忙登上了第一辆马车。坐定后，东姑娘环顾了一圈，突然问：
2: 琴呢？
0: 莫先生嘿嘿一笑：
3: 那徐老仙让我用琴法交换孩子，我花了大半年教会了他心法指法，殊不知这琴音需要相合才能发挥修心的效用，所以我把一同修炼的古琴丢在了山下，等那个老妖怪反应过来，琴早就被有缘人捡了去。
0: 东姑娘惋惜道：
2: 可惜了可惜了，以后修炼怎么办？
3: 有什么可惜的，人人都追求长生，咱们多生几个孩儿，让孩子们替咱们一代一代活着，才是真正的长生。
0: 雪地里传来莫先生爽朗大笑，笑中有喜有悲，有无奈有豁达，所谓听者自己吧。三年后，街头出现了一个中年乞者，他白天在街上乞讨，晚上就到望星山下边哭边唱。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正是衍生。徐老仙炼丹有了新境界，有了更有机灵的人为其服务，再也用不着衍生了。一人挚友云：媒介人，生于初雪，体静心纯，少白头，可听孕妇胎语，可解一人凡人等诸类子嗣之困，生子发还黑，后与配偶受同凡人。
1: 天越来越高了，湛蓝的空中飘着几丝碎云，被偶尔乍起的秋风推动着缓缓移动。远远望去，山上有些树杈带着变轻变薄透着红黄气息的叶子，孤愣愣地伸进了天空，颇有一种古朴苍凉的意境。山下小院的风景则柔软了许多，整齐的竹篱笆上缠着绿绿的藤蔓，藤蔓上开着星星点点的小花，院内风块栽种了药草，还有一些木质的水车、鲁班凳、转轮、移动马等器物，透露出主人日常的生活内容。一个面容清秀、唇色绯红、看上去不过27、28岁，却顶着一头白发的年轻人，正蹲着身子整理着院里的草药。这些草药形状殊异，世间罕见，即使懂药之人恐怕也难认出其中一二。院子中央开阔处，一个丝绸裤子、麻布上衣的约莫50多岁的白衫人坐在了竹凳上，边喝茶边微笑着看着年轻人的一举一动。
3: 能把瑶华山的药材移植成功的，这世上除了吴先生恐怕再无他人了。
1: 他这话似是恭维，但年轻人听了并不受用，依然继续头也不抬地整理手底下的药材。
0: 青山，把木桶拿来。
1: 终于到了最后几颗，白发年轻人对着不远处一个正在玩木马的3岁左右的男童喊道。男童听到立刻下马，拎起一个木桶朝着目的地走去。桶虽不大，但里面装了些水，有些吃力，他连拖带拽地把任务完成了，额头上起了密密的汗珠。白发年轻人抽出腰间的绢子为他轻轻擦拭了一下，挥挥手让他继续玩去了。坐着的白衫人看到这一幕，嘴角弯起了一个角度。
3: 吴先生不问人事好久了，这位小童好缘分啊。
1: 被称为吴先生的白发年轻人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站起了身子。
0: 如你所言，就是缘分吧。
1: 白衫人堆起笑：
3: 不止人与人有缘分，很多缘分也是上天给的缘分。人世上吴先生可以随缘， 天赋上为什么不可以？

0: 吴先生弯腰在水桶里洗涮了一下沾着泥土的双手，小心翼翼地从药材缝隙里走出来，打开一把竹凳坐在白山人的对面，从茶壶中倒了一碗茶水一饮而下。
1: 渴了就喝水是天赋吗？不过是本能儿。
0: 白山人不置可否。
2: 以吴先生慈悲心肠，就是行医，在天下生灵的眼中如同神一般存在。我实在想不明白，怎么说无泪就无泪的呢？
0: 吴先生指着院子里的植物说道：
1: 这院子春天芽长花开，夏天花败藏谷，秋天果落地芽，冬日雪下土稀，此消彼长，生生不息。我以前所做之事，就像让春花一指开，然花不败，果如何出？果不落，土地又如何养？美其名曰救世，实则是打乱自然规律，就此杀彼而已。
0: 白山人摇摇头：
2: 草木怎么能跟生灵相比啊？佛家讲究不杀生，生者本就不包括草木，
1: 本质类同，更何况生者有心，心不定，善恶不定，善因可以转化为恶果，恶因亦能转化为善果，一切只掌握在上天所定的规律中，你我又如何能控制得了呢？
0: 吴先生站起身，望着远山上早已飘得远远的碎云，眯起了眼睛，似乎想起了某些事情。白山人也站起身：
2: 能否告诉我，吴先生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吗？
0: 听完此言，吴先生的眉毛皱了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转过身重新坐下，并再次给自己倒了一碗茶。一些早已飘远的事情又弥漫上了心头。吴先生再次来到历山县的时候，听说有个从京城来的人在打听一个陈年传说。历山县确实有一个传说，五年前有一对鬼船从江上驶出，船头有一人撑杆，其余的船则用绳索一条条系着跟着头船走，船舱里装满了死人和半死的人。江岸上一堆人举着火把盯着那对鬼船，直至他们成为一个小点儿，消失在月圆底下。那年历山县突发了瘟疫，传染率极高，只要有一个人得了，与其打过照面的人都会被传染，短短几天村子里死了大半的人口。后来县长召集健康的壮汉，全身上下裹着几层麻布，甚至连眼睛都蒙上了一层，头举火把，将躲在家中以及山洞里的患者都逼了出来，统一赶到江岸，让他们自行绑上重石，沉江而死。正当那群半死之人呼号着不肯行动的时候，一个挺拔的青年撑着一对连锁船泊在了岸上，他站在船头大声喊道：
1: 把那些人交给我吧，我带走他们。
0: 有壮汉冷笑：
3: 凭什么给你啊？你又安了什么心啊？
0: 青年点了一个大火把，照亮了后面的船只，眼尖的人惊叫起来：
4: 这不是这几天得瘟疫死的人吗？难怪烧尸的时候都不见了。
1: 没错，
0: 青年人大声说道：
1: 如果你们不把人给我，我就将这些死人一个个扔到你们身上。
0: 此言一出，众人纷纷后退几步。这个青年什么来头？身穿单薄的衣衫，冷白的面孔，头发好像也是白的。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身上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身后可是大批的瘟疫携带者呀。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大着胆子问：
3: 你要这些人干嘛呀？
0: 青年指着江水：
1: 这江水连着各处河流溪泉，你们把他们沉江，无疑是将疫情扩散到下游。
3: 以后这江里的水我们不用了，我们这有其他的水源，况且让他们沉江而死，总比活活烧死他们仁慈多了吧。
0: 听到这理直气壮的回话，青年面上显出无奈。
1: 与其继续造孽，不如把他们交给我。这江中心有一个独立小岛，岛上只有猛兽，没有人住。我把他们运到那岛上，绝不回城。
0: 江心确实有一个独立小岛，上面尽是些毒瘴猛兽，极少有人敢靠近，因为听说去了那里就无命可回。如果能有人把这些瘟神送到岛上，是再好不过了，这样也不至于去坑下游的人。
2: 大人，怎么办？
0: 一个汉子望向一双闪着金光的眼睛，那眼睛是县太爷。
1: 随他去吧。
0: 沉默了一会儿后，县太爷发了话。于是本该沉江之人在青年的帮助下全部上了船，割断了固定在岸上的绳索。青年人撑起船桨行动之前，突然又弯下腰来，将一包重物扔到了岸上。岸上的人吓得连连后退。青年冷笑道：
1: 想彻底清除瘟疫的话，就将这包里的药材在铁锅中煮上三天三夜，每人灌上一大碗药渣，便可预防传染。
0: 说完他就撑开了船，缓缓前进。有人大着胆子用刀挑开了重物，里面果然是满满一麻袋的药材。于是在县上人的监督下，这对载满着死人的船朝着江心小岛去了。一年后，县上之人逐渐忘记了疫情带来的恐慌，按部就班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直到一天中午，一艘大船在江边靠了岸，岸上走下来的人竟是一年前患瘟疫而死的人。县上人大惊，以为是鬼魂回来报仇了。沟通几句后才明白，当年这些人并没有死去，而是被神仙救活了。他们在岛上用了半年的时间恢复，又用了半年的时间造了一艘大船。吴先生坐在茶馆里，听有人将立山县的传说道给了从京城来的人。
2: 神仙是谁啊？
0: 听到关键处，从京城来的人问道。
5: 就是当年撑船的白发小哥。
0: 死里逃生的人回答。
2: 那神仙可还在岛上啊？
5: 小哥治好了我们就走了，云游四方去了吧？
2: 那医治的方子是否还有啊？
5: 我可不懂那些，只知道小哥天天采药熬药，很是辛苦的。
0: 京城人重重叹息一声，手拍着大腿，无限失望。
2: 您为啥要打听五年前的事儿啊？难道瘟疫又爆发了？
5: 哎，真是山高皇帝远呐，天子脚下的京城也有了瘟疫，估摸着这两天是爆发期了。可惜啊，我朝一国之都现在竟然沦落到封城的地步了。
2: 瘟疫？跟立山县一样的瘟疫吗？
5: 一样？怎么会一样？
0: 吴先生听到这儿心中有了疑问。五年前立山县之所以会爆发瘟疫，是因为江中孤岛上一只独有的果兽被猎奇之人带出了岛，并在立山县烹食了。果兽身上本就有的瘟种顺势就扎根在了那食肉人的身上，然后迅速繁殖传染，一传十，十传百。要不是立山县四面环山，外来人甚少，恐怕这疫情传播的范围就不止一个小县城了。事情早就过去五年了，且孤岛上唯一的果兽也因被食而灭绝，京城怎么会出现同样的疫情呢？无意之下，他连夜朝着京城方向赶去。昔日热热闹闹的京城，大街小巷如同被狂风扫过一般死寂，偶尔一两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慌慌张张地朝着药店走去，还有人赶着大车急匆匆地在宽阔的街道上狂奔。大车上装载的满满都是尸体。

0: 他伸出双臂拦下了一辆车，赶车人一鞭子抽过来。
1: 找死，疫情期竟敢装扮如此单薄，还公然在大街上晃荡，是嫌自己的命长赶着去投胎吗？
0: 他淡定道，
2: 我是一个医者，请让我看看车上死人的情况。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8: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9: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8: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3: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五十九集，
0: 赶车人狐疑的眼神透过一层麻布传了出来，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下了车。
1: 这瘟疫宫里的御医都束手无策，你也罢，你既不怕死，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不过这车上不完全是得瘟疫死的，还有没钱缺粮饿死的穷人。
0: 他跳上马车，一眼看到了车上大部分人的死状，确实跟五年前的瘟疫患者一模一样。
2: 京城最大的药店在哪里？
0: 他问车夫，车夫指向南方，
1: 顺着这朱雀大街一直走，看到交叉路口朝东拐进入青龙街，再走不了多远啊，就能看到一家济世堂。
10: 那里即是京城最大的药房，里面的药材包罗万象，只要你叫上名来的他都有。老板姓孙，听说后台连着宫里，势力很大， 所以很多商家是要救人做好事，都从他那里购买药材，就想着能让这好事传到宫里头，也不枉白做了这好事。
0: 他眯着眼睛望了望东方，
2: 告辞。
0: 话音未落，他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转眼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车夫揉了揉眼睛，喃喃道：
1: 难道大白天撞鬼了不成？
0: 想到背后满车的尸体，顿时打了一个寒战，连忙抽了几鞭拉车的黑马，飞奔而去。济世堂算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了吧，十几个全身武装的伙计在药店忙碌着抓药、称重、装包。看到有生人来，一个管事儿模样的人走过来，毫不客气地说：
11: 对不住，今儿刘大善人要做好事，在我们药店包了药材，我们忙着给他配药呢，今天先不招待散客。
0: 吴先生没有说话，只是走到那些成堆的药材面前，用手抓了一把，嗅了嗅。管事儿的有些不耐烦，推了他一把：
11: 哎呦，我说您就听我的劝，回家等着吧。哎呀，不出明日，这刘大善人的药就能免费施舍给京城百姓。您说，您省点银子不好吗？为什么配假药？
0: 他凌厉的眼神盯住了管事儿的。惊愕之下，管事儿的有些气急败坏：
11: 你懂什么呀？啊，我再胡说，我叫人把你轰走了。
0: 他逼上前几步，冷语道：
2: 你们这是骗刘大善人呢，还是刘大善人骗百姓呢？
0: 眼前的白发青年腰板挺直，口气严厉，眼神咄咄逼人，丝毫不畏惧这满屋子的伙计。管事儿的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想着今天可能真的遇到大人物了，只是他的脑子过了几遍京城的权贵，也没有眼前的这位能够对上号。沉默片刻，管事儿的说了一句：
11: 请等一下。
0: 然后走向了柜台后面的房间，再出来，后身跟了一个人，看穿戴像是这里的掌柜，但是年纪却颇为年轻。年轻人一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脱下帽子，弓起了身子：
12: 这不是神仙小哥吗？我家小姐正四处找你呢。
0: 一个久违的人。五年前，他将几船死人拉到孤岛上，清点人数时发现拉错了两个人，一个少女和一个年轻的小厮，他们并没有死去，不知为何却满脸血污地趴在死人堆里，被一起装上了船。这一路过来，即使原本没有患瘟疫的他们，也因为亲密接触死尸感染上了。发现时，他颇为自己的大意而自责，尤其是那少女，身体本就孱弱，感染之后更是浑身滚烫，脸色绯红，咳血不止，看上去十分痛苦。愧疚之下，他把精力先放在了二人身上，因此率先被治愈的也是这两人。眼前这个年轻的掌柜即是当年的小厮，少女喊他小孙，小孙已然翻身做了爷，连忙吩咐下人去后面的茶室备茶待客。
2: 为什么要给行善的人假药？
0: 他厉声问道。小孙叹了一口气，将缘由娓娓道来。京城已然封城，哪里还有源源不断的药材？真正的好药大部分都被宫里征走了，这免费施药的头一号人只能是天子，怎么能是别人？至于这些个京城里的大善人们，他们要买就卖给他们好了。这些无伤大雅的假药大多是性平滋补，百姓收到了也不知道是假的，就算起不了什么作用，至少也能安抚安抚他们。如果告诉百姓没有药了，那才是彻底断了百姓的活路，到时京城定会发生暴乱，这疫情更难控制。
2: 你那不是无伤大雅的假药，而是会加重病情的毒药。
0: 他眉头紧皱：
12: 什么？

0: 小孙听闻惊坐起，
1: 我去看看。
0: 不一会儿，前堂传来一记响亮的耳光。
2: 谁叫你们瞒着我用这个药替换的？这个时候还想着发财，你还有人性吗？赶紧去给我换了。
1: 哎呀，都怪我没有盯紧，这些手下真是太蠢了，连个药材都分不清楚。
0: 小猪的额头上渗起了点点汗珠。
1: 不过吴先生，为什么同样的疫情，5年前的方子却不管用了呢？
0: 他没有回答，而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2: 他为何找我？
0: 少女说自己叫于安书，从京城来历山县探亲，不想入山后被贼人盯上，贼人将他与小孙打晕后抢走了贴身的细软，醒来后二人便到了小岛上，应该是贼人为了灭口将他们抛进了尸堆。于安书很是勤快，被率先治愈后，他没有按照他的安排立刻回家，而是每日跟着他采药制药，医治余下的病人。3个月后，死人变成了活人，活人变成了健康的人。于安书和小孙亲眼见证了这个奇迹。待他要从岛上离开时，于安书恳请他将自己带在身边，并说了一番这样的话：
3: 当今世上，除却相夫教子，女子再无其他活法，如能一生跟随吴先生行医救世，积德行善，于安书这一生也算值了。
0: 往日所遇的女子大多纠缠于情爱，于安书能有此抱负确实难得。
2: 你可想清楚了，我过的日子在世上人看来仅有寡淡二字。
0: 他站在船上，暖暖的风吹皱了青色衣衫，于安书灿烂一笑：
3: 比这食草引路的岛上如何？
0: 他听罢沉思片刻后伸出了一只手，于安书握着这只温暖的手掌也跳上了船。像凡人的夫妻那样，他们在一起过了2年，日子虽然平淡，却也十分祥和。本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不想在一个暖春的早晨，于安书盯着不远处盛开的黄色迎春花，说要出去采药，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寻遍了大山也没有找到他，倒是有好几个邻人说于安书朝着京城的方向去了，还特意跟他们打了招呼。他明白了，以于安书之聪慧，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不必找。只是他也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为什么他要离开，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离开。
1: 要说我家小姐找您的原因，您见了她自然会明白。
0: 小孙的话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在小孙的带领下，他们朝着宫里的方向走去。他这才想起自己从未问过于安书的身世，因为对于他而言，人从不分等级。
1: 那些年我家小姐从吴先生处学医回来，就被家中的哥哥送进了宫里，如今被封享贵妃。
0: 小孙一路解释道，2年没回家，仅仅是学医去了，这是当年他对所有人的交代吗？穿过一条条细长幽深的巷子，经过层层通报，终于见到了昔日的于安书，今天的祥贵妃。她的容貌比3年前明艳了许多，也深刻了许多，流转的眼波因为含满了泪水更加楚楚动人，惹人怜爱，只是少了些真诚。
3: 当年我的名册早就被抱进了皇宫，是因为疫情耽误了入宫时间。2年后我还在世上的消息被人知道了，不得不回来重新入宫，不然家母和家兄会面临无望之灾，我实在是不知如何开口道别。
0: 他知道自己欠他一个答案，未等他开口就先说了上面的话。他的心没有一丝涟漪，这世间从来就没有真相，只有解释。
2: 找我何事？

0: 而且他向来不喜欢纠缠过往。本以为会先怀念一下旧情，不想再次见到他，就如同未曾认识过自己一般。于安叔感到有些尴尬和失望，但他还是拧起了自己的眉头，眼中含有隐忍和不舍。
1: 往事已矣，既然吴先生不愿谈起过往，那就谈谈国事吧。
0: 相比刚才，他的语气激昂了一些。
1: 如今我身处高位，就要为天下人分忧，现在这疫情横行，百姓苦不堪言，我一时夜夜难安。有一事我万分不解，明明是一样的疫情，五年前的药方怎么就没用了呢？
0: 终究是为了这，虽在情理之中，但不免有些凉薄。
2: 还少一味药引，
0: 他淡淡地回道。
1: 什么药引？
0: 于安叔再也控制不住眉间的焦急。
2: 请祥贵妃准我回家去取。
1: 这宫里什么药都有，我让彩霞带你去。
0: 他单薄的身材站得笔直，望了他一眼便转过身去。
2: 不必了，我所言的药引除了我，天下不会有第二个人。
0: 说完他就朝着门口走去。于安叔对小孙使了一个眼色，小孙连忙猫着身子追了出去。然而他的脚步飞快，就像长了翅膀一样，眨眼间小孙就跟不上了。月色如洗，空荡荡的大街如同被下了一层白霜，唯美而凄凉。他终于放慢脚步，任自己的身影在月光下被拉得很长。说不上来的心情，似乎很平静，似乎有些难过，似乎有些不甘。吴先生，阴影中有一个柔弱的女生。她停下来，不知何时面前站了一个蒙着黑纱的女子，可能为了表示诚意，女子将纱巾撩了起来，露出了面容装扮，是宫里来的人。别误会，我不是祥贵妃的人。女子率先开口道，然后用手帕捂住嘴巴，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包裹，打开了一层又一层的绸布之后，里面是一块风干如粗木的东西。吴先生，可知这是什么？那东西散发着一股特殊的臭味。
2: 果兽肉。
0: 女子点点头。这肉是从京城里最大的水井里

不知道吴先生是否听过这样一个谣言，谣言说皇后德不配位，祥贵妃德才兼备，应取而代之。女子接着说道，她从来不关心这些事情，还是从女子的话中猜出了她的身份。女子弓了一下身子，缓缓道来一个普通人无法知晓的秘密。当今天子热衷长生术，因此对懂医道的人格外看重。五年前有人给重臣于有端传了一个信儿，说骊山县境内有一孤岛，岛上有一只果兽，烹而啖之，配合丹药即可长生。那几年于家势力渐微，急需送女入宫找个靠山，然而宫里才色兼备的人又何其多呢？没有过人之处，即使送进去也不过是泯然其中。恰巧又有传说骊山县有高人出没，医术道法之高，竟能起死回生。于是这于有端果决地带着女儿一起赶往了骊山县，一为寻果兽献宝，二为访高人。果兽是如愿得到了，在如此珍贵的长生药面前，于有端怎肯拱手让给别人。他将肉风干后偷偷割下一块烹而食之，其余的则放进盒中，准备女儿入宫之时献上。不想这肉食下过没两

0: 日，于有端便得了重病，死在了送信之人安排的别院里。不仅如此，凡是接触过于有端的仆从一并感染了同样的病症。庆幸的是，于家一起来的女儿因留恋山光水色，到达骊山县后便叫小厮陪她游山玩水去了。其父纵容女儿，偷偷让人把风干的果瘦肉交给女儿之后，便由着她的性子去了。本想着食肉之后就把骊山县县令招来问下高人的下落，谁知命不由己，县令还未到，他就已经命归西天，且将疫病发散了出去。那县令竟有大官不明不白死在了自己的地方上，慌张异常，借着疫情封城的同时，连忙派人去寻余家女儿和小厮，希望能杀人灭口，封锁消息，但到底没有寻到，没有人知道余家女儿去了哪里。直到两年后，他带着一身医道之术自行归来，没多久便在家兄的安排下入了宫，且深得天子的喜爱，短短三年荣升了贵妃。后宫当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可惜他的野心不止于此。女子暂时住了口，话到这里他已然明白了女子的意思。那年春来，他笑容灿烂地跳上了船，两年中与他吃山饮泉未曾有过抱怨，人都善于伪装吗？女子看出了他的狐疑。我知道祥贵妃是从吴先生，但这果兽的肉确实是从城中的井水中捞出，祥贵妃未得后位，本想趁此建立个平易救世的奇功，不想疫情超出了控制，这才慌了，派出去很多人去骊山县寻找吴先生。
1: 你们想如何？
0: 终于开口说话，女子当下双膝一弯跪在地上，不想这吴先生能把这奇功给了我家皇后娘娘，但请先生不要助纣为虐，让这做局害人的罪魁祸首成了救世英雄。
2: 竟有一段俗情。
0: 白山人听完吴先生的话，不可思议地摇着头。吴先生回头看了他一眼，也摇了摇头。
1: 于安叔离开后，我确实曾有困惑，为了得到答案，后续几年我又先后娶了两房妻子，他们与我一起的日子如同与于安叔一起时的一个重复，初期还算平静祥和，但日子久了就如同久在樊笼中的鸟儿，被一成不变的日子磨得哀怨满满。
2: 是遇人不淑吧，这世上自有痴情之人。
1: 最近东瀛国传来一个有关情爱的故事，你听说了吗？
0: 吴先生平视着白山人的眼睛，是要岔开话题吗？
2: 是薄漠国方士们传来的那件事吗？
0: 白山人问道。吴先生点点头。
1: 故事是这样的，说一个女子与丈夫相爱多年，最终修得正果，做了夫妻。过了三年恩爱的日子后，丈夫突患疾病而死，妻子伤心欲绝。即使丈夫已死，她寻死觅活的也要再见丈夫一面。最终她以全部家产为赠，请了一位高僧将死去的丈夫从泰山府君那里召了回来。高僧法力很高，成功地将她的丈夫请到了一个房间里，但是讽刺的是，丈夫真的来了，在房间里悲戚地喊着妻子的名字，妻子却是死活又不敢进去。丈夫不断诉说哀情，对妻子说，既然我的死让你那么痛苦，我就回来待在你身边吧。妻子立刻说，哎呀，那是不可能的，你已经死去了。丈夫哀伤至极地问，你已经不再需要我了呀？妻子摇头又点头，最后说了句，是的，我已经不需要你了。然后她又请求高僧把丈夫赶紧送回去。得到妻子的回答，丈夫立刻全身腐烂，化成了一具枯骨，瘫在地上。

0: 那妻子是否算得上痴情呢？
1: 吴先生问。白山人点头。
2: 一个寡妇能以身家性命家产为赠，只为求见上一面，算得上是痴情了。只是
0: 世间情爱也不过如此，都是心中一时的执念。
1: 吴先生打断了他的话。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6: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

在喉咙里的倒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波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明明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

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他说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却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绸。

夜色漫过窗台时，回忆总如潮汐般涌来，耳机里那句怎么又想你了，裹着沙哑的温柔，在寂寞里荡开层层涟漪。那些说好要封存的往事，总在黄昏的褶皱里悄然苏醒。街角分食的烤红薯，冬夜呼出的白雾，还有你睫毛上跳动的星光。时间将告别磨成细沙，却在每个雨滴叩窗的夜晚，让思念疯长成遮天蔽日的藤蔓。原来最漫长的告别，是身体早已习惯没有你的温度，灵魂却固执地在每个熟悉的街口替眼睛重播那年春天的慢镜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可岁月早已将答案碾成碎末，化作钢琴键上渐渐冷却的叹息。我们终究活成了彼此的未完成史，在黄昏的褶皱里轻轻摇晃着，一直永远接不上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像一场倒流的时光雨，淋湿了所有未曾拆封的假设。那些未说出口的如果，在副歌里反复搁浅，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越飘越远，却始终不肯坠落。

最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弯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在霓虹与尘埃交织的都市森林里，独特像一捧清泉漫过灵魂的褶皱。顾佑嘉用温柔的声线唱碎了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自我怀疑。

0: 们何尝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世俗规训中反复折断自己的棱角。当副歌如潮水漫过耳膜，忽然懂得所谓格格不入的刺，恰是生命最珍贵的胎记。那些被定义为怪异的倔强，终将在时光里淬炼成闪烁的星辰。不必跪着修剪灵魂的形状，生而破碎的人啊，偏要以裂痕为图腾，活成暴风雨中不肯熄灭的野火。
1: 微风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句裹着遗憾的假设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酸楚。年轻时总把成功换算成金钱地位，却在夜深对着凉拖的粥饭

原来最奢侈的礼物是有人愿意为你热碗粥的平凡时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承诺在记忆里生锈，当终于能买得起跑车时，副驾驶却永远空成了青春的遗憾。或许真正的成长是明白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时弄丢了握紧当下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

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他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他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他，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他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他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他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他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的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3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3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4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漫不经心的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
时间长了，

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慢慢的影响心态，所谓的怀才不遇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工作需要一个聪明人，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踏实人。在聪明和踏实之间，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

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他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他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他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

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他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她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她相配的，她并不害怕，因为她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2日发生过什么事。814年9月12日，唐诗游子吟作者孟郊逝世。1887年9月12日，新文化运动代表钱玄同诞生。1916年9月12日，世界上第一架无线电操纵的无人驾驶飞机在美国试飞。1919年9月12日，蔡元培重回北京大学。1947年9月12日，爱国知名人士徐范廷逝世。1956年9月12日，香港著名歌手、演员张国荣出生。1975年9月12日，第三届全运会。1980年9月12日，著名球员小巨人姚明出生。1990年9月12日，兰新铁路与苏联土西铁路接轨，第二座亚欧大陆桥贯通。1996年9月10

0: 12日，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幕。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80年9月12号，著名球员小巨人姚明出生了。1980年的9月12号，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产房里，有一个体重10斤的男孩出生了，几乎是普通新生儿的2倍重。这个大胖小子呀，就是姚明。父母姚志源和方凤娣都是篮球运动员，身高呢分别达到2米08和1米88，基因的馈赠早早显现。小学1年级，他就已经长到了1米47，6年级直接蹿至1米8，走在校园里啊，总被围观。身高的天赋啊，却成了他的童年烦恼，因为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儿，他被教练安排和比他大2-3岁的孩子一起训练，身体对抗处于劣势的他，经常感到很大的挫败，对手身高力量都碾压我，投篮总是被盖帽。更让他无奈的是，篮球啊，最初其实并不是他的梦想。3年级进入徐汇区少体校，原因很现实，体校提供伙食补助，他甚至经常和小伙伴逃课溜出去玩，直到学校说一套，家长说一套，最后圆不下去才穿帮。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98年，18岁的姚明入选国家队，赴美参加耐克训练营，对阵泰森、钱德勒等未来 NBA 球员。回国之后呢，他在 CBA 赛场爆发。1999年00赛季包揽篮板王、扣篮王和盖帽王3项荣誉。但是真正震撼篮坛的是2001年02赛季，他带领上海队终结81王朝垄断，总决赛场均狂轰41.3分、21篮板。其中首战21投全中爆砍49分，当上海球迷为冠军欢呼时，姚明却望向大洋彼岸。这通往 NBA 的路呢，布满荆棘。上海队为了放行，开出天价条件，需要为球队夺冠。NBA 球队呢，需为上海修建球馆，并且提供球员教练。夺冠之后，俱乐部又追加1800万的赎身费。姚明毅然自掏1000万，预支自己未来的 NBA 薪水，才换来赴美机会。2002年选秀夜，当大卫·斯特恩念出姚明的名字时，他正在北京国家队集训，隔着屏幕，22岁的姚明攥紧拳头，长城即将西行。2022年10月30号，休斯顿火箭对阵步行者的比赛进行到第二节，一个2米26的巨人替换上场。NBA 首秀的姚明紧张的手足无措，全场仅得0分、2个篮板。媒体嘲讽说水货状元，巴克利甚至打赌说他单场超19分，我就亲驴屁股。质疑声呢，很快就被击碎。11天后对阵湖人，他9投全中，砍下20分，让巴克利在电视直播当中尴尬地亲吻驴臀。新秀赛季呢，他交出了场均13.5分、8.2个篮板的成绩单，更以新秀身份挤掉巅峰奥尼尔，成为2003年全明星西部首发中锋。当聚光灯聚焦于他的身上时，姚明在训练馆挥汗如雨。夏天，他每天加练投篮1300到1500次，手臂练到麻木，仍然不停歇。他自己说，重复和坚持是一种力量，最后成为一种信仰。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训练哲学。2004年2月22号，见证了他的首次爆发。火箭和老鹰鏖战3加时，姚明狂砍41分、16篮板、7助攻，最后时刻连得8分，锁定胜局。当队友弗朗西斯20投仅5中时，他扛起了球队。那么对于姚明，他真正的巅峰是在2008到2009赛季到来的时候。麦迪赛季报销之后，姚明独自带队闯季后赛，首轮对阵开拓者，他 他首战九投全中，罚球呢也是六中六，轻取24分，率队取胜，终结火箭12年无缘次轮的魔咒。西部半决赛面对科比领衔的湖人，季一成为他生涯最悲壮的注脚。第三节碰撞科比伤到膝盖，他痛哭倒地，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向更衣室时，通道里的他突然停下脚步，他说，我不能让队友孤军奋战，咬牙返回赛场。第四节独得8分，中场哨响，火箭客场取胜，斯台普斯20000观众为他鼓掌。故事讲到这儿，姚明是处于他的巅峰时刻，那么过后的姚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也欢迎大家来共同分享。稍后进入一段广告和音乐，我们下场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姚明的故事。相信在咱们国内有很多朋友，其实篮球迷都非常迷恋他，更知道他在后来发生的一些磨难。赢下湖人之战的代价远超乎常人想象，赛后的核磁共振显示姚明的左脚骨裂，赛季报销。更残酷的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一轮，这竟然是巨人最后的巅峰。伤病呢就如同是复古之躯，2009-10赛季他仅出战五场，2010年11月对阵奇才时再次应力性骨折，火箭队医沉重宣布他的脚踝无法承受 NBA 的强度。2011年7月20号，姚明呢在浦东嘉里酒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还未说话呢，先是红了眼眶，他说，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决定结束篮球生涯。31岁的他留下了场均19分9.2篮板的数据，8次全明星之旅就此定格。离开赛场后，他的篮球理想也并未熄灭。2017年当选中国篮协主席，他力推小篮球计划，降低篮筐高度，减小篮球尺寸。他说，我小的时候呢也用小球训练。他走访四川山区小学支教，发现乡村体育的困境之后呢，在北体大向教授请教教学方法，说打得好不等于教得好，体育教学是严谨科学。他提出选材三维度，身体条件、技术悟性还有抗压性格，这当然是从他自身的挫折当中淬炼出的智慧。在2020年的一次直播当中，有主持人问到奥运经历，他眼含深情说，第一次是激动，第二次是兴奋，第三次在中国是热泪盈眶。当网友刷屏王者归来时，他笑着摇头说，我更珍惜现在的角色，为下一代铺路。当年9岁逃训的男孩不会想到未来每天要投1500次的篮，通道里蹒跚的巨人不会知道那一次返场竟然是最后的华章。从上海弄堂到休斯顿更衣室，从骨裂的剧痛到改革的阵痛，他始终站着，就像是一座移动的长城。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聊聊与历史上9月12号有关的故事。在2005年的9月12号，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幕了。在传闻当中，在一些报道当中，总是把香港迪士尼乐园和大国建造这四个字相互关联起来。那他们究竟有何关联，又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啊，香港大屿山上这一座座美轮美奂的建筑地基底下，竟然尘封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到这儿留下欢声笑语的游客更加不会联想到脚下的这片土地会和辽宁抚顺发生关系。时代精神耀香江之大国建造主题展在香港持续掀起热潮。10月27号，由多位重磅建筑专家所组成的建造天团参访作为香港7大民生工程之一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回归后建成的首座主题乐园就是

香港迪士尼乐园。这座主题乐园它的建设对于香港来说可谓是意义重大。受到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呢在1998年出现了经济衰退，香港特区政府就希望能够借此发展旅游业，以带动相关行业的增长，实现经济复苏。1999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和华特迪士尼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合伙成立香港国际主题公园有限公司，并且在大屿山竹篙湾发展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在2003年1月，香港特区政府与迪士尼携手启动动土仪式。自2005年开幕以来，经过三轮扩建，16年的运营，香港迪士尼乐园呢，已经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8500万人次。一座座美轮美奂的建筑已融入了千万孩子的童年记忆，成为推动香港旅游发展的新名片。作为全港首次建设具有外国知识产权的主题乐园，工程涉及内容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在当时的香港工程界呢，可谓是屈指可数。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孔祥照他就回忆说，当时啊，中国建筑国际接手建设香港迪士尼，这对他们来讲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也让团队学习到了新的文化。为了项目顺利推进，双方的团队呢是每半年就沟通一次，这种齐心协力去做事情的精神真的很难得。根据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伟雄介绍说，首期乐园项目是从2000年6月开始填海，到2004年基本建成，仅仅用14年，创造了当时迪士尼乐园建设的速度之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建筑承建了迪士尼基础设施工程1、2期两单最大合约，以及主题乐园的明日世界、幻想乐园，还有迪士尼酒店等等5个项目9单合约，成为了迪士尼乐园的主要承建商之一，同时呢，也成为了第一家承建具有美国知识产权文旅项目的中资承建商。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1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香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半山曾经在多家知名企业任高管，也曾经多次创业啊。后来呢，他厌倦了都市生活，到峨眉山隐居了，潜心读书写作多年。居山半水，而不是以隐士自居，流量很大却懒得接商业广告。半山呢，被粉丝朋友们认为是网络上难得的清流。那么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啊，作者半山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自己从繁华的大都市到清幽的峨眉山的隐居生活，从迷茫孤独到消化孤独，收获智慧，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作家张爱玲说了，出名啊要趁早，哎，犯错也是，趁着年轻，在30岁之前及时改正，从此以后脱下了幼稚的外衣，将智慧带走，然后呢，做一个合格的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爱生活，爱世界。人领会不了自己没有体会过的东西，也只有在亲身经历后才能够成长。半山啊，曾经给女儿写过一封信，鼓励女儿要在工作和爱好当中使劲折腾，不论是半途而废还是徘徊迷茫，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成长。只有品尝过百般滋味，才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味，唯独这一味才是有意义。半山呢，虽然生活在大山里啊，引来了无数粉丝的向往，但是他从来不鼓励年轻人像他一样。他说，你有这种憧憬是可以的，但是年纪轻轻错都没有犯够的时候就想过隐居生活，那过不了太久。人啊，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不要随着社会的潮流人云亦云，只有在经历过繁复的生活体验之后啊，你才能够找

找不到生命当中的那种纯粹的快乐。也正是如此啊，越来越多的人在繁华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而我们每个人仿佛都要经历这个阶段。那么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有一次，半山在能见度不足五米的山雾里面开车，大半夜的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当时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恐惧。但是半山心里明白，自己的目的地就在前方，眼前的迷雾也终有散去的时候。这次的旅途呢，开始时是惊心动魄，后来想明白之后啊，半山很享受这个充满着刺激的时刻。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是伴随着未知的人生的，只有清楚自己的方向，才不容易在繁华的世界里面迷失。生命是短暂的，而成长是唯一可以战胜时光的东西。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真正决定人生价值的时候是在中年。中年是一个人的觉醒期，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时期转过头来重新的面对自己。人到中年啊，一些真相似乎也从四面八方而来，人们开始发现了，哎，世界不是自己以为的世界，生活也不是自己想象的生活，婚姻也在时间的字典里面重新定义，就连自己也渐渐从熟悉变得陌生。人到中年之所以产生迷茫，是因为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中挣扎，在疲惫和变老中恐慌，在孤独和焦虑中彷徨。此时身边的一切似乎都与自己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慢慢的从废墟中找到了那个清晰的自己。以前的半山总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过去他以为面具只是戴在脸上，等觉醒之后才知道，面具从一开始就戴在了心里。在大山深处生活之后啊，半山逐渐感受到了所谓的面具，就是一个念头和被念头支配的行为。半山经常发现，他心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是戴着面具的心根据以往的惯性做出来的决定。这是他几十年时间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呢成了固化思维，并不好改。于是啊，他开始有意识地否定第一念头，并且在这之后去寻找第二念头。哎，值得高兴的是，当他用第二念头去做判断和决定的时候，总让他感觉到快乐。在闲暇之余啊，半山对曾经的第一念头做过分析和研究，他发现第一念头是自己受过去的经验、知识和观点等因素影响的一个惯性反应，它就是一个壳，也就是所谓的面具。在半山刚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感到羞愧，哎，甚至痛苦。他觉得自己怎么能够那么虚伪贪心呢？每次在懊悔当中，他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让他逐渐撕开面具，展示出了真实的想法。半山说呀，撕掉面具并不容易，他是在一次次察觉念头中寻找智慧，并且从第一念头到第二念头，第三、第四、第五，甚至八、九、十个念头里面才能够看见真相。毕竟啊，戴了几十年的面具了，他已经长进骨子里了。半山平静地面对第一个念头，看着他一遍遍地来去，做到一次又一次的释然。哪怕是发现不了其中的智慧，但内心呢也是充满了喜悦和感恩。半山在觉醒之后才真正的爱上了这个不好不坏的世界。不好不坏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就跟大自然一样，我们不能说这棵大树是好的，那株小花是坏的。哎，有一天啊，半山发现他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缺点，于是呢他决定出门走走，换一下心情。走着走着，当他抬头看到对面的大山和山顶的云雾时，他感受到了大自然对待万物的认真。他能体会到每一缕阳光和微风都不曾被辜负，无论是山川河流还是草木花朵，每个细节都是大自然精心的雕塑，自然万物和谐生长。半山也终于发现了，接受缺点就是战胜缺点。当他完整的接受了他们之后啊，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那些所谓的缺点了。原来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没有界限分明的好与坏，也没有棱角分明的优缺点。狮子吃掉羚羊是好还是坏呢？是善还是恶呢？
当我

们不带好与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时候，那么你又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世界呢？承认并且接纳世界的不好也不坏，才算是真正的摆对了自己的位置，也更容易学会豁达和宽容。想和世界和谐相处，认识自我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做自己。人生本就是一段认识自己的旅程嘛，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和手段。人到中年，只有开始向内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可能拥有智慧，领悟当下，并且拥有活在当下的机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精神圆满，从而生出智慧，与世界和解。与大山对话，与自己对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欢迎继续收听。哲学家吉杜·克里希纳穆提说过，如果你能够开始了解自己，不刻意去改变，而是照着自己的本质而活，那么你就会开始蜕变。半山依照本心远离喧嚣，在大山里独居，也有他独一无二的乐趣。在大山里生活的日子啊，半山变得是越来越随性。他走路不需要看红绿灯，也不需要担心边走边发呆而影响交通这件事儿，走快走慢皆随心意。看到美丽的花草，他也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可采可不采。半山采花的时候啊，如果心生出自责来，那么就让采与不采在他脑海里面斗来斗去，哎，手都伸出去了，那就是一定要采的。为此，半山还买了一个大花瓶，给花草们一个新的归宿。大山里是没有花店的，这些花花草草他还会隔三差五的继续采下去。想到以后家里面会不时的添换一些心意，他不禁啊心中欢喜。生活在大山深处，半山也随着智慧的增长去掉了所有的面具、伪装和枷锁，这是一个照见自己的地方，而能够清醒地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半山呢，不仅是醉心于山水，平时还喜欢唱歌，自从手机里面有了唱歌的软件，哎呦，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居住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啊，唱歌经常被邻居敲门，有的时候晚上八九点钟被敲，有的时候周六日的白天也被敲。后来呢，半山只好躲在卫生间里唱歌，但还是躲不掉被敲门的命运。无奈之下呀，他这一大爱好只能就此抹杀。但是在山里面居住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尽情欢唱，不用担心房门被敲，大自然呢也会给予他相对的回应。于是啊，他唱歌的爱好就又捡了起来。半山在每天重复的习惯里面不断地遇见美好，哎，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奢侈呢？在大山生活的这几年，半山不仅变得随心随性，与大自然亲密久了，他也获得了大量关于人生的感悟。半山是一个喜欢向自己提问的人，以前的问题呢，他自己解答，现在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大自然来给他答案。大自然天生就是很像是人类的家长，它不仅能够滋养人，还能够教育人。它告诉半山最多的东西就是真实。大自然的精华在于它每时每刻呈现出来的风景都是新鲜的、真实的。半山呢，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序列里，用行动带动自己的更新，从而看见更多的风景变化。如此一来啊，他就能够在现实的平凡生活当中看到更多的不同寻常，而这种不同寻常往往藏着真正的智慧。在大山中摒弃枷锁，随心随性，这种既能滋养身体又能滋养灵魂的大山生活，又何尝不是半山的一大乐事呢？丰富的物质世界让人眼花缭乱，在年轻的时候不经意间就能够迷失其中，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转而向内面对自己时，才算是走上了正途，走在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的道路上。如果你也想认识自己、改变生活，不妨从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开始，看看还有哪些纯粹的生活感悟启迪着我们，在物质生活当中找回初心，享受生活的美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啊，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不明行走物就说了，说读这本书啊，好像遇到了一个和自己同频道走在前面的老师，能和你坦诚地聊一些内心所思所想，很多时候啊都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读者爵士说了，说爱自己理解自己是一生的课题，感恩这本书带来的慰藉。读者潘远元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已经过去的自己啊，总是不能放过现在的自己。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皖南古村落。安徽南部的古村落反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中国古人在人与自然方面的和谐统一。这些古村落连成一片，是一道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长廊。红村和西地是这些迷人的古村落中的代表。红村始建于南宋，是汪姓聚族而居之地，有着800多年的历史，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故艺术家称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村落平面采用牛形布局，红村从选址规划到建筑的营建，都是人们从一定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出发，有意识地强化自然界中牛的形态，体现了农耕民族对牛的崇拜与依赖。红村明清建筑群保留了历史的原型，保存基本完好，有书院建筑、祠堂建筑和众多的住宅建筑及其私家园林，是徽州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由于当地气候温和，适宜植物生长，古树名木与古建筑交相辉映，多数民居宅院内结合水源设置花坛盆景，造景精湛，是古徽州私家园林的杰作。西地位于安徽省黔多县南部，村中以胡氏宗族为主，从远处看，它的建筑形体恰似一种船形。古时候西地村中大部分读书人弃书经商，告别家乡，跻身于强大的徽商队伍中。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博览群书，在经商过程当中有着较为科学的经营思想和方法，常能以一获十地谋取暴利，为此西地逐渐变为具有雄厚财力的古村。西地无论从外观还是内情形式都发生了巨变，如今西地古村居民只有300余户，1000多口人，大部分以务农为生。所幸的是，西地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民居尚有120多幢，是中国现代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因此被专家称为东方古代建筑的艺术宝库。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行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 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一本2000年旧手账，半部港城升职助运势。整理科室档案时，一本老旧的手工登记本，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悄然让我们重新触摸到科室的来路。与如今标准化电子化的精细台账截然不同，这本封面斑驳的旧本子格外朴素，仅列有序号、姓名、编号、疗程、移植日期、是否怀孕几项简单记录。然而正是这册沉甸甸的纸质台账清晰镌刻着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妇幼保健院试管婴儿技术早在2000年便已悄然起航。为了还原这段被时光封存的历史，我们翻查陈年病历，走访科室前辈，在零散档案与口述记忆的缝隙中，拼凑出20余年前那段虽步履维艰却异常坚定的拓荒岁月。2000年，辅助生殖技术在国内仍是新生事物，认知有限，设备简陋，体系未成，没有智能系统，没有成熟流程，没有高精配置，最初的助孕之路全凭老一辈生殖医者摸着石头过河。所有诊疗记录一笔一画手写完成，所有随访结果逐一人工追踪落实，每一例移植，每一次期盼，每一份结局都被郑重落笔于纸页之间。从2000年初创拓荒，到如今技术成熟、流程规范、服务暖心的现代化生殖医学科，20余载薪火相传，步履从未停歇。从单一技术起步，拓展为覆盖备孕指导、宫内人工受精、第一、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移植、孕后随访、复发性流产管理、PCOS 专病指导。中西医结合保胎门诊的全周期生殖健康服务体系，从寥寥数人的拓荒小队成长为技术过硬、严谨规范、有温度、有口碑的专业团队。岁月流转，设备在更新，技术在迭代，流程在精进，但始终不变的是生殖人敬畏生命、守护新生、成全圆满的赤诚初心。一本旧台账，半部科室史，它不仅是岁月的物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未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将继续承袭前辈的拓荒精神，以更精湛的技术、更规范的质控、更温暖的服务，守护每一份期待，助力每一个家庭圆满新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是连云港市唯一具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运行资质的专科，同时是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和连云港市医学重点专科。常规技术项目包括各种病因引起的不孕不育症规范化诊治，经阴道超声监测排卵技术。

0: 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复发性流产等生殖内分泌疾病诊疗、再生育能力评估，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暖。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